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有这好事儿也不通知一下哥姐，你这可是严重违反组织原则的错误。我们经过讨论，觉得还是应该给你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下面的事儿，你就看着办吧。
5: 哎，我请客，我请客，向哥几个赔罪。你们说去哪儿？
4: 当然是老莫了，我们马上回家磨刀去啊！照死了宰你！
5: 月明，不是我不想通知哥几个，我是怕弟兄们受刺激。本来我都报了名，和你们一起去陕北插队。日子再苦，哥几个好歹在一起，还能互相照应。可是我突然变了卦，是有点不仗义。
6: 元军，这是好事儿。咱们这些哥们儿有一个混出来的也好啊。哎，将来你要混个师长、旅长什么的，可别忘了兄弟们。
4: 将来我们哥俩要没饭吃了，找上门就要饭，你不会轰我们吧？
7: 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事儿怨我，是我不仗义。
6: 你小子这什么话呀？谁不想去当兵啊？有了机会当然要去啊！哥几个为你高兴，你怎么还抹眼泪的呢？可真不像条汉子。
4: 你丫怎么跟个娘们似的？真没劲！请我们吃饭，心疼了吧？
7: 你才是娘们呢，找臭呢是不是？
8: 钟月民觉得该办的事差不多都办了，最后一件事应该是去看看父亲去。张海洋的消息果然很准，的确是有一批老干部被放出来了，可是钟月民的父亲钟山月却不在此列。据说他的问题很复杂，一时半会儿搞不清楚。钟月民好久没来这里了，这个隔离审查学习班似乎比以前正规多了，变得越来越像个监狱了。钟月民和父亲相对而坐，父子两个中间隔了一张桌子，两个穿便衣的看守站在一旁监视着谈话。
6: 爸，我要去陕北插队了，明天出发，您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9: 哦，去陕北啊？那可是个好地方啊。虽然贫穷，可那儿的人好，善良淳朴，交朋友能掏出心来。42年我们部队休整，就在陕北驻防，我了解那儿的老百姓。
6: 爸，元军他爸都被解放了，官复原职了。
9: 啊，这我知道，他本来也没什么事儿。38年的干部，从参军起就没脱离过队伍，就算是想叛变也没这个机会啊。说他是叛徒，纯粹是瞎胡闹。
6: 可您的问题怎么总搞不清楚呢？
9: 我的情况不一样。当年在河西走廊，部队被打散了，战友们大部分战死，一部分被俘，我是少数突围成功的人。我在一个老乡家里养了半年的伤，后来啊，回到延安整风，我被审查，解放后肃反，我又被审查，这是第3次了。
6: 那为什么不找那老乡作证呢？一问不就清楚了吗？
9: 组织上不比你傻，人家还不知道去调查。

0: 可那家老乡啊，早就找不着了。抗战时啊，那个村子都被烧光了，人恐怕早没了。
1: 可是问题搞不清楚，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把人关着，哎，这也太不讲理了吧。
2: 袁民，不许你这样说话，组织上有组织上的考虑，怎么能用这种口气议论组织呢？要相信人民，相信党，我的问题会搞清楚的。
1: 爸，你别傻了，他们这是故意整人呢，没有这件事儿，他们也会想出别的办法来。
2: 住嘴，你给我滚。
1: 爸，
2: 你别叫我爸，给我滚。
3: 爸，我明天就走了，我要再看你一眼。
2: 滚出去。
3: 你别轰我走啊爸，
2: 我不是你爸。
4: 钟山月狠狠地关上门，他的脸上充满着愤怒。这次会见总共不到十分钟。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永定门火车站人头攒动，锣鼓喧天。一条红色的横幅标语悬挂在月台的上方，上面写着热烈欢送北京知识青年赴陕北插队落户。喇叭里传来激昂的歌声，插队的知青们个个胸前佩戴着大红花，一群有组织的中小学生在工宣队员带领下高呼着口号。
5: 自己照顾好了知道吗？注意身体，一定要注意身体。
4: 送行的家长们拥挤在列车的窗口前，向孩子们含泪告别。钟月民和郑彤坐在窗口，身穿新军装的袁军站在月台上为他们送行，他双手紧紧抓住两人的手，说道：
6: 月民、郑彤，你们要保重，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写信给我。
7: 你扯淡吧啊！就你那6块钱津贴能干什么呀？我们哥俩要没饭吃，你能给我们寄饼干吗？你丫就吹吧！
6: 我他妈总不能永远是6块钱津贴吧？万一哥们提了干呢？52块的工资总够买饼干了吧？
0: 回去吧，以后常通信。到了部队，我不能再惹事了啊！
4: 月台上响起了铃声，列车要发车了。送行的人群突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声，列车上的知青们哭着从车窗中伸出手向亲人们告别，离别的悲痛瞬时笼罩了整个月台。袁军和郑彤泪流满面地握手告别，钟月民微笑地凝视哭泣的人群，他点燃了一支香烟，从挎包里掏出了一支双响爆竹，列车徐徐地向前滑动了，人群中的哭声更响了，很多送行的人在跟着列车滑行跑动。双响爆竹被钟月民点燃，人群都被惊呆了，哭声戛然而止。
1: 小家子气，又不是上刑场哭什么，好男儿志在四方，大丈夫横行天下，好玩的事儿还没开始呢，对不对？
6: 好样的，月民，你是条汉子。
4: 天是铅灰色的，地是黄澄澄的，远沟近壑激流着斑斑驳驳的残雪，凛冽的寒风从北边的毛乌素大沙漠吹来，卷着草叶和细细的尘土，在广袤的原野上打着旋儿，发出尖利的呼啸。不一会儿，人们的身上落上厚厚的一层黄土面。陕北的冬季不是黄尘蔽日，就是阴霾漫天，四野一片苍茫，风

0: 如刀剑，千人击鼓。钟跃民他们七男三女，共十个知青，坐上石川村派来的大车，一路顶着漫天的黄尘奔石川村而去了。赶车的是个姓杜的老汉，他不大爱说话，知青们问一句他答一句，显得很拘谨。他实在闹不清这些知青娃咋好好的京城不待，到石川村干嘛来了呢？这十个知青都不是来自同一个学校，彼此之间还不认识。钟跃民对那几个男生啊，哎，没兴趣，倒是仔细地看了看那三个女生，发现其中有两个长得还不错，他挺满意的。哎，郑总，县知青办的干部对咱们石川村的哥们儿还不赖，没给咱分几个猪不叼狗不啃的女生，要不然可惨透了，这儿本就穷山恶水，咱再成天守几个丑妞，出来进去的老在你眼皮子底下晃悠，想不看都不成，你说这日子还能过吗？哎，这鬼地方真他妈没劲，走了半天了连个树都没见着。哟，哎，前面那条河是黄河吗？怎么这么黄啊？
1: 嗨，你要整一个地理盲，黄河在晋陕交界处，离这儿远着呢。这条河可能是无定河。
0: 无定河，可怜无定河边谷，犹是春闺梦里人。这就是唐诗里说的那条无定河。我说怎么不对劲儿呢？闹了半天，这地方在古代就是个充军发配的地方。得，把哥几个发配到这儿来了，闹不好啊，就成了无定河边谷喽。
1: 啊，哈哈，你好歹还是个春闺梦里人，我呢，唉，无人认领的遗骨。
2: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石川村的打鼓场上正在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一块破烂的红色横幅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热烈欢迎北京知青到石川村插队落户。衣衫褴褛的村民们目光呆滞，表情麻木，他们散乱地坐在打鼓场上，妇女们纳着鞋底儿，男人们吸着旱烟，他们不大关心开会的内容，只是在毫无顾忌地大声说笑。一群孩子在谷草堆中追逐着打闹着。石川村党支部书记长贵正在讲话，他50多岁，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一双小眼睛却闪着狡黠的光芒。和他周围目光呆滞的村民们比起来，这样的人在农村就理应混上个村干部。长贵头上也同样扎了一块脏的看不出颜色的白羊肚手巾，身上披着一件光板老羊皮袄，手里拿着2尺多长的烟袋。长贵用烟袋敲了敲面前的破桌子，清了清嗓子，将一口浓痰吐出2米开外，这才开始说话。
6: 说话，
7: 哦，乡亲们，现在开会了啊，大家静一静，慢说话啊。今天咱们村来了10个北京知青，我代表石川村党支部。狗王，我认你娘，你个驴日的咋还说话？那领导说话都放屁了是不是？小心我开你个驴日的批判会。妈妈莫笑，日子长了你就知道了，咱们村有些愣住，是属驴的，红着不走，赶着走，你得拿甩枣壳子老抽着才行。咱接着说，说啥来着？
8: 长支书，你说有个叫狗娃的是驴日的。
7: 哦，今天是欢迎北京知青来咱村。知青来农村落户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主意。即使毛主席说了，啊，咱们石川村就没二话。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咱石川村没别的，就是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如今又添了10张嘴，咋办？我也没办法。毛主席他老人家让这10个娃到咱村落户，咱就是粮食再紧

0: 也得给毛主席这个面子。咱村男女老少一共是427口，再贴上10口是多少？你快记，是多少？427口。啊，对，427口。哎呀，这是谁呀？
1: 一头觅食的老母猪，正用嘴拱着长贵的裤裆，村民们和知青们又爆发出一阵大笑。长贵狠狠地踢了老母猪一脚，老母猪嚎叫着逃走。
0: 哎哎哎！不要笑了，不要笑了，说正事，说正事。咱村的人口实在是太多了。 倒退20年，咱村的粮食还没这么紧。那时还没这么多人口嘛，啊，现在可好，第一没几多，人都是多了100多口，咋回事？这的院婆姨们，生娃生上瘾了，像老母猪跑窝，一生还收不住了。
2: 就说狗娃的婆姨吧，手里抱的还吃奶呢，肚子里又怀上了，这是第7个了，你还有完没完？常老贵，放你娘的屁！生娃是一个人的事吗？你们男人啊，那个不是陶醉的馋毛，闻着腥味就往上凑，这会儿又往婆姨身上推了啊？
0: 流氓！好男不和女斗，我不和你说。国王，你个驴日的咋不说话？不行了，不行了！你婆姨顶撞领导，你是咋管教婆姨？他没王法了啊！
3: 常支书，我房间当家，我说话不算数。
0: 你个驴日的，咋就让婆姨多了去？你就吹上他一顿，他还能咋？晚上还能不让你上炕？哎，不说了，咱说正事。乡亲们，我常老官求求你们，别生了。哎呀！生了。 哈，咱石川村就这点地，养活不了这么多人口呀。这不，又添了10张嘴。明年开春，青黄不接时，我还得带着乡亲们外出讨饭。哎，知青来了也好，都识文断字，能说会道。
4: 又贩都比咱村人强。去年栓柱带人去米子讨饭，吭哧吭哧，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丢人呐！这下可好了，明年让知青娃带队，咱也让人看看，咱是川村不是没能人。张支书，明年开春我带队去讨饭，怎么样？
0: 哎呀，好小子，有种，就是你了！<笑>
4: 感谢领导信任，我一定努力讨饭，绝不辜负村领导的信任。
1: 你妈叫甚？是不是党员？
4: 钟跃民，不是党员。
0: 嗯，好好干，明年让你入党。
4: 谢谢村领导的栽培。
0: 再会。
4: 石川村的知青点儿。 设在2个已经废弃的破窑洞里。这2口窑洞啊，以前是一个老光棍的家产。他死了以后，这窑洞渐渐的废弃了。这次，支部书记常贵得到公社通知，要他解决10个青年的住处，还按照国家的规定发下了知青的安家费。以常贵的精明，当然不会用这笔钱给知青打新窑洞了。 他叫人修整了这2口破窑洞，就算完成了上面交给的任务。
0: 哎，这些知青啊，得不成，他们以为农民就这么好当？要是没点抗饿的本事，就趁早掘铺盖。
4: 知青们来的头一天晚上。

0: 村里的会计李金锁就来敲了常贵家的窗户。
1: 常支书，你睡了？
2: 把睡干上了，有事明天说。

0: 咱从谁家能顶到麦手里？那西九州的知秋啊，不是答应明年去讨饭吗？哎，
1: 那怕上面怪罪下来，说咱克扣知青粮食。
2: 上面还怪这么多，咱村的事我说了算，就这么办。常贵在石川村已经当了十几年的支书了，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思维方式了。 出了石川村，他屁事儿不顶，可就在石川村这一亩三分地儿，他说的话那就是圣旨。知青们到了石川村的第一个晚上，情绪都不大好。尽管他们在下乡之前就有了心理准备，说陕北是贫困地区，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当他们进了村儿，才发现情况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糟糕。 首先，这两口破窑洞就让他们大吃一惊，其中一口窑洞的顶部竟裂开了一道一公分宽的缝隙，破烂的门窗根本挡不住风。窑洞里的温度和露天差不多，钟跃民抱了一捆高粱杆想烧烧炕，谁知道烟道向回倒烟，把大家又熏回了露天。知青们只好作罢。知青中啊。 只有钟跃民和郑彤两个人心情还不错，哼，因为他们早已学会了苦中作乐，心里明白发愁也是白搭，哎，不如自己找点开心的事儿干。当然了，能拿别人开心那就更好了。钟跃民建议知青们先开个会，商量一下今后的生活。其实啊，谁也没选他当负责人，只不过他自己觉得有这份责任。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

0: 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3: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只想一生跟你走，在1993年几乎是拿了当年香港所有的歌曲奖项，如今也是 KTV 点唱率超高的一首粤语歌曲。这首歌也改编自巫启贤的国语歌《不该让你等太久》。

千个伤心的理由，开头旋律极为优美，整首歌曲的旋律和张学友的声音结合，形成了清一色的优美旋律。这是张学友奠定自己国语乐坛王者地位的重要国语歌曲之一，堪称华语地区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杰作。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1996年，正当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张学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结束了十年的爱情长跑。随后在1997年，他的第十张国语唱片《想和你去吹吹风》同名主打歌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国语歌曲。凭借这张唱片，张学友成为第一个获得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的香港歌手。
2: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有没有一首歌，当旋律响起的瞬间，能够让你重回到90年代，让往事浮现眼前呢？接下来的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李翊君带来的歌曲《婉君》。90年代，那个时候仿佛一夜之间，《婉君》这部电视剧红遍了大江南北。大眼睛的金玲是那个时代的国民闺女，每天晚上的同一时间，家家户户飘出来的都是有个女孩的名字叫婉君。由琼瑶作词的主题曲《婉君》，直到现在仍然会有人翻唱。李翊君更是凭借这首歌走进了听众的心中。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电视剧《梅花烙》是《梅花三弄》三部曲当中的第一部，而主题曲《梅花三弄》是三部曲当中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姜育恒的歌适合在夜晚的时候听，他用深情的嗓音触拨着听众最敏感最脆弱的那根心弦，让人不知不觉被他牵引。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到姜育恒凭借他忧郁气质和独特唱腔带来的一首歌《梅花三弄》。

直叫人生死相许。

帘幽梦》这部90年代的作品，剧中的服装造型现在看来都是一种经典。刘德凯饰演的风度绅士成为很多女孩子的梦中情人，许茹芸的声音辨识度很高，轻柔迷离，她的歌里有种苦苦追寻，很多情感都在缓缓表达的感觉。由她演唱的片尾曲《我有一帘幽梦》，听着忽远忽近的声线，勾着你沉浸在她的一字一句当中，更是缓缓道出剧中深情。现在听到这首歌，更多的是一种回忆，对旧时代音乐的回忆，对过去美好声音的怀念。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

经典的电视剧，除了《西游记》之外，就是《还珠格格》。这部电视剧成为几代人的共同回忆。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是电视剧当中的一首经典片尾曲《雨蝶》，当然还有一首歌，当动力火车演唱的歌也是非常的好听。雨蝶呢，不同于当的青春活泼，它沿用了琼瑶歌曲的经典风格，伤感缠绵。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雨蝶》。

我真的受伤了这首歌是在2001年推出之后一直深受年轻朋友喜爱的一首歌，无论是在恋爱当中还是在失恋后都能在里面找到共鸣。这首歌也经常的被翻唱，分享到这首歌我真的受伤了。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新品，
4: 有一个新品。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去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

0: 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1: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2: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1: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3: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4: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5: 一起来听由高晓攀、侯振鹏为您带来的五行诗。
6: 哎，谢谢各位。
7: 是我们哥俩为什么没有跟尤宪超来呢？
6: 啊，为什么呀？
7: 小超有点病。
6: 哎，生病了。
7: 感冒发烧。
6: 哎，您等会儿。发烧，你发烧呢？那么他发烧没人看，知道吗？
7: 感冒发烧。
6: 对，
7: 我也给小超打了电话，表示一下慰问。
6: 应该问。
7: 吃点药，喝点尿就好了。
6: 对，喝点，吃点药，喝点水。
7: 吃点药，喝点水就好了。哎，换上这位新搭档。
6: 哎，我呀，
7: 叫什么来着？
6: 侯振鹏。
7: 哎，侯振平。
6: 哎，您
7: 侯振平，
6: 您这嘴里今儿含着袜子呢，怎么着？
7: 啊，
6: 您瞧您这一句一瓢的这个。
7: 啊，你叫什么来着？
6: 鹏。
7: 啊，侯
6: 大鹏的鹏。
7: 哦，
6: 哎，
7: 好好好，大鹏的鹏，
6: 没错没错，
7: 侯大鹏，
6: 哎，侯振鹏，要改了大鹏，
7: 叫什么不吃饭呀？
6: 叫那也得叫侯振鹏，
7: 侯振鹏老师，
6: 哎，
7: 在后台人缘最好，不瞒各位说，后台演员在我心中
6: 怎么
7: 就是一滩屎。
6: 您这么说有点过分了，
7: 哎，你跟他们不一样，
6: 我有区别，
7: 你五滩，
6: 呵，我还不如他们呢，是怎么着？
7: 不是，就说你是。
6: 什么
7: 冒了尖儿了，
6: 我怎么听怎么恶心，我这多大一摊我还冒了尖儿了，我
7: 不是，你怎么说呀，这
6: 就我这样的我像冒尖儿的吗？
7: 像啊，像啊，
6: 没有那么邪，
7: 就是很多人喜欢你啊，
6: 喜欢
7: 就好些观众来买票都打听你啊，
6: 都打听我，
7: 那当然了。
6: 哦，
7: 今儿有侯振鹏老师吗？
6: 还要真问我？
7: 有啊，真有吗？
6: 真有吗？
7: 真有啊，
6: 您听听，
7: 真的真的真的有吗？真的真的真的有啊。不看了，
6: 不看了，
7: 喜欢你，
6: 这叫喜欢？问半天不看，
7: 热爱你的艺术，
6: 那得买票瞧。
7: 我也是冲你来的呀，
6: 您还冲我来的呢？
7: 我捧你呀，我
6: 好家伙，
7: 因为我喜欢你，我
6: 谁捧谁呀？
7: 哎，我喜欢你，
6: 哦哦哦，
7: 好，不错，好好发展啊
6: 啊啊！
7: 再过一万年，你就赶上你们西安包袱的高晓攀了，知道吗？
6: 咱俩呀，谁都是俩王八，怎么着啊？
7: 哎，
6: 俩人过一万年还在呀？啊，
7: 挺好，
6: 哎，挺好。
7: 知道我是谁吗？
6: 知道啊。
7: 知道谁吗？
6: 我是知道是不知道啊？
7: 你假装说不知道。
6: 我没瞧出来
7: 啊，没瞧出来。
6: 哎，
7: 我高晓攀
6: 啊，就是您呢。
7: 我文人
6: 啊，什么？您说
7: 我也是文人。
6: 您先别文人了啊，刚才跟我穿一样色的这个，那就有一个文人了，这个
7: 啊，
6: 知道吗？他就是文人，你也文人呀，那就不怎么样，那个
7: 那是假文人。
6: 哦，他是假文人，
7: 我真文人。
6: 那你是真文人？
7: 天天，我真文人。
6: 什么德行？这文人这
7: 我真文人
6: 啊！是是。
7: 哎呀，我最近改编了一出戏呀，怎么样？你跟我挣钱去，刀切账。
6: 您
7: 法国胡杨洞？
6: 我不去，我这个，我这脑袋我还要呢，知道吗？我啊，
7: 刚改完。
6: 我这不上半集改完了是吧？哎，那我也知道。
7: 我这真是文化人，
6: 文化人
7: 有文化。
6: 您怎么个文化人法？
7: 懂英语。
6: 哦，还懂英文？
7: 你看咱们那个，
6: 嗯，
7: 就是咱们，就是那个提款的那个 ATM 机，知道什么意思吗？
6: 啊，那就是提款机。
7: 什么提款机啊？
6: 那不对啊，
7: 不对，
6: 那是
7: 奥特曼。哎，
6: 您提，您这都跟谁学的？这个就是提款机
7: 研究吗？
6: 这是研究。
7: 而且会英文吗？
6: 我知道一点儿，
7: 知道一点儿。考考你，
6: 说吧。
7: 哎，这个英文有那么一句话说得好啊，
6: 哪句呀？
7: 叫 How are you？
6: 啊，这大伙儿全知道啊！
7: 知道什么意思吗？
6: 问候语，你好，这个
7: 啊，好什么意思？
6: 啊，怎么呀？
7: 啊，
6: 是
7: ，you
6: 你，
7: 那怎么能是你好的意思呢？
6: 那应该是
7: 怎么是你？
6: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啊？
7: 好，大又知道什么意思吗？
6: 这也不知道，
7: 怎么老是你呀？
6: 嗨，
7: 嗯，
6: 您这英语是不是在食堂学的？你这个是啊？
7: 我是真有文化呀！
6: 有文化，你说点那正格的。
7: 没事的时候在家里头啊，
6: 干嘛呀？
7: 写写。

0: 哦，还写写字，
1: 看看报，
0: 嘿，
1: 算算账。
0: 我还算算账，还干嘛呀？
1: 耍耍剑。
0: 哎，您呀、啊，你不耍都剑，你说你还、
1: 哎、
0: 你还耍耍剑？
1: 这叫怎么说？
0: 那叫耍剑呀，那个，
1: 啊、就是那个、
0: 那叫五五剑，逮谁跟谁耍，你臭流氓，你这玩意儿整个。
1: 对，
0: 五五剑，
1: 五剑，接着、
0: 啊、
1: 写字儿。练练书法，各种的题写，
0: 是吗？
1: 哎，练，哎，
0: 干嘛呀？
1: 人字怎么写来着？
0: 人字您都不，拢共就两笔都不会写呀，这个
1: 怎么写来？
0: 一撇一捺呀。
1: 对，一撇一捺，念、
0: 哎、
1: 念个，念个八。
0: 你问的我什么字？你跟念什么这个？啊、
1: 一撇一捺，念个八。你爸爸问你妈，
0: 啊、
1: 侯振平哪里去？
0: 哦，
1: 河边当王八。
0: 这活动。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叫西江月呀、
1: 啊，
0: 这个。
1: 对
0: 呀、
1: 啊。
0: 好，您就别胡说八道。
1: 哎呀，练没事，家里
0: 臭说相声说的那都是。
1: 哎，家里练写、哎，我们家往墙上写，隶、
0: 嗯、
1: 书。
0: 啊，这确实立着写吗？这
1: 哎，写满了涂涂料、
0: 哎，
1: 再写，
0: 这重新再写，
1: 再涂，
0: 哦、
1: 再写，
0: 嘿，
1: 再涂。
0: 啊、
1: 我们家180平米的房子
0: 怎么样啊？
1: 现在2平米。
0: 呵。全给涂上了，你买点纸好不好你、啊、
1: 家里不写了，外头写去，
0: 外头写
1: 写。
0: 本来北京就够堵的了，告诉你啊，
1: 2点来钟
0: 最好，
1: 凌晨两点、
0: 哦、还是晚上，
1: 找没人地儿写。
0: 呵，
1: 你号多少来着？
0: 我什么号？你说
1: 手机号啊？
0: 干嘛呀？
1: 我写办证啊。我
0: 你办证
1: 啊？
0: 你办证写我手机号？这个
1: 啊，多好。
0: 废话，逮给我逮起来了。
1: 练书法。
0: 你还练书法？
1: 而且就因为书法写得好，
0: 嗯，
1: 字都是我写的。
0: 都什么字您写的呀？
1: 请勿吸烟。
0: 哎，请勿吸烟。
1: 男厕所。
0: 哎，
1: 女厕所。
0: 你行了吧？这就这个、
1: 啊、
0: 大便请往前站，不是大便就蹲着坑位。让他气糊涂了
1: 啊！你什么什么什么？
0: 小便请往前站，就这个是你写的这个？
1: 对，我写的。
0: 这叫练，这叫书，这叫标语 ，A 四纸贴的那是，知道吗？那个
1: 标语吗？
0: 你这是真有假有学问，您这个。
1: 哎，干嘛？全是你。哎，你什么情况啊？
0: 我什么叫我什么情况、啊？
1: 台上隔我呀？
0: 我哪敢隔你呀、啊？
1: 你完了，你死了你！
0: 我
1: 和谐社会救了你啊，在我们朝代你完了。
0: 哦，您朝代呢？
1: 啊，
0: 您哪朝代的？
1: 我元朝的。
0: 你是元朝人？
1: 哎，
0: 您这脸洗够干净的呀！好的，
1: 元朝。哎，提我，你不认识？
0: 哦哦，
1: 提我哥哥吓死你！
0: 没那么胆小我。
1: 知道我哥哥谁吗？
0: 不知道。
1: 忽必烈。
0: 哦，他是你哥哥。
1: 哎，
0: 那你呢？
1: 忽必来。
0: 你也知道啊你？
1: 我完了，
0: 啊、
1: 过就你这个，
0: 怎么着、啊？
1: 像你这样的过去，
0: 啊、
1: 扑三刀、
0: 啊，您给我囊死，
1: 给你车太渣了、
0: 哎。那叫什么能耐呀、
1: 啊？
0: 这个、
1: 哎、完了，你死了。
0: 谁死了？
1: 你有病吧你、
0: 啊？咱俩谁有病啊？
1: 啊，
0: 你有药是怎么着啊？
1: 行了啊，
0: 干嘛呀？
1: 挺好，好好发展啊。
0: 对对对，
1: 就这么着吧。
0: 再过一万年，我追上你了是吗？我就、啊、
1: 追上我像话吗？
0: 你呀，
1: 我好研究啊。
0: 你知道你好研究，
1: 我真有文化，
0: 嗯，
1: 而且最近在研究这个五行的话题啊。
0: 是我正要说这事儿呢。知道吗？
1: 我研究五行的话题、啊。最近啊，
0: 你也甭研究了啊！你要真会这，咱俩呀、啊，你不写文墨消遣吗、
1: 啊？
0: 平时我也好文墨消遣、
1: 嗯，
0: 当着各位，咱俩也连连句，跟他们俩似的。
1: 行啊，
0: 连连，啊、
1: 咱俩连连看呀、
0: 啊，连连看干什么呀？我
1: 谁先连、啊？
0: 谁？俩就俩色连不上，知道吗？在这台上，这个
1: 我能跟他连上吗？啊、
0: 我找谁连去？我
1: 啊，你找谁啊？
0: 我跟那衣服能连上是吗？我
1: 对
0: 您甭说了，连连卷
1: 连好
0: 连连句，
1: 文人消遣。
0: 哎，这就是
1: 不错，有点意思。
0: 啊、对呀、啊，
1: 什么怎么个玩法呀？
0: 怎么玩法？我给您介绍啊。
1: 您介绍一个。
0: 这刚才说五行嘛，
1: 嗯，
0: 用这五行啊做五句五首诗。
1: 你先倒不清楚了。
0: 哎、金木水火土为五行做五首诗。
1: 好好好。
0: 啊，这个你做这首诗跟我这做这首诗啊，得有两位古人
1: 哦，
0: 而且还得是同朝同代说得上话
1: 哦，同朝同代还得说得上话。
0: 这还不算完
1: 啊，
0: 最后有四个字的批。总结全文
1: 加以点评，
0: 哎，就是这意思。
1: 您说这么半天我没弄明白，
0: 我白忙
1: 活，善于照猫画狗、
0: 嗯、哎，您照猫画狗，你画出什么来了？
1: 您能不能举个花生？嗯，
0: 您这听这芦话我都心，什么叫举花生啊？
1: 是的，那个是的，那个花生
0: 是的，那举干嘛使的我、那个
1: 啊、
0: 那叫举个例子。
1: 对对对、
0: 哎、
1: 举个例子
0: 举
1: 啊，
0: 感觉这例子这么来的，你看没有？这个
1: 举个例子，秋香栗、
0: 哎、就是我先还秋香栗，
1: 你看看
0: 还有产地。这么着，我就先说一遍，
1: 你来一个，
0: 然后你照我这说。

0: 没问题，照你这说，
1: 咱们头一个字是金，
0: 金，
1: 我先来啊。
0: 好，
1: 听我这个，
0: 嗯，
1: 金锤一对，上下翻，
0: 不错
1: 啊。是
0: 二句，
1: 两军阵前砸金蝉。
0: 三句，
1: 谁人不知岳云勇？
0: 嗯，四句，
1: 力大无穷拔泰山。怎么样？
0: 你这里有古人吗？
1: 我当然有古人了。
0: 谁呀？
1: 岳云呀。
0: 岳云，
1: 岳云啊，
0: 有这个典故
1: 啊？当然有了。
0: 岳云锤阵金蝉子，
1: 宋朝的事儿。
0: 好，
1: 是不是
0: 有点意思？
1: 还可以，
0: 不错。
1: 啊、对，该您了
0: 啊，
1: 该您了。
0: 我怎么来啊？
1: 你照我这来呀、啊？
0: 照你这来，
1: 没错。
0: 听着，
1: 错不了。
0: 金锤一对，上下翻。
1: 哎，二句。
0: 两军阵前砸金蝉。
1: 三句。
0: 谁人不知岳云勇？
1: 四句是
0: 力大无穷拔泰山。
1: 哎，您整个一红色的 MP3 你看看。
0: 爱国者，爱国者，
1: 爱国者，什么爱国者，跟我一模一样，一个字儿都不差。
0: 你不让我说的吗？
1: 你记性还真好
0: 啊。
1: 你说不行，你得按我这格式说，单找古人。
0: 哦，我还得重新找一古人。
1: 废话吗？
0: 有点意思呀、
1: 啊、
0: 还得重新创造啊。
1: 就是
0: 你谁来着？
1: 我是岳云呀。
0: 岳云，
1: 对，
0: 宋朝的事儿，
1: 大宋朝啊。
0: 听我这个，
1: 哎，得同朝同代说得上话。
0: 金是吧？
1: 金，哎，
0: 金枪一杆抖威风
1: 啊，这行。二句，
0: 沙腿乌珠百万兵。
1: 三句，
0: 秦桧金牌十二道。
1: 四句，
0: 岳飞死在风波亭。
1: 哎，
0: 有点意思
1: 啊。这没什么意思，我听着这个 啊
0: 怎么意思了啊？
1: 废话，您这里的我怎么听着有占便宜的嫌疑？这个啊，
0: 那古人是？
1: 我是岳云呀、啊、
0: 我是岳飞。
1: 哎，
0: 这俩人
1: 干嘛呀？
0: 说得上话吗？
1: 先别领着我，你先啊。还在一屋里吃过饭呢，这个啊。
0: 听你那四个小字，
1: 我是这个，我那最后一句什么来着？
0: 别着急，
1: 父子英雄
0: 儿啊
1: 啊，
0: 随父进忠、
1: 哎。不去我
0: 啊？
1: 您这废话，你妈，你是我爸不是怎么着？
0: 多好啊！
1: 哪儿好、
0: 啊？多意志啊！
1: 这意什么志？这不占便宜，这叫。
0: 我喜欢这样的节目啊！
1: 我不喜欢
0: 啊！
1: 废话，你不做回师的得你，你当我爸爸是吗？这个、
0: 啊、
1: 这不行啊！
0: 我当谁？
1: 你啊，我不说了。太讨厌这人，我跟你说、
0: 嗯、
1: 这个这回改改了啊。
0: 怎么改？
1: 这回啊，这回我改改了，你甭改了。
0: 嗯，
1: 我给你找这没有爸爸了，这里头
0: 哟。
1: 对，我不给他找这父子爷俩的不完了吗？
0: 是。
1: 哎，下一个啊，该什么了？
0: 该土了。
1: 该木了。
0: 木啊，
1: 木木啊。听好了，这里头没有父子爷俩，我给他找一没爸爸的。木梳青丝美婵娟。
0: 好。
1: 花前月下怨苍天。
0: 三句，
1: 王允乔使连环计。
0: 四句，
1: 离间父子美貂蝉。怎么样？这个
0: 别说，还真有一地儿像貂蝉。
1: 哎，哪儿像啊？
0: 这儿像
1: 啊、哦、我这下巴颏像貂蝉，这下巴颏
0: 像貂蝉的脚后跟、
1: 哎、没听说过这个。
0: 貂蝉死一万年刨出来都比你好看。
1: 不可能。
0: 虽说你长得像植物大战里那僵尸吧。
1: 谁呀？
0: 啊，
1: 您这还鼓掌呢？这个
0: 说到心坎里去了。
1: 我们就是美貂蝉就把你作诗。
0: 好，该我了是吧？
1: 对，
0: 金枪一杆，
1: 木
0: 木枪一杆，
1: 铁枪呢？还
0: 铁枪一杆，
1: 铜枪呢？还这个
0: 铜枪一杆，
1: 木木木
0: 都打木了，爸爸。
1: 我告诉你，木这个，哎，
0: 木
1: 我抄回一个来吧。
0: 木兰杆外。
1: 啊，哎呀，对了，咱来
0: 木兰杆外美英雄。
1: 二句是
0: 散步来到凤仪亭。
1: 三句，
0: 抬头看见绝色女。
1: 四句，
0: 吕布画戟刺奸佞。
1: 哎，
0: 您里有古人吗？
1: 我是貂蝉。
0: 我是吕布。吕布戏貂蝉。
1: 您外头戏去，您这个
0: 有这历史典故呀、啊？
1: 废话，您是什么臭毛病？你真的？
0: 哎呀，俩人说得上话吗？
1: 废话，一被窝里睡过觉都。
0: 我怎么没见过你呀、啊？
1: 你
0: 啊？
1: 八成那天你睡的不是我，知道吗？
0: 您出去找我回来，那不得白
1: 没？哪有这个的 啊？废话，您这没不改父子又改姑母俩了，是吧？
0: 没有啊，节目意志啊，
1: 哎、还意志呢？
0: 听你小字儿，
1: 我呀，我这小字儿，我是眉目传情，
0: 我是心神不定。
1: 哎，你干嘛心神不定啊？你
0: 废话，你都眉目传情了，我可不心神不定吗？
1: 好
0: 啊，
1: 臭流氓你！
0: 我是吕布，
1: 哎，我是貂蝉，
0: 我是岳飞，
1: 我是岳云，
0: 太有意思了，
1: 哎、我多倒霉呀、啊！我跟他做会师，我的，
0: 我很快乐，
1: 我不快乐。

0: 我很 happy。
1: 您别 happy 了啊，咱往后说吧。
0: 好，
1: 金木完了，跟水了。
0: 嗯，
1: 水咱改改规矩。
0: 好，
1: 咱不做那么多了。
0: 嗯，
1: 增加难度啊，一人做一句诗，我这句诗跟你这句诗还得顶针续麻，是自头咬自尾。
0: 哦，有点意思。
1: 同样还得有两位古人，还得说得上话。
0: 这有点意思啊，
1: 增加难度了。
0: 可以呀、
1: 啊，啊，可以。
0: 老规矩，您先来。
1: 还是我先来？
0: 那当然了。
1: 水是吧？
0: 水。
1: 水漫蓝桥，蓝瑞莲。
0: 莲是吧？
1: 对。
0: 你是谁来着？
1: 我是蓝瑞莲呀、啊。
0: 莲。
1: 哎。
0: 莲花池旁魏景元，
1: 魏景元，
0: 你是？
1: 我是蓝瑞莲，
0: 我是魏景元，蓝桥会。
1: 对，这又是搞对象吗？这个啊，
0: 哎，我是
1: 又是两口子。
0: 那当然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往下听，句句两口子
1: 啊，往后全是两口子。
0: 那当然了，
1: 我跟你呛了一回火了，那
0: 来着、
1: 啊，后头该什么了？
0: 你别问我。
1: 辕门救夫穆桂英，
0: 拥永宗宝套帐前。
1: 我是穆桂英，
0: 不是杨宗保。
1: 哎，你看我又没泡料。
0: 哎，两口子，
1: 两口是两口子。哎，
0: 嗯、
1: 前世姻缘伯娘子，
0: 紫都之貌是许仙。
1: 许仙、
0: 哎、
1: 啊，
0: 两口子。
1: 仙人学艺刘金定，
0: 定皮肤牌俊宝男、
1: 哎。两口子，我知道这个没完了是吗？
0: 提醒你一下啊。
1: 哎，往后说啊，
0: 哎，
1: 人人没有我樊梨花勇，
0: 勇冠三军薛丁山。
1: 你看，山前学艺装饰女，
0: 女与罗成配姻缘。
1: 缘何又把织女渡？
0: 渡走牛郎上九天，
1: 上天也跟着，
0: 入地也跟着。我爱你，我离不开你啊！
1: 这就行了吧？您这
0: 俩都一被窝睡过了啊？
1: 又来了，怎么着、啊？
0: 我得看看你是谁呀、
1: 啊？往后直接说就完了 啊！我都不知道我是谁了，说半天啊！天生我潘金莲，多好看！哎、
0: 看见我西门庆站这边，
1: 奸夫也算呀？这个、
0: 你还淫妇呢？
1: 你看长得还真挺像西门庆的，我告诉你，西门庆发福了，你知道你属于。边关孟姜女寻夫去，
0: 去找我范喜良未回还。
1: 哦，还有婆媳楼上坐，
0: 坐楼杀戏。
1: 你慢着点吧你啊，
0: 坐楼杀戏送老三，
1: 又给我宰了是吧？
0: 不听话就给你宰了。
1: 啊、听着，三堂会审玉堂春，
0: 春日我王金龙到河南。
1: 河南也去，
0: 我爱你，我离不开你。
1: 又来啊，南柯惊醒林黛玉，
0: 玉腕搭在宝玉肩。
1: 拿走这个，肩披金甲花木兰。
0: 兰，
1: 哎，您等会儿啊，嗯、我告诉你，我是花木兰
0: 啊、
1: 嗯。花木兰，各位全知道，替父从军12载，没结过婚啊，没搞过对象，没有爷们，知道吗？
0: 什么？等会儿，
1: 哎，
0: 没有什么？
1: 没有爷们呀，黄花大闺女，哎。
0: 花木兰，
1: 对，
0: 没结过婚，没男人，
1: 没错，
0: 没爷们儿、
1: 哎。
0: 我来吧，
1: 哎，你来什么呀？你来着、这个？他奶奶爸爸都比你岁数大，知道吗？你来吧，
0: 我来吧，
1: 你来着，你别来他了，你 啊，你来不少了，你都知道吗？往下接，
0: 你媳妇都告诉你了，
1: 哎，告什么了？告，
0: 哎，你接着说，
1: 配对儿给我往后。
0: 哎呀，蓝是吧？
1: 对，
0: 蓝，
1: 哎，
0: 蓝，兰花池旁魏景元。
1: 哎，他把魏景元想起来了啊。
0: 啊，
1: 辕门救夫穆桂英，
0: 英勇宗保刀上前，
1: 前世姻缘白娘子，
0: 紫都之貌是许仙，
1: 仙人学艺刘金定，
0: 定皮肤。
1: 您等会儿吧，这个怎么又绕着回来了？
0: 这叫两世姻缘。
1: 什么两世姻缘？进了环岛了是吧？
0: 我爱你，我离不开你。
1: 你再提这，我抽你啊！离不开谁呀、啊？我这离你远点好不好？
0: 好，您继续往下说。
1: 咱往后说呀、
0: 嗯，
1: 还得改改规矩。
0: 又改什么规矩了？
1: 金木水该火了。火这回啊，咱还是做四句诗。
0: 好，
1: 这四句诗啊得变一变。
0: 怎么变？
1: 得有一个小故事。
0: 什么小故事？
1: 什么小故事？诗里说，自己跟自己是顶针续麻，自头咬自尾，最后同样有四个字总结全文。
0: 火。这更难了，
1: 这难极了。
0: 老规矩，
1: 对，
0: 你先来，
1: 还是我先来啊？
0: 哎，
1: 金木水火，我这是火纸为心焚，
0: 焚
1: 焚前一家人，
0: 人
1: 人人谁怨我？
0: 我
1: 夫早归阴。对对，我有小故事，我这里头。
0: 你这里什么故事啊？
1: 小寡妇上坟，没爷们，你看没有？对对对，
0: 没男人，
1: 没有男人呀，哎，有男人也，哎、有男人，有男人，男人哪去了？是不是小妹？我告诉你啊，死了，
0: 你像猴啊、哎，
1: 死了，没有男人
0: 哦，
1: 哎，
0: 死鬼，
1: 死鬼，
0: 哎、
1: 死鬼，
0: 该我了是不是？
1: 该你了，
0: 火，你是谁来着？
1: 小寡妇上坟，
0: 小寡妇是吧？
1: 哎、对，
0: 火
1: 呀，
0: 火化。纸灰散播青年汉，
1: 汉
0: 子未结婚，
1: 婚
0: 姻把谁怨？

0: 我听着我又要悬啊。
1: 你谁来着？
0: 我小寡妇上坟。
1: 我是光棍一根。
0: 哦，我是四个小字儿。
1: 你说
0: 姻缘有份。
1: 我是愿你嫁我。啊
0: 哎、不嫁这个。
1: 干嘛不嫁？
0: 寡妇您都不放过、啊、
1: 那当然了，我爱你，我离不开
0: 你。别来了这个，我都恶心。我跟你说，我跟您说这个，最后一个字啊，
1: 嗯，
0: 还得增加难度。
1: 你说
0: 跟前的规矩不变，
1: 嗯，
0: 就是在这个四个小字之前加点画左脸。
1: 您说
0: 就是什么哼哈这是哎呦吼嘿。
1: 哦，就是你们捧哏这点词儿、哎。
0: 我刚才少说了是怎么着？我说刚才啊，捧哏这点词儿、
1: 啊，
0: 行吧，
1: 没问题。
0: 这个土啊，
1: 你先土一个。
0: 对，我土一个干什么呀？啊，土老帽行吗？这是你二姨吧？这是啊，这个。
1: 哥老给你奶奶道啊、哎，
0: 哪儿我老坐他一辈，咱作诗啊。
1: 好，
0: 说土。
1: 嗯、
0: 土生奇花分外香，
1: 香
0: 香区斜卧象牙床，
1: 床
0: 床上常把情郎想，
1: 想
0: 想到三更伴才郎，
1: 有点意思、啊，
0: 看有意思极了。
1: 这里头可有点隐喻啊？
0: 没什么隐喻，就是这个
1: 思春。
0: 哎嗨，到您嘴里说都那么难听，
1: 嘿嘿听我的、嗯，
0: 听你这个
1: 小字儿还有啊？
0: 但有小字儿啊，
1: 土是吧？
0: 土。
1: 土山游玩转回归，
0: 归
1: 归来轻轻入罗帷，
0: 帷
1: 帷帐以内把贤妻叫，
0: 叫
1: 叫上牙床把灯吹。
0: 我这四个小字是嗯，郎可来到，
1: 嗯，吹灯。
0: 哎，干嘛？
1: 看吧，
0: 看得见吗你？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0: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1: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0: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1: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3: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4: 一起来听由金飞、陈曦为您带来的戏与歌。
5: 通过大家热烈的掌声啊，能发现一个问题。
6: 什么问题？
5: 大伙儿啊，有喜欢我的，
6: 哎，
5: 就有不喜欢他的。
6: 那是、这什么意思？
5: 很明显呢。您看咱俩人往台上这么一站啊，
6: 怎么？
5: 您瞧我这形象气质，
6: 嚯，
5: 看着这么时尚，年轻人，朝气蓬勃。你看这个啊，
6: 什么叫
5: 死气沉沉？你瞧瞧，你看我们俩人衣服穿的一样啊，穿我身上，看着就那么合适。你瞧你这个，
6: 我这怎么了？
5: 哪儿偷的这是？
6: 哎，谁是偷的呀？
5: 再说你看我
6: 啊，
5: 各位观众都看出来了，招人喜欢。
6: 我呢，
5: 遭人腻味。哎，咱这小脸蛋白白晶晶，黑不溜秋，跟那泥鳅似的，酱疙瘩都这色儿，知道吧？再看我这个头，还是说身材吧
6: 啊，
5: 身材标准身材，你瞧这个跟墩子似的，甭说别的，就咱这腿大伙都瞧见笔直。你再看这个，你还能分开吗？那个
6: 我招你了是怎么着？我啊，
5: 不是你啥，你还急了，
6: 上台没好话。
5: 您大伙看急这模样啊，抬头纹也开了，眼角也裂了，这鼻子也伤风了，耳朵也干了，下巴也搭下来了，什么模样？这是
6: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5: 不愿意跟你合作。
6: 怎么了？
5: 首先说这形象气质就不符合。
6: 嚯！
5: 再者说平常我们对艺术的追求都不一样。
6: 你有什么追求
5: 啊？你看我就喜欢一些时尚的
6: 啊，
5: 年轻的。
6: 嚯！
5: 唱个歌啊，跳个舞啊，看个音乐剧呀、瞧个话剧呀、都喜欢。
6: 嚯！
5: 你让你自己跟大伙说，
6: 怎么了？
5: 你跟大伙说你喜欢什么？我都张不开嘴。
6: 那有什么张不开嘴？我喜欢戏曲。
5: 哎呀，哎呀，大伙听，他喜欢戏曲，他愣想，哎呀，你八零后演员，你喜欢戏曲呀？你呀，
6: 哪位阿姨带着笼子呢？给他罩上行不行？你
5: 怎么了？你
6: 说话呢？喜欢戏曲怎么了？京评帮乐，咱样样。
5: 闭嘴！
6: 干嘛干嘛？
5: 听不了这个
6: 啊！
5: 太土了，这个
6: 太土了，
5: 土掉渣了。你那东西都
6: 啊，我们这个戏曲土掉渣了
5: 啊！
6: 你们那歌好，
5: 当然了，
6: 都臭遍街了。
5: 不是，什么叫臭遍街了呀？
6: 卡拉 OK、KTV 天天大伙唱，那不臭遍街啊？
5: 大伙天天唱，证明大伙喜欢他在唱呢。你那戏倒好，谁唱啊？
6: 啊，他是没人唱。
5: 怎么着？
6: 没人唱，他是因为他们不会。
5: 哎呀，
6: 我们这是艺术。
5: 这样吧你，
6: 怎么了？
5: 我告诉你说啊，
6: 啊，
5: 甭管年轻人还是咱们老年人，都有一颗年轻的心，大伙都喜欢听歌。
6: 不管心年不年轻，
5: 什么
6: 戏曲才是永恒的经典。
5: 我告诉你说，今儿我不管你站在这舞台上，我就给大伙唱歌。
6: 那我还不管你呢。
5: 你看这鼓掌呢，
6: 我就给大伙唱戏。叫掌声。
5: 不是，您几位到底哪头的这个？哎，不能唱歌，
6: 唱戏，
5: 唱歌，
6: 唱戏，
5: 唱歌，
6: 唱戏，
5: 就得唱歌。
6: 那你就唱呗，你急了，
5: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给大伙儿唱一爱情歌曲，
6: 爱情歌曲，
5: 大伙儿都耳熟能详的，
6: 哪首？
5: 叫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6: 啊，唱吧，
5: 听着就那么温柔
6: 啊，唱，
5: 谢谢啊，你看这掌声，
6: 哎，
5: 行啊。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

0: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请不要让深夜陪我度过。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1: 唱完了，
0: 我自己都陶醉了。
1: 啊，行了，甭陶醉了。哎呀，我说
0: 你瞧瞧啊，
1: 唱的还行。
0: 是，
1: 你这歌不怎么样。
0: 怎么了？
1: 唱那个，你是什么歌？
0: 爱情歌曲呀。
1: 那里边怎么有你丈母娘的事儿呢？
0: 哪有我丈母娘的事儿？这
1: 你听刚才唱这词儿
0: 啊，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可不是你丈母娘吗？
0: 你不懂，我们这句是问句，知道吧？
1: 哦，还问
0: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好，你看就这么唱的，就这么唱的，看见没有？我说，
0: 嗯，
1: 那你要跟你丈母娘，你岳父乐意吗？
0: 别废话啊！
1: 啊，
0: 你不懂，闺女说你不懂，你别胡说八道啊！
1: 谁不懂啊？
0: 我告诉你，就我这也比你那戏强，
1: 比我这强
0: 啊！啊，
1: 大伙儿鼓鼓掌，我给您唱段戏怎么样？包公的选段，就三段啊，
0: 什么都没用。
1: 包公，嫂娘，我劝那嫂。

0: 昂昂昂，唱出来就比你强。
1: 大伙儿的掌声还真是热烈。不过大伙儿您忽略一点啊，您这戏里这说的都不是人话呀。
0: 我哪句不是人话？
1: 一张嘴就不是。
0: 怎么了？
1: 头一句怎么说的？
0: 嗓你
1: 别动，就这，
0: 干嘛？
1: 就这，
0: 怎么了？
1: 你让前排的大爷大妈们听听啊。什么叫嫂娘啊？嫂子就是嫂子呀，娘就是娘啊。你回家管你妈叫嫂子，管你爸叫大哥。
0: 哎，这怎么说话呢？
1: 你大爷非抽离不可呀。
0: 你也不懂。
1: 怎么了？
0: 赤桑镇的选段，劝嫂娘。包公小时候没有母亲，嫂子把他养大的，老嫂比母，所以说嫂娘。
1: 您看你这戏里边不解释，大伙儿也听不明白。
0: 再不明白也比你的歌强。
1: 不是，我发现今儿你有点较劲呢。
0: 较劲怎么了？
1: 你这样你是不服气吗？
0: 怎么了？
1: 当着各位评委和观众的面，咱俩来一回 PK 怎么样啊？
0: 不是，怎么个 P 法？
1: 戏与歌的大比赛
0: 啊！你说说，
1: 我唱一段歌，你唱一段戏，
0: 好，
1: 你唱一段戏，我唱一段歌
0: 啊，
1: 看大伙儿喜欢听什么，掌声谁热烈，好不好？
0: 好啊，
1: 来一回，
0: 咱来一回。
1: 开始咱就不能干唱了，
0: 啊，那你就喝着水唱，
1: 喝着水还唱得出来吗？
0: 什么叫不能干唱？
1: 我得拿点伴奏乐器呀，
0: 我还带着乐器，
1: 咱这敬业，
0: 来吧。几位拿乐器去了啊，待会儿上来看我们哥俩谁唱的好听，您就给大伙给我们哥俩好好的鼓掌啊，来吧。
1: 瞧见没有啊？
0: 嗨，我当什么呢？
1: 你看看往这一站，知道这是什么乐器吗？
0: 谁不认识？
1: 你告诉大伙儿，
0: 不大半葫芦吗？这还难我？
1: 你整个一切勺，我发现
0: 什么词汇的？
1: 什么叫大半葫芦？这叫吉他，
0: 知道六弦琴
1: 啊？六弦琴这行话都知道。
0: 哎，知道。
1: 那我考一考你啊？
0: 啊，您 说。
1: 六根弦的叫六弦琴，那要一根弦的呢？
0: 独弦琴。
1: 两根弦的？
0: 二胡。
1: 三根弦的？
0: 三弦。
1: 四根弦的？
0: 四胡。
1: 五根弦的
0: 电线杆子，
1: 电线杆子像话？
0: 有五根弦的吗？
1: 开始了啊，
0: 来吧，
1: 我给你一个音儿，你跟着我这音儿往上爬，
0: 还顺着音儿爬。
1: 你当然，你赶上什么唱什么，
0: 赶上什么唱什么，
1: 好不好？
0: 来吧，
1: 来，我先给你个音乐啊。

0: 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让我睁开让我放开，放手你的爱。
1: 小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我叫我的铁已经把亲退呀，这一次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上一次劳模会我看上了七八个呀。
0: 你说的不是刘巧儿的，纯属是个流氓啊。
1: 爱上了人一个。

0: 呀，他的名字叫赵振华，都选他做模范，人人都把他夸呀。
1: 从小爸妈就对我讲，
0: 把麦下来了。

0: 还挺好听的。哎，
1: 登记了也是理儿啊，登记了出三字儿啊，这里头放年假，我们两个许串门儿啊，转回身儿来，叫了一声他呀，你过来，有点事儿，今天外边没有风丝儿，我们两个人啊，去串门啊，当天去了个当天回儿啊，看一眼我爹我妈你的那个老丈人儿啊，哎了哎嗨哎呦，哎了哎嗨哎呦，哎呦。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巍巍的青山脚下花正开，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什么样的节奏才是最痛快。茫茫的天涯是我的爱，巍巍的青山脚下花正开，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什么样的节奏才是最开怀，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
1: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留下来看着我，
3: 你等会你先别唱了啊！
1: 唱
3: 了，当着大伙面我问问你，这是最炫民族风，
1: 你把我记抽风了，
3: 别唱了。
4: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戏语歌是来自于金飞和陈曦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施圣杰先生和孙晨合说的《今天我上镜》。
5: 各位朋友，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5: 大家好。大家喜欢看小品，
6: 没错。
5: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小品的表演是一个演员扮演一个人物，相声则不然。
6: 相声怎么了？
5: 相声的表演讲究的是跳入跳出，一人多角，人间百态，简洁明快，演谁就得像谁，
6: 演谁就像谁。
5: 对，
6: 这是相声和小品的区别，
5: 这就是我们两个艺术门类的区别。
6: 那这样啊，您在这给观众朋友们表演一下怎么样？
5: 要考考我，
6: 看看您的表演功力。
5: 那没问题啊，怎么演吧？
6: 这样啊，现在啊，我就是电视台的记者，我在街上即兴采访啊，遇见谁您就演谁，您行吗？
5: 我可不是说大话啊，无论你采访谁，我一转身就是你要采访的那个人物。
6: 观众朋友，掌声鼓励一下好吗？
5: 谢谢，我不让观众失望。没错，
6: 是吧？
5: 咱现在开始，
6: 不容易。
5: 开始，
6: 开始了。
5: 好，
6: 朋友们，走在长沙的街头上，我首先遇见的是一位老工人。
5: 演工人是我的强项，我现在扮演一位。
6: 打住！啊，我首先遇见的是一个老教授，
5: 知识分子，我更有把握了。我扮演。
6: 打住！朋友们，我太荣幸了。我首先遇见的是中华历史文明的见证者，
5: 我演个学者，
6: 北京猿人。哎，您好，猿人。
5: 有满大街跑猿人的吗？像话吗？
6: 您说的遇见谁您演谁呀？
5: 我要扮演老百姓生活当中的人物。
6: 生活当中的？
5: 对。
6: 朋友们，我首先遇见的是一个老太太。
5: 老太太？
6: 哎，老太太啊，还不是一般的老太太，
5: 这是
6: 北京的老太太，
5: 全国哪儿的老太太我都能演，
6: 是吧？
5: 开始。哎呀，
7: 大家好。
6: 你好，孙奶奶。
5: 你好，小孙子。哎啊，
6: 什么叫小孙子？
5: 你不是老孙子那小小子吗？我认识你小孙子。
6: 我这可是来采访您。
5: 我知道，我一见这个就知道今天我要上镜。
6: 没错。
5: 说采访什么吧。
6: 采访的内容啊特别的多。哎，您得告诉我您多大年纪了？
5: 我还小呢。啊，我才82。
6: 是吗？才82。对着镜头跟我说几句。
5: 行啊，说什么？我这样吧，我给你说说北京的传说。为了王的仪式，要不我给你讲讲世界战争的格局和态势。
6: 咱不说那么远。
5: 说什么？
6: 咱说一说身边的事儿，
5: 家长里短。
6: 没错。
5: 好，我是不是一站这儿全国都看见我了？
6: 哪儿都能看见您。
5: 那这样吧，啊，我先借这机会给我妈妈问个好。
6: 好啊。
5: 好不好？
6: 好。
5: 老妈你好。老妈你看见我了吗？我祝你在今后的日子里啊，你少掉头发多长牙，腰板不驼背不塌，猴精猴精有钱花，你是肚脐眼上插钥匙。
6: 这话怎么讲？
5: 开心呐。

0: 有俏皮话。
1: 哎，等会儿啊，我借这机会给我姥姥问个好。
0: 你姥姥今年高寿了？
1: 还小呢，120多岁。
0: 120多了，
1: 身体比我还好呢。
0: 是吗？
1: 姥姥你好，你看见我了吗？啊，我祝你在今后的日子里，嗯，你少掉头发多长牙，腰板不驼背不塌，猴精猴精的有钱花。姥姥我祝你，你脑袋撞墙，你要发大财。
0: 脑袋撞墙怎么是发大财呀？
1: 你怎么不懂？我姥姥的脑袋一撞墙，咚，眼前冒的都是金星啊。
0: 冒金星啊，
1: 这形容词怎么样？隔着镜头我都听见大伙儿的掌声了。谢谢谢谢。
2: 您那别美，
1: 像不像老太太？
2: 有点意思。
1: 怎么样，
2: 咱们接着来。
1: 接着来。
2: 朋友们，告别了师奶奶，我来到了某公司，采访了这个公司的老板。
1: 我扮演一个老板。
2: 老板，
1: 我让大家看看我这老板的形象。
2: 您好，是老板
1: 雷猴啊。不要叫什么老板了，
2: 那叫您，
1: 叫大哥就可以了。
2: 亲切。
1: 雷猴啊，
0: 是大哥。
1: 哎呀，
0: 您在事业上是成功者，
1: 不敢当，
0: 能做到夫妻恩爱不容易。哎呀，说一说您的爱情故事。
1: 在这里啊，
0: 在这里说一说，
1: 在这里讲一讲我跟我太太那个感情啊。
0: 对着镜头。
1: 蛮好了，
2: 是吧？
1: 我跟我的太太感情之所以这么好啊，就是一句格言了。
2: 哪句格言？
1: 习四个字。
2: 哪十四个字？
1: 要做恩爱夫妻，以心换心，以诚相待，习四个字嘛。
2: 哦，总结得太好了。
1: 我最讨厌有那个个别的男人呐、啊，刚刚有一点点臭钱啊，嗯，刚刚有一点点慰藉啊，就开始花心了。
2: 花心
1: 就是花心了。
2: 哦，花心
1: 啊，总是说什么工作忙啊，有应酬啊，晚上不回来，在外面沾花惹草。本来家里有老婆，为什么还要在外面搞什么心肝宝贝嘛？
2: 这话说得太对了，
1: 所以我对这样的，哎，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要接一个电话。
2: 啊，工作还挺忙。
1: 喂，宝贝啊，心肝啊，肝肝啊。我也好想好想你啊！我知道我们分手已经有细小细细细分细细描细细了。
2: 什么舌头这是？
1: 你说什么时候见面啊？什么？哎，你稍等一下啊！对不起啊，你还要踩我多久？
2: 快，几分钟。
1: 哎，他讲还要踩我几分？你不要误会，不是踩背，是采访啊。不是个女的，是一个长得好难看好难看的大男人，像一只大猩猩了。
2: 不是，你怎么说话你
1: 啊？我知道我知道，哎，就是昨天夜里那个老地方啊，你不要提他好了，那都是月亮惹的祸嘛。我起早会合的分手了，我会摆平的了嘛。你讲什么讲？我坏？我怎么会坏？我坏呀、啊！我坏，我坏，我坏，我就是一滴大坏蛋了。我不坏，你不爱了吗？啊，你小心哦！你房子会有的，车子会有的，别墅会有的，面包会有的，都会有啊！就这个样子，我也爱你，刚刚好，拜拜。我的那个成功经验就是那个十四个字 啊，就是那个要做恩爱。夫妻已经已待婚，就反正就讲到这里吧，就是这讲下来。怎么样？
2: 这叫什么人呢？
1: 有没有这样老板？
2: 还真有。
1: 我希望生活当中这样老板是越少越好。
2: 这话说的太对了啊，朋友们，下面我要采访的是一位正在走红的歌星。
1: 歌星啊，
2: 诗诗小姐。
1: 我是诗诗小姐。
2: 小姐，
1: 红歌星。
2: 对，
1: 我让大家看看我这歌星的热情。
2: 朋友们，掌声响起来，有请诗诗小姐闪亮登场。
3: 嗨，大家好，我是诗诗。嗨，你们好吗？嗨，这边朋友，诗诗好想你们哟。诗诗想你每一个人，诗诗想你每一天，诗诗想你到肾里边，
2: 肾
3: 不知道心里边。你看见我了吗？我都看见你了耶。 OK， 嗨，
0: 见到老朋友就这么亲。
1: 啥老朋友？一个都不认识。
3: 嗨，今天我好好开心呢。诗诗今天好好开心的，真的好激动好激动，我都不

0: 知道唱什么歌子才好了耶，这样好不好？想听快歌子的歌迷朋友掌声响起来，谢谢。想听慢歌子的朋友掌声响起来，
1: 也不少，
0: 谢谢谢谢。想听不快不慢歌子的掌声响起来好不好？
1: 这就快拿起来了。
0: 我知道了，我知道大家想听什么歌子了耶。接下来我为我的歌迷朋友
1: 唱什么，
0: 我要说几句话。
1: 该说话了，
0: 我要讲几句我的心里话。我真的好好高兴，我今天来参加你们的西瓜节。
1: 西瓜节
0: 刚刚吃到你们送给我的大白梨，真的好好甜耶。我希望这里明年地瓜得高产，苹果大丰收，我再来参加你们的西瓜节。
1: 这到底是什么节呀？
0: 欢迎我们，掌声再次响起。谢谢。嗨，你认识我吗？
1: 嗨，我不认识你呀。
0: 你不认识我？
1: 我不认识你。
0: 我也不认识你啊。
1: 不废话吗？
0: 跟我一起唱支歌子好不好？
1: 哎呀好啊。
0: 好，大家一起来。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Yeah!
1: 这是红歌笑。
0: 这神经病这个。

在潮水里灌溉。你看那片稻田里升起多少炊烟，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

0: 庞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2: 第13讲：雅典狄俄尼索斯剧场。狄俄尼索斯剧场是希腊最古老的剧场，它位于雅典卫城的东南山坡上。最初，剧场只是为临时演出而建。所以整个建筑包括观众席的位置都是木质的。拜占庭学者斯维特经研究后证实，在第70届奥林匹克竞技会期间，那些木头座位倒塌了。此后雅典人改造了观众席，到公元前4世纪，临时的木质建筑被石头砌成的新的狄俄尼索斯剧场所代替，它成了古希腊所有剧场的样板。狄俄尼索斯剧场由3部分组成：一、半圆形的歌舞场，这是供舞蹈者和合唱队表演的地方，位于剧场的中央。在歌舞场的中央，则是狄俄尼索斯祭坛。1895年的发掘结果表明，舞台的直径有27米长。在后来新建的剧场里，歌舞场被北移，这为演员的表演和舞台的布置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二、观众席。一开始的时候，观众们都是很随意地置身在半圆形的舞台旁边，他们或坐或立。后来在半圆形舞台周边的小山坡上，出现了专门为观众安排的座位。观众席和舞台之间有通道和一条不大的水壕隔开，坐在第一排的都是城里有影响的人物。三、斯凯纳，这是演员调换服装和储藏道具的房间，有时也用作背景，位于观众席的对面。演员最早是在平地上表演的，后来这块地方才高出地面，被称作舞台前部。它与歌舞场由台阶相连，希腊剧场中没有设置大幕。剧场旁边是狄俄尼索斯神庙，里面有用黄金和象牙做成的神的雕像，雕像的作者是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的著名雕塑家和青铜铸造师阿尔卡门。狄俄尼索斯剧场在公元前4世纪的下半叶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改建，并于公元前330年完成。工程负责人是雅典的财政官利古尔科。在新剧场里，人们对斯凯纳的外观做了考究的装饰。在众多富有想象力的剧作家的作品演出中，斯凯纳越来越频繁地成为背

景建筑，它时而是宫殿或庙宇，时而又是森林或山洞。山坡上的观众席共有78排座位，都用石头建造，它们中的大多数都被保存到了今天。古希腊剧场可以容纳的观众数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狄俄尼索斯剧场的看台可容纳1.7万人，这可是雅典全城居民的1/10。在古希腊，演出的组织工作是由国家通过执政官来进行的，合唱队的生活和培养费用由一些富裕的公民承担，他们把这看成是一项光荣的社会义务，因为剧作家和表演者在古希腊是很受尊崇的。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有些剧作家和表演者身居高位，并且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古希腊的戏剧演出常常带有比赛性质，竞赛最初是由剧作家和筹款建立歌舞队的人参加。从公元前5世纪的下半叶开始，扮演主要角色的演员也加入到竞赛的行列。比赛在3位剧作家之间进行，执政官为他们每人安排一位歌舞队的组织者，并在他们3人之间分配角色。比赛的结果被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保存在希腊国家档案馆里。在古希腊的戏剧里，由于总有音乐伴奏，所以演员们不仅要能出色地朗诵诗句，而且要会唱歌和跳舞。演员在表演时还戴面具，面具最初是用于祭祀活动的，通常是用粗麻布做成，并用石膏定型，然后上色，上端用头套固定，在眼睛和嘴巴的部位开有洞孔。不同的角色戴不同的面具，有时同一个演员在一出戏里要扮演几个角色，这就意味着他要换戴几个面具。甚至演员在饰演同一个角色的时候，如果角色的状态急剧变化的话，面具也要发生变化。另外，在古希腊的戏剧中，女子的角色总是由男人来扮演的，加之那时的剧场都很大，观众在远距离不易看清演员脸部鲜活的表情，而面具概括了人物的一切，性别、表情、身份等等，并使之变得一目了然。于是面具在古希腊戏剧表演中就变得不可缺少了。除了戴面具，演员们还会穿上皮质的高跷，以增加自己的身高。演员的戏装也与演出的内容相吻合。在悲剧里，演员们会穿上长长的彩色服装，并配上昂贵的饰品，长衬衫外面还要套上披风。这样华贵的西装和狄俄尼索斯祭司在宗教仪式上穿的衣服很相像。演喜剧的时候，演员戴滑稽的面具，穿短小的服装，还常常要绑上古代民族崇拜的男性生殖器的模型，假的大肚子、臀部和驼背，这一切都是演员的身体具有怪诞的外形。在埃斯库洛斯之前，悲剧中的情节内容还不多，演员也只有一个，而悲剧的基础总是神话。埃斯库洛斯引入了第2位演员，以此为悲剧冲突的加剧创造了条件。埃斯库洛斯常常是自己作品人物的主要扮演者，他创作的悲剧要求表演者具备塑造非凡形象的能力。由12个人组成的合唱队，在悲剧中，包括在埃斯库洛斯的悲剧中，是一个独立的人物。在最早的悲剧里，合唱部分占整个演出的1/2以上，后来合唱的作用减小了，埃斯库洛斯的戏剧
以豪华著称，充满了车马巡游、国王入城和幽灵出现等场景。

继埃斯库洛斯之后出现的欧里庇得斯和索夫克勒斯对古希腊悲剧也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索夫克勒斯的作品里出现了第三个演员，对话的篇幅增加了，并开始使用风景画片。索夫克勒斯还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人物的个性上，而为了加大作品对观众的感染力，欧里庇得斯强化了视觉效果，加进了人物痛苦、疯狂以及死亡和葬礼的场景，并动用起类似起重机的机关来表现人物飞翔和神灵出现等场面。阿里斯托芬是古代喜剧之王，他把许多社会典型事件和鲜明的人物搬上了舞台。戏剧的发展也促进了剧场舞台技术的进步，用于会景的平片和三棱柱景，还有轮车、推车、吊车、闪光机、霹雳器和升降机等机械装置，都被用到了戏剧演出中，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在喜剧里，场景的调度非常频繁，从城市到乡村，从地上世界到地下王国，为此舞台被专门分割成了几个部分。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至今还活跃在话剧、歌剧和芭蕾舞台上一样，作为欧洲戏剧鼻祖的古希腊戏剧，其原则包括剧场建筑原则，到今天依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0: 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利。
1: 即西班牙大部分以及马其顿、希腊半岛等在内的大片地区，古罗马戏剧和剧场的起源与乡村的收获节日有直接的关系。当罗马还只是一个不大的公社的时候，各个乡村就有庆祝这些节日的做法了。参加者都穿戴漂亮，相互对唱一些可笑的，有时甚至是粗鲁的歌曲。由于瘟疫，伊达拉利亚的演员应邀来到了罗马，举行祈求开恩的仪式。他们在长笛的伴奏下做出各种美丽的身体动作，但是没有语言，也不用手势。罗马人开始模仿这些演员，并为这种特殊的舞蹈加入了对白和手势。表演者的技艺越来越巧妙和完美，他们也得到了演员的称号。后来在罗马还出现了民间小喜剧，阿杰兰娜和源自南意大利希腊化城市的模拟笑剧。罗马统治的进一步扩大和对南意大利希腊化城市的占领，客观上扩大了希腊文化对罗马的影响。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146年，古罗马与迦太基因争夺地中海西部霸权而进行了几次战争，史称布匿战争。公元前

百四十年第一次布匿战争以罗马人的胜利而结束，社会情绪因此而高涨，重获自由的奴隶希腊人利维安特罗尼克在罗马竞技游戏大会上排演了他根据古希腊戏剧改编的一出悲剧和一出喜剧。另外他还写了14部悲剧，全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位希腊人的继承者是几位罗马戏剧家，格涅涅维、普拉夫特和科文特艾尼，他们响应社会民众的呼吁，对希腊戏剧进行了改编。其中涅维还创立了历史悲剧的题材，但是涅维声名远扬的则是他的另一项创造《帕里阿特》，即希腊装罗马喜剧。《帕里阿特》中的人物都有希腊名字，穿希腊服装，故事情节总是在希腊某地发生展开。公元前201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马其顿和希腊帝国被征服，罗马人从此有机会直接接触希腊文化。在此后的时间里，征服者匆忙而贪婪地稀释着雅典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养料。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以前，罗马还没有固定的剧场建筑，演出只是在临时的舞台上，有时甚至是在街道上进行的。最早的固定剧场出现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地区，它们可以被称作是希腊剧场的复制品。庞贝城的小剧场是至今仍能看到其废墟的最早的罗马固定剧场，建于公元前79年。剧场呈四方形，在舞台和观众席的上方都有顶棚。另一座固定的石头剧场建于公元前55年到公元前52年，工程由庞贝主持，是一座希腊式的半圆形剧场，可容纳约4万名观众。公元前13年，又有两座剧场问世，这三座剧场确定了罗马实质建筑的结构。凯撒大帝建造了第一座罗马圆形剧场，在那里既可以上演戏剧，也可以进行决斗和游艺表演。现代运动场和这种建筑在形式上有着直接的渊源。古罗马剧场有一系列区别于希腊剧场的特点。首先，剧场是建在平地上的，而不像希腊剧场那样依山而筑。剧场四周有长长的、是以雕刻的石头围墙。在古罗马的戏剧里，合唱队已不复存在了，乐队因而显得无足轻重。于是，高高的舞台便成为剧场建筑中最重要的部分。观众席是正半圆形的，而希腊的观众看台往往超过半圆，舞台后面有2层楼高的华丽后墙起背景的作用。至今仍保存完整的罗马式剧场位于法国南部的奥兰日，剧场内有许多对称的柱子、三角式、壁龛和雕像做装饰。舞台有一个精美的斜顶，其作用是改善音响效果并保护富丽的装潢。不过从东到西，在罗马帝国辽阔的土地上，剧场建设一直都在进行着。意大利南部原先就有的希腊式剧场按罗马模式进行了改建。在尼禄执政的年代，雅典的狄俄尼索斯剧场也被改成了罗马风格，在斯凯纳前面造起了高 1.5 米的舞台，歌舞场用大理石重新砌成，中间有一个也是用大理石砌成的菱形，上面矗立着狄俄尼索斯祭坛，外面围有一圈大理石柱形栏杆，为的是万一在决斗式表演或者把野兽放进舞台时发生意外，
可以起到保护观众的作用。安托尼时期建了许多新的剧场，剧场的各个部分包括斯凯纳都得到了非常醒目的装饰。在四世纪中期，一年里有演出的日子达175天，其中10天有决斗竞技，64天演马戏，101天是戏剧演出。在各类戏剧中，滑稽戏依然占主导地位，内容主要是对神话的讽刺性的模仿，以及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场景的再现。由于成本昂贵，决斗竞技的次数相对要少些。决斗的特点是无比残酷，但表演常常是戏剧化的，也就是会把某个神话故事编织进去。希腊人对残酷而血腥的决斗相当反感，而罗马人却乐此不疲。他们在各个城市建造起了决斗场，其中最著名的是卡洛西姆竞技场。卡洛西姆竞技场是古罗马，也是整个古代世界中最大的竞技场。它呈椭圆形，周长524米，长轴189米，短轴156米，可容纳50000名观众。竞技场高48.5米，分为4层。从外立面看，下面是3层拱廊，各有80个拱门。最上的楼座用铜拱列柱装饰，还有240根用于固定天棚的桅杆。每层檐都通过线脚栏杆得到强调，檐的水平曲线、柱的垂直线和拱的垂直曲线组合在一起，既统一又有变化。拱与拱之间的墙用了倚柱，这不仅是结构上的需要，更是出于造型上的考虑。因为柱和墙是实的，拱券是空的，在阳光照射下，明暗对比非常强烈，但是缺少过渡性层次。有了倚柱，情形就得以改观。倚柱的影子投射到墙上，与檐部的影子一起，形成明暗关系上的过渡层次，视觉形象因此更加丰富和协调。此外，下面3层拱券透空面积大，上面第4层是石墙，虚实结合，而檐和倚柱的突出形体造成的光影又是石墙实而不闷，并与下面3层的拱廊有垂直方向上的对位关系。这样的处理使巨大的卡洛西姆竞技场富有建筑上的节奏感和韵律美，给人以开朗明快的感觉。卡洛西姆竞技场一直被使用到公元526年。从19世纪中叶起，竞技场的遗址开始得到了保护，现在它成了罗马的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

0: 和远方。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1: 第十五讲，莎士比亚环球剧院。在英国和世界的剧院历史上，环球剧院占有崇高的地位，因为他是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莎士比亚的悲剧、喜剧和历史剧都是在这里上演的。文艺复兴时期，许多其他剧作家的作品也是在这里上演。环球剧院因此成为当时英国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剧院建于1599年，其名称来源于它独特的结构，中央为一个无顶的空间，周围是三层有顶棚的楼廊。从外围来看，剧院是圆形的，而在内部，观众席从三面包裹着舞台，看上去很像地球。不过剧院名称还有另外一层象征性的含义，剧院是一个世界，在这里上演的戏剧展示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环球剧院坐落于南沃克大教堂附近，颇有戏剧意味的是，这个被英国人称为河岸的地区，在1546年以前一直是得到温切斯特主教特许的妓女集中的地方，但是到17世纪末却成为了伦敦新兴剧院的所在地。在英国，舞台表演自16世纪起从娱乐变成了一种专业，演员们组成剧团，一开始他们过着流浪的生活，从一个城市迁徙到另一个城市，在市场、旅店里表演。逐渐的，赞助人事业开始出现并发展了起来，一些富裕的贵族把演员认作自己的仆役，这给了演员们以正式的社会地位，尽管这一地位非常低下。演员的仆人地位体现在剧团的名称中，如卡梅尔戈尔勋爵的仆人剧团、海军大臣的仆人剧团等等。

在英国，剧院最初像私营企业一样运作，剧院由企业家主管，他们建剧院，把剧院租给演员剧团，并因此得到演出收入的大部分。不过也有演员股份公司，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团就属于这一类型。剧团里并非所有的演员都是股东，贫穷的演员只拿工资，不参加收入分红。演次要角色的演员和演女子角色的少年也居于这样的地位。每个剧团都有自己的剧作家，他们与剧院的关系非常密切，为演员讲戏的也是他们。不过这些为剧院企业家工作靠写作谋生的文人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莎士比亚既是股东演员又是剧作家，所以他能为自己的创作争取到比较好的条件。此外他还有自己的庇护人，他的一大部分收入是从萨乌特盖姆东伯爵那里得到的。不过在那个时代，剧作家的地位总体上并不高，报酬也比较低。国王和贵胄们宫殿中的宴会厅、旅店的院子，还有耍熊或斗鸡的广场，都能成为演出的场地。1576年詹姆斯拜

被知建造了一个专门的戏剧演出场所，开创了英国剧院建筑的先河。从16世纪末开始，伦敦便有了三种样式的剧院，即宫廷贵族的、私人的和公共的。他们在观众的身份、建筑的结构、剧目的选择和表演的风格上都是有区别的。宫廷贵族的剧院大多按文艺复兴剧院的样式建造。莎士比亚时代，大的公共剧院可以坐2000到3000人，是普通市民观看戏剧演出的地方。私人剧院的大小一般只是公共剧院的1/4或者1/5。由于装潢考究，造价高昂，其票价自然不是一般百姓容易承担的。公共剧院和私人剧院的区别还在于，前者是露天的，后者有屋顶。伦敦的公共剧院都建在泰晤士河的南岸，中心城区以外，在市政管辖权力所不及的自由区，主要是圆形的。环球剧院的外形是一个多面体，观众厅是椭圆形的，有高高的墙围着，内侧有供贵族使用的包厢，包厢的上面是楼廊，剧院一共可以容纳2000人。那时的剧院就像是一个大杂院，观众里有工匠和大学生，有士兵和流浪汉，有乔装打扮以跟踪扒手和骗子的密探，当然还有一本正经的商人和他们的妻子，真可谓三教九流，形形色色。在楼廊的包厢里，还可以看到贵妇和骑士的身影，他们戴着面具，以遮住自己的脸，因为和普通人在一起，在人人都可以来的剧院里看戏，对他们来说是很不体面的。在那个时代，面具是日常生活中一件十分普及的物品，就像手套或者帽子。人们戴面具有多种目的，比如防冷、防风、避尘和遮阳，而有时则是为了避开不怀好意的目光。所有的人都凭票入场，买了便宜票的观众在这个院落里或走或站，或坐在随身携带的箱子和篮子上。楼廊的票子要贵得多，因为那里的观众可以舒服地坐在长凳上看戏，还能躲避风雨。一些有特权的观众则直接坐在舞台上，不过他们为此支付的费用也是最高的。舞台是木质的，结构非常的简单，不同寻常的是，其朝向观众的那一面向前突出很多。舞台分成三个部分，前舞台、后舞台和上舞台。后舞台有三扇门供演员们进出，上面有个阁楼，演员通常在里面表现城墙上下的场景。上舞台可以表示各种地点，如讲坛或者朱丽叶的卧室。在它的上面还有一个被称作茅舍的小建筑，其外形看上去确实像一个小屋。茅舍开有1到2扇窗，剧中人有时就站在窗边说话，就像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中罗密欧所做的样子。由于台上几乎没有布景道具，剧院便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帮助观众理解舞台上演出的故事。例如，有专人出示不同的牌子，上面写着剧目的名字、事件发生的地点等等。戏中的许多东西都是假设的，同一个地方可以被设定为是田野中的这一段，也可以是另一段。在楼房前广场上活动的演员，转眼就已置身在楼房的里面了。观众通常要借助演员的台词，才能够确定故事发生的地点。剧院简陋的舞台在客观上要求观众在看戏的时候是积极主动，而不是消极被动的接受。
也就是要调动自己的想象和联想。

莎士比亚环球剧院，是美国电影演员萨姆·沃纳梅克于1986年在得到有关方面许可后，按照原样历时十年重建的，是一座专为欣赏研究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优秀剧作家的作品而修建的剧院。剧院高 13.7 米，其内外结构和装饰力求再现莎士比亚时代环球剧院的风貌，以帮助观众体验和欣赏莎士比亚时代的戏剧表演艺术。

0: 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1: 第16讲，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是英国最大的歌剧院，这个容易引起美丽联想的名字来源于剧院所在地的名称。这是英国著名的戏剧活动家和演员约翰·里奇建造的第二座剧院，为此他向贝德福德公爵租借了科文特花园的一处地皮，那里曾经是威斯敏斯特某个天主教修道院的花园。在修道院被封闭以后，亨利八世把这块地赐给了贝德福德家族的祖先。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剧院至今仍保留着一个名为贝德福德的包厢，只提供给贝德福德家族使用，从不对外售票。剧院还为贝德福德家族设有专门的入口。里奇建造的第一座剧院叫林肯酒店田野剧院。不管是否是巧合，这位艺术家建造的剧院的名称总是充满了诗情画意。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于1732年12月7日落成，之所以头顶皇家光环，只是因为里奇持有一份皇家的许可证书。最初这不是一座专门的歌剧院，在落成典礼上演出的是康格里夫的戏剧《如此世道》，而剧院舞台上出现的第一部歌剧则是亨德尔的《忠实的牧人》，也正是在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里上演了清唱剧《弥赛亚》之后，亨德尔开始了自己的清唱剧创作时期。从1847年起，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成为了专门上演歌剧的场所，话剧退出了剧院的舞台。在这前后，剧院还上演过亨德尔、莫扎特、卡维伯等音乐大师的作品。维伯的浪漫神话歌剧《奥伯龙》就是专门为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创作的。

1808年9月，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亨德尔临终前赠给里奇的管风琴也毁于火灾。一年后，修复一新的剧院重新开张，但观众们在欣喜之余却发现票价大幅上涨了，由此引发的抗议示威接踵而至。人们认为票价提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剧院付给外国歌唱家的报酬太高了。恰巧那时剧院正邀请了据称是歌剧史上出场费最为昂贵的女高音卡塔兰尼在系列音乐会上演唱，于是在开场戏马克白斯的演出中，嘘声、尖叫声和抗议声如汹涌澎湃的浪潮盖过了舞台上的音乐。骚乱持续了2个月，最后剧院被迫把票价降落到了原先的水平。类似的票价骚乱在18世纪的剧院历史上出现过数次，那时主要是由于剧院专营引起的。保存至今的一幅版画，1763年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暴动对此做了形象的记录。人们折断池座里的凳子，冲上舞台，捣毁布景，殴打演员，剧院只得采取自我保护措施。于是在18世纪英国剧院的舞台上，脚蹬线前面安装上了高高的金属尖钉。暴动期间，演员们是在空无一人的剧院里开始演戏的，剧院一直要到晚上9点才坐满人，因为那时观众入场可以只付一半的票价，观众们不是空手进来的。在剧院的入口处，有人兜售儿童喇叭、哨子、花楞棒等物品，演出的时候观众们就吹打这些玩具，并高呼口号：老票价，老票价。每晚演出就是在这样震耳欲聋的叫喊声中进行的。1856年大火再次吞噬了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此后进行的修复是由建筑师贝里主持完成的。贝里一家为伦敦留下了多处标志性建筑，父亲设计了议会大厦，兄弟则建造了钟楼大桥。1858年5月15日第三座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建成。尽管在后来的岁月里剧院有过扩建和改建，但基本样式一直都没有变化过，内部装饰也始终以深红色和金色为主基调。马蹄形的观众大厅内没有用传统上一直使用的直立支柱支撑楼厅及上台座位，而是以金属的构架支撑，整个大厅的视觉效果因此得到了提升。剧院富丽堂皇，但仍能让置身其中的观众感到亲切。猩红色的舞台大幕上，皇室的徽章闪着金色的光泽。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不仅为英国人所钟爱，而且还是别国的建筑大师设计剧院时参照的模板，如1883年建成的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在设计中就融入了很多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的设计理念和元素。4年后，剧院又添建了一个部分，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弗罗拉厅，又名花厅。在最初的

设想中它具有双重作用，白天用作一个出售鲜花的场所，而到了晚上则是一个音乐厅。但事实上这一设计并没有取得成功，而失败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座以玻璃和钢铁为主要材料的建筑，其音响效果之差是可想而知的。很快的，花厅就转作他用，成了一个仓库。如今人们看到的花厅装潢很现代，底楼是售票处、行李寄存部和礼品部等，二楼是一个工人们在幕间休息时喝茶、品咖啡、吃点心的休闲中心。1899年，正门入口处上方又拓建了一个镶有玻璃的空间，用以充当餐厅和扩大观众的活动场地。在成为专门的歌剧院之后，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的正式名称是皇家意大利歌剧院。所有的歌剧，不管原作是用哪一种文字创作的，都用意大利语在这里上演。令人费解的是，1858年在剧院修复竣工的典礼上，法国作曲家梅耶贝尔的歌剧《法国新教徒》也是用意大利语演出的。这种做法终于在1892年被画上了句号。古斯塔夫·马勒在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用德语上演了《尼伯龙根的指环》，从此剧院正式名称中的意大利一词消失了，变成了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此后马勒、李赫特、卡鲁索、卡拉斯、斯泰方诺等众多世界一流的作曲家、指挥家和歌唱家都曾在这座剧院里献艺。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首先关注要闻。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23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启动政社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紫檀救灾救助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号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中国驻宋卡总领馆23号发布消息，泰国南部接连发生治安案事件，提醒仍在当地的中国公民避免前往管制区域。加拿大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当地时间23号，伊朗石油部长宣布，法尔斯省南部发现7.5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通报，7位存在严重不良行为的项目评审专家被处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23号，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23号，在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赛决赛中，天宫跑出38.15秒，该成绩快于由南非运动员法尼凯克创造的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中国足协公布不当招待事件调查结果，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今年一至7月，河北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453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8%。其中，出口机电产品1316.6亿元，同比增长26.8%，占全省出口总值的48.2%。以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产品持续发力，累计出口190.7亿元，同比增长30%。我省聚焦高等级赛事、户外赛事、青少年赛事、群众性赛事4类重点赛事，推动赛事经济持续发力。今年上半年，全省面向社会公开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5657场，各类赛事活动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达1371.43万人，体育赛事综合带动消费272.87亿元。省工信厅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公布了2026年度河北省零碳工厂建设名单，蓝生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99家企业入选。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工程。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 H5 型禽流感。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一顶牛仔帽为什么成为中

中国走向开放的象征。1979年，一个美国西部牛仔之夜，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马术竞技场上，以中国副总理身份访问美国的邓小平戴着一顶乳白色的牛仔帽，面带微笑向观众挥手回应致意的一幕，定格在中国外交史上。这一幕改变了当时人们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传统看法，这顶牛仔帽也成为很多人心目中中国重新拥抱世界、走向开放的象征。是自访问前一个月，这个东方之国刚刚重启国门，中共11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中国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此后1984年，中共12届三中全会将实行对外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共18大以来，以更大力度实施对外开放。中共19大进一步向世界宣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40多年来，重新拥抱世界的中国，开放之门越开越大。从创设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到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从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到自贸试验区、自贸港，从沿海沿边到内陆腹地，中国从推开一扇窗到敞开怀抱，实现全方位开放。1978年，松下电器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企。1980年，中外合资企业001号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在北京挂牌成立。1983年，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联合成立北京吉普，成为第一家吃螃蟹的合资车企。如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额达2120亿美元。对外开放改变着中国民众的生活，从中山装、军便装到西装、牛仔，从满街蓝黑灰绿到姹紫嫣红，跨越国界的潮流时装悬挂在中国人的衣柜。从日餐、韩餐到法餐、意大利餐，各具特色的异域美食丰富着中国人的舌尖体验。如今，清点鼠标、海淘更可买全球，世界各地的特色产品可即刻跨越重洋走进中国家庭。对外开放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从1978年重启向海外公派留学人员，到成为全球最大留学生来源地，已有数百万中国留学生到世界各国求学。从遥不可及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中国公民的出境游40多年来爆发式增长，成为海外最大的流动群体。对外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对外开放也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标志。诚然，这期间曾有入世是否是狼来了的迷惑，也伴有外界对中国是否会停止开放、回归封闭等质疑。但是，中国以越来越开放的实际行动说明了自己的选择。我们的事业是向世界开放学习的事业，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成功。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不封闭，不僵化，打开大门搞建设，办事业。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会见外宾时便重申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释放出新时代开放永不止步的强烈信号。此后，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习近平不断向世界传递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强烈信号。面对百年变局下的全球化逆流，中国相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力倡共建一带一路。

0: 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举办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加入全球最大的自贸区。中国以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际举措来表达对全球化的支持。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两链梗阻，筑墙脱钩，论沉渣泛起，中国提出构建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以做好自身小环境，改善全球化大气候的逻辑，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正如习近平一再表达的，绝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还是封闭，携手共进还是后退自保，在世界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如何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从40多年前邓小平戴上的那顶牛仔帽，或许能读懂当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的选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当城市喧嚣褪去，耳畔只剩旋律在呼吸，每周一歌，以音乐为舟，载你穿越时光长河。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每周一歌，我是主持人月宁。今天的嘉宾有一点特别，他没上过一天专业音乐学院，却能同时玩转电子琴和笛子，他就是自学成才的音乐爱好者王兆禄。让我们一起欢迎王兆禄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王老师，您先给我们露一手，就比如说用您最擅长的电子琴或者是笛子来一段开场白怎么样？
1: 好的，那我就用笛子来一段映山红吧，老年学员们都挺爱听这支曲。
0: 好的，那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王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笛子独奏映山红。

0: 真的是太有味道了，很难想象这是自学的水平。那么王老师，您最初是怎么想起来想着要学习乐器的呢？
1: 学习乐器是我儿时的梦。13岁时，有个小朋友家里有一只笛子，他吹着，我听着很好听，

0: 就跟着他一起吹着玩，可是还不能学谱时，文革就开始了。16岁又下乡务农了，22岁到砖厂打工，就参加工作在了砖厂。53岁下岗，蹬三轮养家。直到63岁，终于有了自由的时间，想起了儿时的梦想。可时间已经过去了50年，回想起来很是难过，下决心要弥补半生的遗憾。
1: 果然那句话说的没错，那就是梦想还是要有的，毕竟梦想是我们终其一生的追求，是我们前行的动力。那么王老师在自学的路上肯定有过想放弃的时候吧，就比如说遇到了识谱节奏这些坎儿的时候。
0: 是的是的，学习之前就怕半途而废，买琴的钱还是跟老伴下了保证的。并狠心地戒了抽了近50年的烟，起微信网名叫坚韧来鞭策自己。可学习的路上光靠起初的决心是不行的，从不会识谱到弹琴的这几年里，没睡过几个囫囵觉。每天学习的时候要达到15小时左右，长期坐在凳子上，使得下肢水肿，腰疼，眼睛发花，多次真的要放弃了。可是儿时的梦想激励着我，心中的信念就是坚持，坚持，坚持就会有收获。
1: 听您说了这么多啊，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在您自学的过程中，也是经历了很多，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也正是因为您心中的这种信念以及您的坚持，才能够度过这些困难。也希望您这种坚持的信念能够激励收音机前的年轻的一代的朋友们，遇到困难要不断坚持，只要坚持就会有收获。也正是因为王老师的不断坚持，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那么王老师在这个自学方面也有没有一些小技巧呢，能给同样想尝试的朋友来支个招？
0: 因为我这个没有学习过学校，我的窍门自己感觉啊，就是每段曲子都有难弹的段落，或者有绕口的谱子，简单的小节学过之后，难弹的阶段绝不放过，直到弹成功了才向下进行。无论弹几百遍也要弹熟练。一首曲子都弹通顺了以后，也就是我开心的时刻。
1: 确实啊，经过不断的努力取得了最后的成功，确实是一件让人非常开心的事情。那您是怎么想到去老年大学当老师的呢？
0: 后来就有人找我弹琴唱歌了。再后来听说老年大学要成立歌咏队，我去找了杨晓宇校长，我们一拍即合。特别感谢老年大学为我们这群老年人提供练习的场所和更多展示的平台，让我们能够充分地享受音乐带给我们的快乐。
1: 那么在您看来啊，这个老年学员和年轻人比，学琴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0: 从实际上来看，这个我也对这个理论上也是不太好，就觉得年轻学员学得快一些，老年人慢一些，但是老年人也很非常认真。
1: 那么在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啊，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学员的故事呢？
0: 这个有。有几名爱好者啊，歌曲爱好者吧。当时我们这儿没有琴房，和工作室。他们就在我们家很窄的一个小房子里，天天几个小时几个小时的练习节奏、弱起、难唱的音阶等非常难度大的地方。在他们身上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 还在为了梦想而坚持。

0: 现在已经有几位成了老年大学合唱团的顶梁柱。
1: 那么在这个课堂上啊，有没有您觉得特别可爱特别有意思的这些小插曲呢？
0: 由于都是一群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们聚在一起，也都深知现在有这样好的条件来学习，所以上课都非常努力。有的学员过去只能跟电子琴演唱，现在已经能跟 U 盘伴奏带演唱了，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1: 那您觉得这些老年学员最打动您的是什么呢？
0: 那就是不服老的劲儿。身边的老年学员们身上都有着坚韧的精神，练习歌曲不厌其烦，反复的练习，达不到目的不罢休。
1: 那就是现在呀，有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呀，我年纪大了，我学不了乐器了。那对于这样的想法，您是怎么看的呢？
0: 这我个人认为啊，只要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只要刻苦的练习，每天坚持抽出一定的时间，一定能有所收获。近几年来抖音也比较火，我也开通了账号老王爱弹唱，分享自己学习的点滴，希望能结交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希望能帮助到一些在学习音乐道路上想放弃的朋友。
1: 可以看出啊，王老师真的是紧跟时代的步伐，将这句活到老学到老贯彻到底，学习使用网络，将热爱音乐的老年朋友们聚集到一起，使他们的老年生活更加的丰富有趣。王老师从自己摸索着学习键盘吹笛，到带着一群老年人走进了音乐的世界。那您觉得音乐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它能让人忘记年龄，能让我获得越来越多的朋友，大家在一起开怀的歌唱，老人们开心的同时，我也为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童年的梦想而开心快乐，享受着音乐带给我的成就感。
1: 音乐可以让我忘记年龄，可以让我感到快乐，说得可真好啊。音乐从来都不是年轻人的专利，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非常感谢王老师今天带来的故事和音乐，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像王老师和他的学员们一样，找到让自己乐在其中的热爱。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王老师再见。
0: 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6: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

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感应章》第十六的内容：宗庙致敬，不忘亲也。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就八个字啊，宗庙致敬，不忘亲也。
2: 对，这个宗庙呢，我们一般指的呀，就是祭祀先祖的地方。
1: 哦，好像古代的大家庭都有这个家族的祠堂。
2: 哎，或者我们现在称之为叫家庙。
1: 家庙，对，
2: 以前叫家庙。
1: 哦，
2: 当然呢，这个家庙呢，以前有讲究哈，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设家庙的。
1: 哦，
2: 啊，而且呢，这个祭祀的时候呢，祭祀的这个祖先的这个辈分呢，就是祭祀到多少辈、多少代，这个呢也是不一样的。
1: 哦，
2: 那当然就天子就会比较多了，
1: 是吧？
2: 一般的百姓的话呢，你就不能祭祀的太多，就不能越位。
1: 哦，
2: 一方面是越位，一方面呢，他也是讲究，就是说和身份地位相符合了。
1: 对，
2: 打个比方说，祭祀呢，相当于这个我们等于是对祖先的感恩了，
1: 是
2: 吧？那对祖先的感恩呢，他要跟自己的身份地位相符啊，大概是指的这个意思。
1: 哦哦，普通百姓是不是有的？我听说就祭祀三代以内的祖先。
2: 哎，他有这个讲究。那你比如说，好像我们在村子里头啊，就比如说，过去讲法哈，祭祀祖先等于是把祖先请回来了，
1: 是
2: 吧？能不能请回来，咱不知道了。
1: 嗯。
2: 但是请回来的话，你比如说我们请人到家里来做客，是吧？那得有一定的身份了。
1: 对。
2: 那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村子里的一个村长，我把美国总统请到我们村子里来访问。
1: 那可能我觉得身份地位不对等啊
2: 这是个玩笑话哈，
1: 对，
2: 打个比方了，就这意思哈。或者说我是一个很普通的老百姓，然后把我们市长请到我们家来做客，也有点这个味道，就是地位不相符。
1: 是，
2: 那么呢，这个我们请祖先的时候呢，也有这个味道，然后祖先也是很有身份地位的人啊，
1: 哦，
2: 对不对？
1: 明白。
2: 然后我们说我们把一百代以前的请过来，对吧？我们把皇帝啊，炎黄嘛，
1: 请到自己家里来，
2: 这个地位太低，
1: 对，
2: 人家祖先也不好意思来，是吧？
1: 是，
2: 身份不符，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搞祭祀的时候呢，他要跟自己的身份地位相符，
1: 哦，
2: 这也要守礼，是吧？
1: 哦，对，
2: 我们日常生活中交往要守礼了，是吧？那我们在祭祀的时候呢，他讲也要守礼。他是古代的时候，这方面讲的还比较细，
1: 而且是视死者如视生。
2: 对呀，死者如视生啊，是吧？我们平时活着的时候，把那个祖先都请到都不容易了，是吧？然后我是一个小晚辈儿，我随随便便说让爷爷奶奶到我们家里来，那到家里来的话，是不是要准备的这个我们讲啊，这个要稍微的讲究一点哈？
1: 对，把家里打扫的干干净净，
2: 干干净净的哈。你请这个亲人到这儿来，或者请领导到家里来。不能脏兮兮的，然后连口水都不准备吧？
1: 对，
2: 所以总得准备一些食物啊，等等啊，这叫招待别人了，
1: 对，
2: 是吧？那么对于过世的亲人呢，一般来讲就也是要这样的，叫视死者如视生。
1: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志。

0: 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13901-6216-16，13901-6216-1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1: 那么这个宗庙的作用在哪里？这里就讲了宗庙致敬，不忘亲也。
2: 我们这样祭祀我们的祖先是为了不要忘记他们，是吧？
1: 对，不要忘记他们啊，不要忘记他们呢，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就是不忘亲祖先的恩情啊。那一个人心中啊，如果能够经常怀念，或者我们讲叫做回想哈，怀想啊，缅怀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父母的这个祖先的这个恩德，那这个人呢，他这个心地就会很善良。
2: 对，是。
1: 所以呢，在这个好像孔老夫子在《论语》里头也讲过这样的话，叫“慎终追远，
2: 民
1: 德
2: 归
1: 后矣”，是吧？
2: 对。
1: 哎，他说一个人啊，这个对于自己的祖先非常的缅怀，是吧？那对于这个一个人离开世界的时候呢，我们都特别的慎重的处理这件事情，或者说我们非常恭敬的哈，感谢这个人的一生，然后对这个人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啊，成为我们祖先以后呢，我们经常去怀念他，缅怀他的这个德行，那么这样的话会让这个民风啊，民心呢、会变得很醇厚，然后让大家的德行呢，会这个很厚实，民风淳朴，德行厚实，
2: 这是什么
1: 能起到这样的教育效果？
2: 那为什么能起到这样的效果呢？老师，
1: 因为有感恩心嘛。是吧？我们一缅怀祖德的时候就有感恩心了，
2: 是
1: 我不缅怀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自己啊从石头里蹦出来一样，是吧？
2: 对，
1: 好像呢一切呢都是天生的，理所应当的，就是这个获取的时候呢没有这种感恩之心，但是当我们去缅怀我们祖德的时候，你就会让我们很震撼了，好，那我们能来到这个世界上，谁给我们带来的呢？
2: 我们的祖先，
1: 我们的父母，是吧？
2: 是
1: 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2: 嗯，
1: 那么父母呢，不仅带给我们身体，还把很多伟大的美德和品德传给了我们。
2: 对，
1: 所以经常有人讲啊，说这一个孩子啊，他身上的优点都是源自于哪里啊？
2: 源自于父母，
1: 源自于父母，是吧？
2: 对，
1: 哎，源自于父母。所以很多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生存啊，都是身上都是有美德的。没有美德的话，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不了的。这是肯定的，是吧？如果说这个人全身一无是处，全是缺点，那他过不了几天，他就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就待不下去了。肯定的，大家就是老鼠过街啊，对不起，把这老鼠给打一顿，是吧？打个比方了啊，就好像你一个坏人，你到哪儿大家都要去打他了。
2: 是。
1: 那反过来说，一个人能活在这个人世间，他一定啊，虽然有缺点，但是一定有很多的美德。
2: 对。
1: 啊，至少我们比如说讲诚信啦，认真工作啦，是吧？然后呢，这个尽忠职守啦，在家里头呢，我们这个孝敬父母啊，兄弟有爱啊，互相帮助啊，是吧？然后忠于国家呀，等等，他都有一些基本的美德。那这些美德都是谁给我们的呢？
2: 都是父母和祖先。
1: 对，那父母的美德是父母的父母了，
2: 是，
1: 实际上是祖先代代传给我们这些美德。而且不光给我们美德，还把良好的身体基因传给我们，对不对？
2: 对，
1: 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起码能吃啊。
2: 对，
1: 吃嘛嘛香，是吧？有人讲，是吧？吃什么都很香。那我有这个健全的身体，是吧？虽然可能有的是残疾人的朋友哈，那残疾。

0: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其实呢，这个祭祀祖先的不是一个迷信活动哈，更重要的实际上是让我们向祖先来学习，
2: 对，
1: 而且呢会升起感恩心来，就是我们经常讲叫渊源
2: 流长，
1: 是不是？
2: 对，
1: 如果我们这个没有一个慎终追远的心情啊，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这个文化是从哪里来的了。
2: 对，那其实我们现在学习经典，比如说《孝经》，是不是也是在祭祀我们祖先的一种方式？
1: 那应该说这个是对祖先的最好的一种纪念了哈，最好的一种缅怀。
2: 哦，
1: 那么这个寺庙啊，或者说我们讲的宗庙啊，其实呢，在中国的文化传承当中啊，它扮演了非常重要的教育功能，
2: 尤其是在民间啊，
1: 哎，民间也好啊，
2: 力量非常大，
1: 民间力量是吧？就是说，我们以往不太懂了，就把它祠堂啊都当成这个迷信的场所了哈。但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承里面，这个祠堂呢，实际上是起到这个缅怀祖德、纪念祖先的这样一个作用。
2: 哦，
1: 那除了祠堂以外，是吧？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祠堂啊，大家等于是共同家族到那里讨论嘛，讨论问题是吧？
2: 对。
1: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每个人，我们对于过世的亲人，心里头是怀念还是不怀念呢？
2: 怀念啊，
1: 是吧？我们对亲人是想念还是不想念呢？
2: 想念，
1: 想念，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2: 对，
1: 是吧？那么，如果我们都想怀念我们的亲人，祭祀我们的亲人，那怎么办呢？一种方法就在家里头，是吧？我们家里头立一个佛龛，
2: 对，
1: 啊，立一个香案，是吧？啊，每天早上起来拜一拜，感恩一下我们的祖先，我们的过世的亲人、父母，是吧？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我们就可能共同的设一个祠堂。
2: 哦，
1: 哎，我们家族的这些祖先呢，都到这里来。哎，我们就统一的到这儿来祭拜一下，这样的话不就更加效率化吗？
2: 是
1: 吧？
2: 对。
1: 那现在我还听说呢，还有一种方法，那更厉害了，说是这个村子啊，好像是在山东吧，他们就是搞这个改革，这个村子就设这么一个，叫各家各姓都来。
2: 哦。
1: 哎，他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2: 就是全村人可以一起来祭拜，
1: 就是每一家的祖先，我都在那里有牌位嘛。
2: 哦，整个全村都涵盖了。
1: 哎，都涵盖了。这时候不是说我说老李家，我就光是个李氏祠堂，他不是，他各氏祠堂。
2: 哦，
1: 哎，现在呢还有一种呢，总结的我听说更好，叫万姓先祖纪念堂。
2: 哦，所有的姓，全国人民的姓。
1: 当然，这个行动最好是国家来做了，是吧？
2: 对对。
1: 哎，那我每个地方，比如说一个城市，要是设这么一个万姓先祖，上面有我们老李家的、老张家、老陈家的哈，各家的啊，我们崔家的是吧？
2: 对，
1: 各家的祖先都在那里立有牌位。
2: 哦。
1: 那我去祭祀的时候呢，其实除了祭祀我这个姓氏的祖先，那其他姓氏祖先也可以祭祀啊。
2: 哦。
1: 为什么呢？你这么想一想也有道理哈。你比如说，我的父亲姓李了。那我的母亲呢就姓张，
2: 哦，
1: 对吧？
2: 对，
1: 那父亲当然是我的祖先了。那你说母亲这个姓氏他就不是我的祖先了吗？
2: 也是啊，
1: 也是啊，是吧？那到我的父亲呢，那一派，我的父亲的父亲爷爷呢是李了。那我的奶奶就姓柯。
2: 哦，对对，又不一样了，
1: 又不一样了吗？那就是柯家祖先，难道就不是我的祖先了吗？
2: 那也是，
1: 也是。所以要这么一算的话，其实呢这个万姓先祖啊都是我们的祖先。
2: 对，因为一直这样推上去的话，可能能推出很多个姓氏来，
1: 很多
2: 个
1: 姓氏来，这或者说呢，中华民族的姓氏都是我们的祖先。
2: 对，
1: 所以心胸不要那么狭隘了，光拜自己的祖先是吧？
2: 这样一推上去才知道，那看到人人其实别人跟我们不一个姓，甚至
1: 是
2: 陌生人，也可能再往上追溯，我们都有共同的祖先、啊，
1: 都有共同的祖先啊，因为血脉里头一定有嘛，
2: 一定有。
1: 而且我们呢，你要从那个，当然中华民族这个姓氏它也有讲究的，是吧？那我投、我到这一个李家来，假设说有投胎的话，是吧？我到李家来。当了李家的儿子，那肯定就是跟李氏的祖先的缘分比较厚喽。
2: 对，
1: 那反过来说的话，那受教育来讲的话，往往是母亲对孩子影响很大喽。
2: 对呀、
1: 对不对？你要这么说的话，你看那个母亲，是吧？我母亲可能是属于我母亲姓张喽，那是张家的教育的很多的理念，
2: 是
1: 他会传过来的了。
2: 对，
1: 所以你说你这个人接受的这种文化的传承也好，家风的传承也好，他不见得都是这个李家的。
2: 对，是，
1: 对对，
2: 很多时候还是我母亲这一支影响更大，
1: 母亲影响甚至更大，
2: 更大。
1: 所以到底是哪一支的呢？你看这个事儿，所以我们从传承的角度来讲，他这个祭祀宗庙之敬啊，我理解呢，实际上就是对祖先的缅怀。
2: 哦，同时我觉得是

0: 是不是在祭祀过程当中，好像很多的孝悌忠信的思想、伦理道德的思想都体现出来了，
1: 都体现出来了，是吧？那么所以在中国的话呢，以前讲法大概有这么几个庙，
0: 嗯，
1: 它都起到相应的作用，
0: 对，
1: 啊，就是伦常，我们讲五伦关系了，
0: 嗯，
1: 尤其是孝敬啊，忠诚啊，
0: 对，
1: 这都是在这个祠堂。
0: 对，学到的，
1: 学到的是吧？那还有一个呢，我们听说叫文庙是吧？
0: 文庙，对，
1: 文庙的话呢，实际上是讲的这个道德教育了。
0: 哦，孔老夫子，
1: 孔老夫子讲的道德教育是吧？那告诉我们怎么做人。
0: 嗯，
1: 所以呢，这个现在有听说叫文庙，叫孔庙。
0: 对，有人叫孔庙。
1: 哎，孔庙，那世界各地呢，孔庙都特别多。是，而且呢，我听说呢，有些地方啊，专门有叫文庙协会。
0: 哦，
1: 哎，就是所有的文庙联合起来，办了一个协会，这协会的会长呢，还都是政府的我们的一些退休的老干部什么，他们来兼任。哦，哎，就是带动社会风气往好的方向发展。嗯，那我理解呢，这个孔庙啊，不仅在中国有，现在全世界各地都有。
0: 对，
1: 好像在日本也有。哦，日本还有孔庙，海外的华人呢，那孔庙很多。嗯，孔庙呢，其实就是纪念孔老夫子，我们翻成现在汉语叫孔老夫子纪念堂。
0: 是，对吧？对，我们现在也有毛主席纪念堂嘛。对，
1: 哎，就是过世的这些圣人呐，这些伟人呐，我们纪念他们。嗯，那还有一种呢，我听说呢叫城隍庙。
0: 我也听说了，好像是教人那个不能做坏事啊，
1: 叫因果教育啊。那城隍庙呢也有，我上次呢是到南通去，
0: 嗯，
1: 这个南通市呢，哎，还有个城隍庙，
0: 嗯，
1: 而且呢还是政府统筹规划的。 哦，那太好了。哎，这样的话大家进去了以后啊，可以，你看我们讲讲城隍，实际上就告诉呢，做好事呢有好报，
0: 做坏事
1: 做坏事呢有惩罚。
0: 对，
1: 实际上这也是法律的因果教育了。
0: 对，
1: 因为法律上也讲因果关系嘛，是吧？违反了法律要受惩罚咯。
0: 嗯，
1: 是吧？那你这个没有违反法律，你惩罚人家就冤假错案咯。
0: 对，
1: 哎，那么呢，中国的自古以来呢，它有这个因果教育。
0: 嗯，
1: 所以这有人讲是说这个三个这个教育的场所是吧，就是做好了。 那个对这个社会的风气的影响是很大的。
0: 好像我觉得它作用不亚于学校教育了。
1: 对呀，因为你想想，那孔庙等于是正面教育了，是吧？那城隍庙的话，等于是你要做了坏事，要受惩罚的喽。
0: 在教育当中扮演黑脸的角色。
1: 哎，那么这个祠堂的话呢，实际上是让我们对有家族关系、家庭稳定。
0: 对，
1: 所以那个家庭和谐呢，是社会稳定的一个基础。
0: 哦，
1: 家庭和谐了，
0: 嗯，
1: 家族的力量强大了，
0: 嗯，
1: 那么这个社会呢也就更加安定了。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中国古人呢，对于这个宗庙啊，对于这种教育的方法，其实是特别有智慧的。这个我们讲，你看祠堂是吧？这个孔庙啊，城隍庙啊，这三个，这个拿出来，可能我估计呢，就那个起到那个道德教育啊，对社会风气的那个教育影响力啊，那可能大得不得了，超出我们的一些想象。
0: 那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呢？
1: 现在应该各地也在不同程度都恢复吧，很多政府部门都非常有睿智啊，也在这个用这种方法呢来引导社会风气向良善的方向发展啊，所以应该都在做这些事情，我想。
0: 好，那我们每个人可以参与的就是，我觉得在家里对待我们的亲人，首先是对在世的父母要孝敬，
1: 对，在对待在世的父母要孝敬，是吧？
0: 那其次呢，可以在家里立一个小小的过往亲人的，比如说三代以内的亲人的牌位啊，也可以拜一拜。
1: 尤其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家不是有那个清明节了嘛？
0: 对，清明节
1: 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这个国家给的法定的节假日，
0: 嗯，
1: 这个节假日不是让吃喝玩乐去的
0: 啊，是让我们去慎终追远。
1: 慎终追远是吧？我们讲俗话讲扫扫墓。
0: 是吧？那说的是这个文雅一点的话，就是缅怀祖德。对，嗯，好，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是《感应章》第16章中的“宗庙致敬，不忘亲也”。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其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 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
1: 网址 3w.5

0: www.cjh.com。这世上所有发生过的事，没有一件是错误的，都在宇宙的完美秩序里面。如果我们能全心拥抱这个秩序，就会活在心想事成的状态中。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听完了经典选读栏目李一多老师对于《孝经》的开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一起来听邓清波的一篇文章《有爱就年轻》。
1: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0: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香港沦陷，他带着母亲逃避战火，辗转到了重庆。亲眼看到士兵、平民在无情的战火下受伤丧命，心生要当医护人员的想法。凭借他的坚持和诚意，最终打动了一所护理学校，校长打破年龄限制录取了他。于是他成为英国伦敦护士学院的学生，修读完8年的护理课程，毕业后回到巴拉圭当收容所的护士。那一年他55岁。后来为了照顾高龄的母亲，他移居马来西亚。在自身颠沛流离的同时，他更多地看到有人比自己更加困苦。抱着一颗简单直接的心，他开始着手开展扶贫工作。不久之后，他买下新加坡的一块地，成立了当地第一所养老病院，身兼创办人、院长、赞助人，义务收容了250位贫病的老人。那一年他67岁。接下来他开始学习中文。他出生于潮州汕头的穷苦农民家庭，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此刻他希望通过自学来安慰久离故土的思念。那一年他100岁。2010年，经全国志愿服务与慈善中心推荐，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提名，他获得新加坡总统颁发的国庆奖章。那一年他112岁。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会扫地、喜欢做工的平凡的女人。现在由他所创办的心连心服务，主要照顾社会上的独居长者，为他们送上日用品和定期的发放补助金。每逢周末，他会亲身探访院舍，跟院舍的长者聊天。他的义工服务已深具国际影响力，从新加坡扩展到毗邻的越南。他还资助了在越南的30名失明人士。2011年8月，他专程由新加坡赶到香港，出席保健活动，并为长者提供免费血压检查及派发奶粉。这时他113岁。他就是全球最年长的华人义工许哲，被新加坡人称为国宝。抱着永不言休的精神，他在许多人视为衰老期的知天命之年，开始自己的义工事业，使自己的人生更精彩，更使许多人的人生更加光明。他用历经艰辛的人生演绎了最为简单的哲理：有爱就年轻。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

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4: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5: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4: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5: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感应章第十六的内容，修身慎行，孔儒先也。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这里提到了修身慎行，
2: 对，它这个就是中国的古文的特点哈，句子虽然这个比较短，字虽然比较少，
1: 对，
2: 但是意义比较深。
1: 是啊，这好像说起来这四个字好念，但是真正做起来可能不好做。
2: 对，他是说一个人啊要做到修身慎行。那为什么要修身慎行呢？那孔儒先啊，先就是自己的

0: 祖先了，或者先人哈，我们包括着过世的这个父母啊、祖先呢、啊，他说呀，我们一个人呢要好好的，这个这一生呢要修身啊，要慎行，以免呢这个给我们祖先脸上蒙羞。
1: 哦，
0: 不要这个就是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啊，这一个人的。一个人如果这么想的话，这一生很难犯错误了。
1: 我觉得也是，他时时提起的都是千万不能做对不起祖先的事儿，
0: 对不起父母的事儿，
1: 对不起
0: 祖先的事儿，是吧？那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姓氏了，
1: 对，
0: 那我得对得起这个姓氏啊，
1: 嗯，
0: 是吧？我们以前讲法叫光宗耀祖嘛，
1: 是
0: 说光宗耀祖做不到，也不要为祖先门面上抹泥呀、啊。
1: 是这样，
0: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对，
0: 讲的是恐辱先嘛，辱就是侮辱、是吧？
1: 嗯，
0: 唯恐怕让我的祖先蒙羞耻辱和羞辱。
1: 那现在的人可能是很难做到时时刻刻把祖先放到心上，但是我觉得近一点可以把父母时时放在心上。
0: 能把父母放在心上呢，其实也是这个含义了。这个先还包括先人嘛，哈、
1: 哦，对，
0: 就是说这个，所以。在这个孝经里头也讲过这样的话哈，他说这个身体发肤、
1: 受
0: 之父母，不敢毁伤，
1: 孝之
0: 始
1: 也、
0: 然后呢，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
1: 孝
0: 之
1: 终
0: 也。所以他这个里头这个含义就比较深广了。而我们呢，对自己的这个身心比较爱惜，是吧？不让自己的身体呢受到伤害，
1: 对，
0: 也不让自己的精神受到伤害。所以现在有时候精神受到伤害，其实也属于一种，身体也是一种病态了。
1: 对
0: 啊，我们经常讲，这个现在的健康标准，除了有身体，是吧，还包括精神。
1: 对，
0: 所以我光说我身体很好，但我精神不断的受一些不好的刺激，让精神有点不正常，其实本身也是对身心的极大的伤害。
1: 这也是不孝顺父母。
0: 哎，这是这个就让父母很难过了。
1: 嗯，
0: 所以《弟子规》上讲叫身有伤，
1: 贻亲忧。
0: 对，我身体上、身心上，受到了伤害，都会让父母呢非常的忧愁。忧能使人老啊。
1: 是。
0: 所以经常讲说我要孝顺父母，孝顺父母，希望父母健康长寿，是吧？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健康，让父母健康长寿。
1: 嗯，
0: 要想让父母健康长寿，少让父母担心。
1: 对，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0: 照顾好，
1: 其实父母就很放心了，
0: 很放心了，是吧？你让父母老担心，这个事就比较麻烦。
1: 比如说我们找工作三天两头换，而且我们整天熬夜，
0: 对，这都属于是吧？或者我们比如说这个工作没有安排好，是吧？然后呢，这个。人事关系上、同事关系上经常发生矛盾，
1: 小家庭矛盾也比较多。
0: 哎，小家庭呢经常打架，
1: 对，
0: 是吧？这个夫妻不和，是吧？那这些都会让父母操心。
1: 对，
0: 操心的话就是让父母就不能长寿了。
1: 是，
0: 所以我们经常希望让父母长寿，长寿啊，那这个要把让父母呢不要担心。
1: 对，
0: 啊，这是一块叫身有伤，
1: 贻
0: 亲忧。
2: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0: 那还有一句话呢，就是德有伤，
1: 贻
0: 亲
1: 羞
0: 啊。这个德行上有亏损，那就开始要给父母脸上抹黑了，
1: 是让父母感觉到很羞耻、
0: 很耻辱，是吧？那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有时候父母在一起都谈论自己的孩子啊，说你家孩子怎么样？哎，我们家孩子不错，啊，工作挺稳定的哈、家庭挺幸福的。你家孩子怎么样？我们家孩子也不错啊，学习挺好的，啊，你家孩子怎么样啊？最近出国呢，去考察是吧？这个。从国外啊学到不少东西，大家在一起说也要谈论一下自己的孩子。
1: 对，
0: 那有没有这样的父母说，哎呀，你家孩子怎么样？我家孩子不错，最近犯法进监狱了。
1: 那肯定没有啊，
0: 没这样说的吧？
1: 没有
0: 啊，那进监狱他不好意思跟人家讲啊。
1: 对呀，
0: 而且他不仅不好意思啊，父母呢他都不好意思出面了。
1: 对，
0: 他不愿意跟大家在一起。
1: 对，
0: 是吧？甚至也有这样的说，你家孩子好不好？别人家的孩子，我们孩子好啊，身体健康。是吧？又生了一个小宝宝。你家孩子好吗？好，刚结婚了。你家孩子好不好？好，住院了，一直没出来。没有办法说吧？
1: 对。
0: 那父母，你看身体伤害了，父母不愿意说。然后德行上出了问题了，父母也不愿意说。你家孩子好不好？好，刚离婚，能说吗？不愿意说。
1: 是。
0: 所以这些都属于让父母呢操心，有的让父母呢担心的事情。
1: 对。
0: 有的时候呢，如果说德行上出了毛病了，比如做伤风败俗的事情，伤风败德的事情，做违法乱纪的事情，那就给父母，脸上抹黑了。不仅给父母脸上抹黑啊，其他的兄弟姐妹也不愿意说呀。
1: 对。
0: 是吧？也难受啊。然后呢，亲人也难受啊。先生是吧？如果太太犯罪了，那先生肯定不高兴了。那先生如果说是犯罪了，那太太就日子很难熬啊。
1: 对。
0: 还有孩子呢，也抬不起头来。
1: 是。

0: 是做父母的，如果犯了错误了，那他家里亲人呢都难受，孩子也抬不起头来。所以说这个叫做德有伤呢，
1: 贻亲羞。
0: 贻亲羞啊，这个上对祖先来讲，给祖先脸上抹黑。下的话呢，让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都很难堪。
1: 对，
0: 是吧？同事也很难堪，朋友也很难堪。那朋友怎么样啊？不想说，是吧？那我朋友进监狱了，不想说。朋友贪赃枉法，不想说，是吧？行贿受贿，就不想说。伤风败俗，不想说，都不愿意说。为啥不愿意说呢？羞辱。
1: 对，
0: 还是说，哎，你还有这样的朋友啊？啊，都难受啊。
1: 是
0: 吧？这个都是属于呢，叫做我们原来不太懂。那现在慢慢知道了，在社会生活当中啊，我们原来以为我们就是独往独来，是吧？
1: 对，
0: 我们是这个叫做自由自在，
1: 想干什么
0: 想干什么干什么。尤其学了有一些从国外传来的哈，我们的所谓自由主义者，是吧？自由啊，民主啊，认为想干啥就干啥。后来发现不是那么简单的。
1: 对，
0: 我们人的生命虽然看上去属于我们自己的，其实呢和这个社会啊和家庭是紧密相关的。
1: 对，
0: 甚至某种意义上讲，我的生命也是别人的幸福生活中的一部分。是吧？那我在我父母的这个人生当中，我们就是我父母的儿子了。
1: 对，
0: 是不是？那我作为他父母的儿子啊，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啊，事业安定，是吧？工作安定，事业美满。那在父母他的一生当中，我们就让他幸福了。
1: 是是，
0: 所以我在我父母的世界里边，我们扮演的这个一个幸福美满健康的一个儿子的角色。那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自己的生命啊，我给父母会带来幸福。
1: 对，
0: 那如果我已经结婚了，那对我太太来讲，我是她的先生了。是吧？那我们身体健康，是吧？然后呢这个有人格，讲忠诚，是吧？工作稳定，事业上有所成就，那太太觉得，哎呀，那跟着先生在一起挺幸福的。
1: 因为日子过得很踏实，
0: 日子过得很踏实，是吧？你说生活上也有保障，
1: 对，
0: 人生上呢，觉得也挺有方向的哈，
1: 是，
0: 也蛮有成就感的。因为太太往往呢，把先生的成就和自己的成就结合在一起了，
1: 对，
0: 因为他的很多的时间呐、精力、生命啊，他都扑在先生身上了，
1: 是
0: 吧？相夫教子啊。这个孝敬公婆啊，然后呢我们讲就贤妻良母啊，所以他的事业成功往往跟先生结合在一起。
1: 对，
0: 你先生幸福他就觉得幸福，先生有成就他就觉得有成就。
1: 对，
0: 所以说我就发现，哦，原来这个先生你不仅仅是你自己的，还属于太太的。
2: 践行孝道，感悟永恒的真理，延续祖先的精神血脉，做个地道的中国人。经典解读栏目《孝经》正在播出，敬请继续收听。
0: 那太太也一样了，那太太对于先生来讲很重要啊。
1: 对，
0: 那太太她身体健康了，那当然先生就高兴了。
1: 是，
0: 那太太如果每天老是生病，病歪歪的，先生担心啊。
1: 那孩子也没人照顾，
0: 还是没人照顾啊。
1: 自己回家也没一口热饭，
0: 没口热饭，家不像个家，那先生也很痛苦，
1: 对，
0: 是吧？那太太呢，如果说对公公婆婆又特别好，哎呦，那先生好感动哦。
1: 是，
0: 那如果说这个太太呢，在家里头呢，这个心胸比较狭隘，是吧？只是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或者说对公公婆婆就很不好。那先生就很痛苦了啊，娶了一个折磨自己亲生父母的夫人，你说怎么弄呢？
1: 对，
0: 你说要是这个不跟他在一起吧，这是夫妻，你要跟他在一起吧，那个父母那边的话老受到伤害。
1: 是，
0: 哎呀，所以让先生就很作辣，先生这一辈子就很惨了。
1: 对对，内心就很忧愁。
0: 他娶到一个悍妇，是吧？或者娶到一个心胸狭隘的、小心眼儿的，这个先生这一辈子人生啊，他就很惨痛，
1: 整天提心吊胆的，
0: 很悲惨，是吧？我们讲叫或者叫不叫妻管严了，叫什么？叫怕老婆，是吧？
1: 是。
0: 当然，这个老婆如果讲的对，先生该怕还是对的，是吧？
1: 对，
0: 老婆做一个纪检主任，不让先生干坏事儿，
1: 这还是
0: 好事儿。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呢，把先生啊吓得呀，或者折磨先生的父母啊，你让这个先生的生命价值啊，我们讲这个生命的质量大大降低了。
1: 对，我觉得我们的太太要积极的去承担家庭的责任，而且呢，要时刻想着我的身体不是我自己的，
0: 对，
1: 别整天非得较劲儿跟先生生气。
0: 生气，所以先生也是这样，先生要考虑到你自己不是自己的，不能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是吧？
1: 是。
0: 喝酒啊，吃肉啊，游手好闲呐、
1: 对，
0: 或者我们讲吃喝玩乐呀，是吧？德行也亏了，身体也垮了，
1: 是。
0: 让父母，让太太特别的担心。所以我们发现原来我们的生命不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哦。
1: 对，
0: 那我在单位里头我的生命呢，我觉得呢还属于我们单位的，
1: 对，
0: 是吧？那领导有这样好的身体健康的，有德行的，有才能的，不

0: 下，又忠诚，是吧？领导他觉得是左膀右臂哦。
1: 是。
0: 那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你看出状况了，身体不好，那领导担心，哎呀，工作还能给他吗？
1: 对呀。
0: 然后德行上出毛病了，哎呀，领导说这还能信任他吗？
1: 嗯，
0: 是吧？那这个都会让这个单位的领导也很发毛。
1: 是。
0: 所以我们把自己的这个我们讲这个修身呐、慎行做好了，是吧？让父母祖先放心，让亲人安心，也让我们的团队的领导也很高兴啊。
1: 是。
0: 那反过来说，我现在是一个小老板。
1: 嗯，
0: 是吧？我现在原来没钱，现在呢，我终于成功了。
1: 嗯，
0: 啊，现在有点钱了，想怎么吃怎么吃，想怎么玩怎么玩，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我觉得这个好像考虑也不周全。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还属于我的团队的呀。
1: 对呀，
0: 我下面可能还有几十口子员工，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盯着我们呢。
1: 嗯，
0: 那如果我自己在这个胆大妄为，是吧？恣意的这个去追求享乐。
1: 嗯，
0: 有了钱以后就变坏了。
1: 嗯，
0: 是吧？这个身体也不好了，德行也堕落了。那我们团队的这些跟我们在一起的、跟我们有缘的这些员工啊，还有员工的家庭，那将来的话都很堪忧啊。
1: 那员工可能开始要自打小算盘了，
0: 他担心啊。
1: 对，
0: 因为他往往这个一个团队的话，这个顶梁柱是吧？我们讲这主心骨，那是谁啊？
1: 那就是我们的
0: 团队的领导。所以如果我现在是领导的话，我还这份职责。
1: 哦。
0: 那如果我是老师，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1: 当然了，那么多孩子在期待着我们，
0: 期待着我们呢。所以我们自己要一定要身体健康，要德行呢要守得住，是吧？还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情怀、胸怀，
1: 对，
0: 和这个各方面的教学的能力，这样才能把孩子教好。
1: 对。
0: 那我孩子来讲的话，除了让父母牵挂以外，还让谁牵挂呀？
1: 还让我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0: 对呀，对吧？亲人牵挂吧，还让老师牵挂呀，
1: 老师也牵挂，对
0: 吧？那时候老师教我们，是吧？老师在看着孩子成长，就每一个老师啊，看着自己的孩子啊，就跟看着学生就跟看自己的孩子一样，
1: 是吧？
0: 这个师傅啊，看着徒弟啊，就跟看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呢，我们这个讲孔儒先也，还不仅仅是指不让父母担忧了，还包括不让我们的师长担忧。
1: 哦，
0: 是吧？一日为师，
1: 终身为父
0: 啊，是吧？那这么多教我们的老师，每个老师对我们都是有期待的，是吧？我们小学、中学、幼儿园、大学，还有国外如果去留学的，国外的老师对我们也是有期待的，
1: 对，
0: 教我们了，希望我们回来报效祖国，
1: 是吧？
0: 为国家多做贡献，那如果我们做得好了，那国外的老师也会说，我教出的学生回到祖国以后帮助国家。
1: 是
0: 吧？促进呢这个国家的建设、文化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他都有期待。
1: 对，
0: 所以我们做得好了，会让我们的先人先辈啊，包括我们的父母长辈、老师，是吧？这些都能让他们放心。
1: 哦，
0: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觉得呀，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修身慎行呢，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0: 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1: 培养我们的人的不尊重，是吧？你带给我们生命的是我们的父母祖先亲人，是吧？
2: 是
1: 培养我们的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国家，还有对关心我们的人的不尊重，是很极大的伤害了，
2: 是
1: 吧？因为我们的生命你以为是自己，哪里是自己的？
2: 对，
1: 无数人的关心我们，而且国家也担心啊，
2: 对，
1: 是吧？国家一听说哪一个公民又把自己的生命给失去了，那国家很担忧的，很担心的，
2: 对，
1: 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就要修身慎行，是吧？那怎么来修身啊？我们中国祖先也都告诉我们了哈，这个修身的话呢，其实所谓的修身就是不断的改过，不断的提升自己，
2: 不断的扩大心量，
1: 不断的扩大心量啊，我们心呢变得更柔软，更加有爱心，有智慧，有责任心，用智仁勇三项伟大的美德来提升我们自己的人生境界，然后呢，这个慎行的话还包括着叫谨言慎行，是吧？这个该做的事情呢，我们一定要勇于承担，不该做的事情不去说，不去想，更不去做。
2: 对，好，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学到的是孝经感应章第16当中的修身慎行，孔儒先也。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0: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影视讲坛等10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8850-8823-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刚才的经典选读栏目，我们一起学习了孝经。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为人父母不懂医为不慈，为人子女不懂医为不孝。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是为人父母还是为人子女，最起码的一点医学知识还是应该有的，这样才可以更好地尽我们为人父母和为人子女的本分。接下来的中华养生栏目，请听自理藏医系列，我要跟大家聊一聊健康二字的医学含义。现在人们都在说健康，还由此衍生出了不健康、亚健康等词汇。大多数人模模糊糊地知道健康就是好的意思，至于其他的这两个字的内涵就不予深究了。其实啊，仔细地分析一下健康的含义，便能够理解古人有关身体或者心理精神的理念。健既是形声字又是会意字，发音与建设的健这个字相同，它们两个字的含义呢也比较相近。建设的建是动词，是会意字，从引，引就是建设的建的左半边的偏旁，有引出的意思。它还从育，育就是健康的健的右半边，意思是绿。说文上这样讲，建立朝绿也，后来引申为创造设立。建设的建的背后就是能力和能量。所以啊，凡是用到建设的建，再加上其他偏旁组成的字，大多含有有力的意思。比如一个月字旁加一个建设的建，是坚韧有力的筋。腱子肉就是绷紧发力的肌肉。一个牛字边加一个建设的建，是指力大无穷的公牛。一个金属旁加一个建设的建，是金属制作的坚固有力的关匣、固定门或者车轴等等。 那么健康的健呢，就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建设的建，从人

0: 人从谏，含义是有力的，可以做形容词，比如杜甫的《兵车行》：“纵有谏父罢黜藜，何生龙母无东西。”健康的健也可以用作副词，含义同样是有力的，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健步如飞，健在，健壮，健美，健硕等等。硕是块头大，健呢是指有力量。在使动用法中，健可以做动词，含义是使之健，也就是使之有力的意思。比如我们常常说的健身、健体、健胃等等。当然健还有擅长的意思，比如健谈、健忘，这里就不是有力量的意思了。康的含义呢，是从五个方向的道路都通畅。古人命名一路畅通为道路，一分为二有分岔叫做渠，十字路口通达四个方向叫做渠，通达五个方向叫做康，通达六个方向叫做庄，通达九个方向叫做魁。人们常说的康庄大道，就是通达各个方向的道路。所以呢，康的含义是有路子，行得通。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道路通畅了，物质和能量才可能交换交流。各个方向的道路都通畅了，才有更好的选择余地，才能得到最有价值的交流，最终达到平衡。从治国来讲也是如此，《汉书·宣帝纪》云：“上下合洽，海内康平。”就是说，官方和民间交流顺畅，百姓之间也有多种渠道交流通商，这样人心就平衡了。人的身体想维持正常运转也是这样的。中医认为，人不仅有肉眼可见的血在脉管里流动，还有一种无形的能量，就是气，它在体内有蓄积流动，这种流动是有规律的，有着各自的节奏、方向、时间。这种能量流动经过的路线称之为经络，大路为经，小径为络。总而言之，中国人对身体好就是健康的理念源于中医的气血理论，也就是说，气足有力为健，经络通畅顺达为康。听众朋友，我们祝福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收获健康丰足的人生。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3: 嗨的快的

陪你听到温岚的主动，然后要陪你听到的这两位，虽然他们大不相同，但是在这首歌里面都是在气势上有权有势的女人。顺子和萧亚轩的合作 And I Know， 这是一个特别版本。

Tonight is Friday night， 周五夜。现在这首歌是我们女孩了，轻柔一点的，但是还是待在 club 疯起来。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现在要聆听香港的年轻人，他们的来自黄雨锡和 Dove Boy 的狂欢。

然后现在是同样特别擅长节奏吉他编曲的张亚东为王菲的《阳宝》阳光的宝贝。需要

0: 疯狂演艺圈，真理在哪里？
1: Yeah, yeah, this is how we roll, baby.

0: 邦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邦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4: 如果一定要抛开那些繁复而且晦涩的调式、乐器、节奏的话，那放开音乐就是不为什么，听上去就是倍儿开心的一种风格就对了。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我们内地的逃跑计划《时代之梦》。

大 diva 陈洁仪，然后是潘协庆写给她的这首歌《着迷》，仿佛像是一个标杆，一个榜样，让其他小 diva 们，大家把罩子放亮点，看清楚了。diva 之歌就是要有庄严的爱情，还有悠长的尾音。

0: 喜欢他的声音就要爱他的人，爱他的人呢就一定要着迷他的声音，这就是 Diva 给我们凡人下的指令，一定要听。继续要陪你听郝云他的歌《四季不败》，这些年他的风格还挺舒服的，不像刚出道的时候那么咋呼轻佻了。这首歌就像一个老朋友跟你吃着炒肝聊聊天。
1: 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2: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乎。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愤怒。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谁还记得它的模样？

能写一首还能感动自己的歌，让自己再次投入地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夏洛都没完没了的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记得他的模

0: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沉烟暮雨。
0: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可以说是天造地设了。蔡依林和陈星汉从《恋我癖》开始的合作，刚听到当中的 I Wanna Know。学完之后回来陪你听齐秦那鼓声若响。其实作为80后的尾巴，我并没有亲身经历过齐秦他最辉煌的时代，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再去找来听的时候，他真的有一种让所有人都听懂，让所有人都忍不住去想念并且试图去理解的声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有这好事儿也不通知一下哥姐，你这可是严重违反组织原则的错误。我们经过讨论，觉得还是应该给你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下面的事儿，你就看着办吧。
6: 哎，我请客，我请客，向哥几个赔罪。你们说去哪儿？
5: 当然是老莫了，我们马上回家磨刀去啊！照死了宰你！
6: 月明，不是我不想通知哥儿几个，我是怕弟兄们受刺激。本来我都报了名，和你们一起去陕北插队。日子再苦，哥儿几个好歹在一起，还能互相照应。可是我突然变了卦，是有点不仗义。
7: 元军，这是好事儿，咱们这些哥们儿有一个混出来的也好啊。哎，将来你要混个师长、旅长什么的，可别忘了兄弟们。
5: 将来我们哥俩要没饭吃了，找上门就要饭，你不会轰我们吧？
8: 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事怨我，是我不仗义。
7: 你小子这什么话呀？谁不想去当兵啊？有了机会当然要去啊！哥几个为你高兴，你怎么还抹眼泪的呢？可真不像条汉子。
5: 你丫怎么跟个娘们似的，真没劲，请我们吃饭心疼了吧？
8: 你才是娘们呢，找臭呢是不是？
9: 钟月民觉得该办的事差不多都办了，最后一件事应该是去看看父亲去。张海洋的消息果然很准，的确是有一批老干部被放出来了，可是钟月民的父亲钟山月却不在此列。据说他的问题很复杂，一时半会儿搞不清楚。钟月民好久没来这里了，这个隔离审查学习班似乎比以前正规多了，变得越来越像个监狱了。钟月民和父亲相对而坐，父子两个中间隔了一张桌子，两个穿便衣的看守站在一旁监视着谈话。
7: 爸，我要去陕北插队了，明天出发，您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10: 哦，去陕北啊？那可是个好地方啊。虽然贫穷，可那儿的人好，善良淳朴。

0: 交朋友能掏出心来。42年我们部队休整就在陕北驻防，我了解那儿的老百姓。
1: 爸，袁军他爸都被解放了，官复原职了。
0: 啊，这我知道，他本来也没什么事儿。38年的干部从参军起就没脱离过队伍，就算是想叛变也没这个机会啊。说他是叛徒纯粹是瞎胡闹。
1: 可您的问题怎么总搞不清楚呢？
0: 我的情况不一样，当年在河西走廊部队被打散了，战友们大部分战死，一部分被俘，我是少数突围成功的人。我在一个老乡家里养了半年的伤，后来啊回到延安整风，我被审查，解放后速返，我又被审查，这是第三次了。
1: 那为什么不找那老乡作证呢？一问不就清楚了吗？
0: 组织上不比你傻，人家还不知道去调查呀。可那家老乡啊早就找不着了。抗战时啊那个村子都被烧光了，人恐怕早没了。
1: 可是问题搞不清楚，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把人关着，哎，这也太不讲理了吧。
0: 袁民，不许你这样说话，组织上有组织上的考虑，怎么能用这种口气议论组织呢？要相信人民，相信党，我的问题会搞清楚的。
1: 爸，你别傻了，他们这是故意整人呢，没有这件事儿，他们也会想出别的办法来。
0: 住嘴，你给我滚。
1: 爸，
0: 你别叫我爸，给我滚。
1: 爸，我明天就走了，我要再看你一眼。
0: 滚出去。
1: 你别轰我走啊爸。
0: 我不是你爸。
2: 中山月狠狠地关上门，他的脸上充满着愤怒。这次会见总共不到10分钟。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永定门火车站人头攒动，锣鼓喧天，一条红色的横幅标语悬挂在月台的上方，上面写着热烈欢送北京知识青年赴陕北插队落户。喇叭里传来激昂的歌声，插队的知青们个个胸前佩戴着大红花，一群有组织的中小学生在工宣队员带领下高呼着口号。
3: 自己照顾好了知道吗？
4: 自己照顾好了自己，
3: 注意身体，一定要注意身体。
2: 送行的家长们拥挤在列车的窗口前，向孩子们含泪告别。钟跃民和郑彤坐在窗口，身穿新军装的袁军站在月台上为他们送行，他双手紧紧抓住两人的手，说道：
5: 跃民、郑彤，你们要保重，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写信给我。
6: 你扯淡吧啊！就你那6块钱津贴能干什么呀？我们哥俩要没饭吃，你能给我们寄饼干吗？你丫就吹吧！
5: 我他妈总不能永远是6块钱津贴吧？万一哥们提了干呢？52块的工资总够买饼干了吧？
1: 回去吧，以后常通信。到了部队，我不能再惹事了啊！
2: 月台上响起了铃声，列车要发车了。送行的人群突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声，列车上的知青们哭着从车窗中伸出手向亲人们告别，离别的悲痛瞬时笼罩了整个月台。袁军和郑彤泪流满面地握手告别，钟跃民微笑地凝视哭泣的人群，他点燃了一支香烟，从挎包里掏出了一支双响爆竹，列车徐徐地向前滑动了，人群中的哭声更响了，很多送行的人在跟着列车滑行跑动，双响爆竹被钟跃民点燃，人群都被惊呆了，哭声戛然而止。
1: 小家子气，又不是上刑场哭什么。

0: 好男儿志在四方，大丈夫横行天下，好玩的事儿还没开始呢，对不对？
1: 好样的，月明，你是条汉子。
2: 天是铅灰色的，地是黄澄澄的，远沟近壑激流着斑斑驳驳的残雪，凛冽的寒风从北边的毛乌素大沙漠吹来，卷着草叶和细细的尘土，在广袤的原野上打着旋儿，发出尖利的呼啸。不一会儿，人们的身上落上厚厚的一层黄土面。陕北的冬季不是黄尘蔽日，就是阴霾漫天，四野一片苍茫，风如刀剑，亲人击鼓。钟月民他们七男三女，共十个知青，坐上石川村派来的大车，一路顶着漫天的黄尘奔石川村而去了。赶车的是个姓杜的老汉，他不大爱说话，知青们问一句他答一句，显得很拘谨。他实在闹不清这些知青娃咋好好的京城不待，到石川村干嘛来了呢？这十个知青都不是来自同一个学校，彼此之间还不认识。钟月民对那几个男生啊，哎，没兴趣，倒是仔细地看了看那三个女生，发现其中有两个长得还不错，他挺满意的。哎，郑总，县知青办的干部对咱们石川村的哥们儿还不赖，没给咱分几个猪不叼狗不啃的女生，要不然可惨透了，这儿本就穷山恶水，咱再成天守几个丑妞，出来进去的老在你眼皮子底下晃悠，想不看都不成，你说这日子还能过吗？哎，这鬼地方真他妈没劲，走了半天了连棵树都没见着。哟，哎，前面那条河是黄河吗？怎么这么黄啊？
3: 你呀，整一个地理盲，黄河在晋陕交界处，离这儿远着呢。这条河可能是无定河。
2: 无定河，可怜无定河边谷，犹是春闺梦里人。这就是唐诗里说的那条无定河。我说怎么不对劲儿呢？闹了半天，这地方在古代就是个充军发配的地方。得，把哥几个发配到这儿来了，闹不好啊，就成了无定河边谷喽。
3: 啊，哈哈，你好歹还是个春闺梦里人，我呢，哎，无人认领的遗骨。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石川村的打鼓场上正在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一块破烂的红色横幅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热烈欢迎北京知青到石川村插队落户。衣衫褴褛的村民们目光呆滞，表情麻木，他们散乱地坐在打鼓场上，妇女们纳着鞋底儿，男人们吸着旱烟。他们不大关心开会的内容，只是在毫无顾忌地大声说笑。一群孩子在谷草堆中追逐着打闹着。石川村党支部书记长贵正在讲话，他50多岁，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一双小眼睛却闪着狡黠的光芒。和他周围目光呆滞的村民们比起来，这样的人在农村就理应混上个村干部。长贵头上也同样扎了一块脏的看不出颜色的白羊肚手巾，身上披着一件光板老羊皮袄，手里拿着2尺多长的烟袋。长贵用烟袋敲了敲面前的破桌子，清了清嗓子，将一口浓痰吐出2米开外，这才开始说话。
5: 说话，
6: 哦，乡亲们，现在开会了啊，大家静一静，慢说话啊。今天咱们村来了10个北京知青，我代表石川村党支部。狗娃，我日你娘，你个驴日的咋还说话？那领导说话都放屁了是不是？小心我开你个驴日的批判会！妈妈莫笑，日子长了你就知道了，咱们村有些愣住，是说驴的，红着不走，赶着走，你得拿酸枣壳子老抽着才行。咱接着说，说啥来着？
7: 长支书，你说有个叫狗娃的是驴日的。
6: 今天是欢迎北京知青来参村，知青来农村落户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主意。即使毛主席说了啊，咱们石川村就没二话，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咱是川村，没别的，就是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如今又添了10张嘴，咋办？我也没办法。毛主席他老人家让这10个娃到咱村落户，咱就是粮食再紧，也得给毛主席这个面子。咱村男女老少一共是417口，再添上10口是多少？你快记，是多少？
8: 427口。
6: 啊，对，427口。哎呀，这是谁呀？
4: 一头觅食的老母猪正用嘴拱着长贵的裤裆，村民们和知青们又抱

0: 发出一阵大笑。长贵狠狠地踢了老母猪一脚，老母猪嚎叫着逃走。
1: 哎，不要笑了，不要笑了，说正事，说正事。咱村的人口实在是太多了，倒退20年，咱村的粮食还没这么紧。那时还没这么多人口嘛，啊，现在可好，地没见多，人都是多了100多口，咋回事？这得怨伯义嘛，生娃生上瘾了，像老母猪跑窝，一生还收不住了。就说狗娃的伯义吧，手里抱的还吃奶呢，肚子里又怀上了。这是第7个了，你还有完没完？
2: 常老贵，放你娘的屁！生娃是一个人的事吗？你们男人啊，那个不是陶醉的馋毛，闻着腥味就往上凑，这会儿又往婆姨身上推了啊！
3: 流氓！
1: 好男不和女斗，我不和你说。狗娃，你个驴日的咋不说话？
4: 不行了，不行了！
1: 你婆姨顶撞领导，你是咋管教婆姨？
5: 他没王法嘞啊！
6: 常子叔，我房间当家，我说话不算数。
1: 你个驴日的，咋就让伯义多了去？你就吹上他一顿，他还能咋？晚上还能不让你上炕？哎，说了，咱说正事。乡亲们，我常老官求求你们，别生了。
7: 哎呀，生了。
1: 咱石川村就这点地，养活不了这么多人口呀。这不，又添了10张嘴。明年开春，青黄不接时，我还得带着乡亲们外出讨饭。哎，知青来了也好，都识文断字，能说会道的，要饭都比咱村人强。去年栓柱带人去米子讨饭，吭哧吭哧连句真话都说不出来，丢人呐！这下可好了，明年让知青娃带队，咱也让人看看，咱是川村不是没能人。
8: 张支书，明年开春我带队去讨饭，怎么样？
1: 哎呀，好小子，有种！就是你了，
8: 感谢领导信任，我一定努力讨饭，绝不辜负村领导的信任。
1: 你娃叫甚？是不是党员？
8: 中越民，不是党员。
1: 好好干，明年让你入党。
8: 谢谢村领导的栽培，
1: 再会。
0: 石川村的知青点设在两个已经废弃的破窑洞里。这两口窑洞啊，以前是一个老光棍的家产，他死了以后，这窑洞渐渐的废弃了。这次支部书记长贵得到公社通知，要他解决10个青年的住处，还按照国家的规定发下了知青的安家费。以长贵的精明，当然不会用这笔钱给知青打新窑洞了。他叫人修整了这两口破窑洞，就算完成了上面交给的任务。
1: 唉，这些知青娃逮不成，他们以为农民就这么好当？要是没点抗饿的本事，就趁早卷铺盖。
0: 知青们来的头一天晚上，村里的会计李金锁就来敲了常贵家的窗户。
6: 常子叔，你睡了？
9: 不睡干甚了？有事明天说。
6: 常子叔，我有要紧事哩。
1: 哎呀，有事快说。
6: 县知青办分给知青的粮食就发了一半，咱们要不要再给补点？
1: 不是和你说了？

0: 们，就罚一半给他们。
1: 这他订不到美首，
2: 咱村谁家能订到美首呢？那姓周的知青娃不是答应明年去讨饭吗？
1: 哎，我怕上面怪罪下来，说咱克扣知青粮食。
2: 上面还管这么多？咱村的事我说了算，就这么办。
3: 常贵在石川村已经当了十几年的支书了，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思维方式了。出了石川村他屁事儿不顶，可就在石川村这一亩三分地儿，他说的话那就是圣旨。知青们到了石川村的第一个晚上，情绪都不大好。尽管他们在下乡之前就有了心理准备，说陕北是贫困地区，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当他们进了村才发现，情况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糟糕。首先这两口破窑洞就让他们大吃一惊。其中一口窑洞的顶部竟裂开了一道一公分宽的缝隙，破烂的门窗根本挡不住风。窑洞里的温度和露天差不多。钟月民抱了一捆高粱杆想烧烧炕，谁知道烟道向回倒烟，把大家又熏回了露天，知青们只好作罢。知青中啊，只有钟月民和郑彤两个人心情还不错。哼，因为他们早已学会了苦中作乐，心里明白发愁也是白搭，哎，不如自己找点开心的事儿干。当然了，能拿别人开心那就更好了。钟月民建议知青们先开个会，商量一下今后的生活。其实啊，谁也没选他当负责人，只不过他自己觉得有这份责任。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快乐是容易的，深爱是残忍的。一个短暂逗留，一个念念不忘。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2: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3: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由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组成的延安五老是一个极具特色的群体。首先我们来说说关于延安五老的来历。据说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1940年1月15号，在中共中央为吴玉章补办的六十大寿庆祝会上，毛泽东在致辞时曾讲到，中国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大了，但是现在世界变了，青年人喜欢老年人，就像我们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和谢老都是很受青年人欢迎的。为什么有这个转变呢？因为啊，这些老同志不但不欺负青年，而且非常热心地帮助青年们，他们的行为足为青年模范。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和谢老，分别是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和谢觉哉。而从此，毛泽东和延安的党政军民就尊称这五位老同志为延安五老。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延安五老源自朱德的一首诗《游南泥湾》。1942年7月10号，朱德总司令跟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徐范廷四位老同志同游南泥湾时，即兴的赋诗一首，全诗一共180个字，其中前面几句是：纪念七七了，诸老各相约，战局虽紧张，休养不可少，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后来这首诗迅速地传遍了延安，党内五老的称呼也就在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当中叫响了。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借着这首诗，将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五位老同志尊称为延安五老。延安五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可以说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他们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竖起了一座座丰碑。在青年时期，延安五老就已经确立了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理想。像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这三位都曾经留学日本，加入过同盟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亲历了辛亥革命，长期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斗争。1906年，吴玉章目睹了日俄战争以后清政府的软弱无能，还有民众的冷漠无知，当时他就撰文《讲学求新，行我国民，致故乡友人书》。在文章中，他强烈表达了愿为20000里锦绣江山、4000岁文明古国干洒热血的崇高志向。而董必武在武昌起义以后的第三天就连夜奔赴武汉，投身辛亥革命，逐渐成为中山先生的信徒，试图以三民主义改造中国。1916年，董必武给他的四叔留下了一首绝句，记录了他从事革命的初心和理想：众为庭训走天涯，不为功名不为家，扭转乾坤终有日，神州变种自由化。林伯渠在毕生从事革命的堂哥林修梅病故的时候曾经这样写道：余观兄年来志愿，

在指导人群归于世界最新之趋势，以决心尽量灌输于社会革命事业。同时表达了林伯渠意在继承堂哥遗志，要为中国重返世界强国之列而继续革命的宏愿。徐特立作为一名教师，不仅注重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学生的反帝反封建教育，还身体力行地投入到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争中。1915年，徐特立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后来又参加新民学会等进步团体，积极地推动爱国斗争。1919年，徐特立支持湖南学生参与五四爱国运动，并且因为参与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遭到了通缉。谢觉哉呢，也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要为中国人民普遍过上美好生活而奋斗的理想。1919年，当时家乡兵匪混战，谢觉哉感慨说，匪将亦死，兵难解严，而所苦者民也。在日常教学当中，谢觉哉也非常注重培养学生们的爱国精神。1921年元旦，在何叔衡、毛泽东的介绍下，谢觉哉加入了新民学会，要与他们一起致力于改造中国与世界。延安五老从青年时期开始就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理想进行革命斗争，但是多年的革命斗争都以一次次的失败告终。林伯渠的回忆表达了这些失败的革命经历给延安五老带来的彷徨和苦闷。他曾经这样说，从同盟会起到民国成立后10年中，自己亲自参加了每个阶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经过了多少的挫折失败，也流尽了无数志士的鲜血。然而反动势力仍然是此起彼伏地统治着中国，政局的澄清总是那样遥远无期。延安五老在挫折中逐渐发现，继续走原来的道路难以通向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探索出一条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让中华民族能够走向复兴的新路。就在延安五老普遍处在迷茫当中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他们莫大的鼓舞。吴玉章在《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势力》这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的社会是百孔千疮，不得不主张根本改造。改造的方法只有用鲜明的旗帜，严厉的手段。社会主义是现在社会的新生命，尤其是我们被压迫民族的新生命。吴玉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回忆》的文章当中进一步指出，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其实这不仅表现出延安五老在对各种思潮进行甄别以后才做出信仰选择，而且表达了他们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启示。林伯渠在他的自传中将这种新的启示对他思想转变的影响形成了归纳总结，具体是这样的，知道了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知道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这个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与全人类的命运血肉相关的。而董必武总结得更加系统，一是中国革命的民众从这时起渐渐睁开了眼睛，二是中国从事革命工作的人认识到必须唤起全国被压迫的民众共同努力奋斗，在方向上方法上都与中国革命以深厚的影响，三是给予中国革命的青年以独立奋斗的精神和勇气。可以说十月革命的这声炮响让立志救国救民的延安五老纷纷投入到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当中去。延安五老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可以救中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他们共同的最终选择。就这样，1920年林伯渠

于董必武加入共产主义小组。1925年，谢觉哉、吴玉章加入中国共产党。徐特立是五个人当中年纪最大、入党最晚的，但是他的入党过程却更能反映延安五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作为国民党左派的徐特立也因为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而遭到通缉。在逃亡的途中，徐特立在长沙郊区遇见了隐瞒身份避难的共产党员李维汉。后来经过李维汉的介绍，徐特立在关乎存亡的时刻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延安五老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经历过长征、被捕等等各种各样艰难困苦，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动摇过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延安五老首先面对的是蒋介石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在国民党的屠刀面前，林伯渠拒绝了蒋介石高官厚禄的利用，对充当说客的顾娇还有姻亲程潜说：“老程啊，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条路，你走你的路，我也继续走我坚信是正确的路。要干就要干到底，绝不后悔，也不会计较个人将来的命运。”坚定地走这条路也是谢觉哉的选择。1932年9月，谢觉哉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在洪湖被俘等着死的情况下，萦回于脑子里的是路没有走错，最好而适于解放中国的政治组织形式苏维埃我看见了，现虽失败终必成功，还有何恨呢？”作为一名秘密党员，谢觉哉本来可以选择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示人，这样不仅性命可保，还可以升官发财，但是他没有选择这条享福的路。其实两条路的选择同样摆到过吴玉章、董必武的面前，他们却与宋庆龄、邓演达、毛泽东、邓颖超等22人联名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号召革命同志们继续奋斗。而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更是参加南昌起义，也由此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第一枪，以此来表达对革命理想的执着追求。不仅如此，延安五老还经受住了大革命失败、还有长征等等各种困难的考验。1927年到1928年，迫于形势发展的原因，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先后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转赴苏联，而谢觉哉辗转来到上海，负责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的出版工作。延安五老并没有因为更安稳的生活发生动摇。从1930年开始，除了吴玉章被中共中央先后派驻苏联和法国以外，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陆续经过重重险阻进入了中央苏区，分别负责教育、内务、中央党校、财政经济等方面的工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当时58岁的徐特立、50岁的谢觉哉、48岁的董必武和林伯渠毅然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跟红军一起转移。徐特立、董必武和谢觉哉三个人被编在红星纵队的红军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而林伯渠被编在红章纵队，担任红军总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和总供给部长，负责长征途中筹粮筹饷、没收征发等工作。延安五老不怕艰难险阻，坚持长征，以及他们之间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鼓舞着千千万万的年轻战士们。可以说，延安五老不忘为国为民的初心，是他们能够经受住长征、艰难险阻，还有国外安稳生活诱惑等等各种考验的根本保证。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延安五老为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参加国共谈判和对外联络工作，
为动员以国民党为主要对象的一切力量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中做了大

量建设性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八路军总部在全国一共设有19个办事处，包括通讯处和交通站。这其中，西安办事处

各办事处的负责人共同承担起了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开展统一战线、发动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等各项任务。林伯渠还以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的身份，与国民党方面负责晋、陕、甘、宁四区军游和普游视察工作的林卓武进行过多次的会晤磋商。他们共同开辟了抗战国共通游。董必武在国统区创办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他突出强调，《新华日报》是在抗战中产生的，是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直至的。董必武和谢觉哉还分别对湖北、甘肃地方党组织的恢复还有重建都做出过突出贡献。远在国外的吴玉章则作为中国政府代表，从苏联到欧洲进行抗日战争的国际宣传工作，而且在1938年回国以后迅速参与到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工作中。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除了董必武仍然主要在国统区工作之外，延安吴老陆续地回到陕甘宁边区工作。他们跟陕甘宁边区的人民一道，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力、人力、财力基础，同时也创造出了优秀的抗战文化，为鼓舞全国人民坚决抗战提供了精神动力，还把陕甘宁边区变成了抗战的模范区。抗战胜利以后，延安吴老以不同的方式投入到争取和平建国、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斗争中。1944年4月到11月，林伯渠作为中共代表，先后去西安、重庆跟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就和平建国进行了初步商谈。在这期间，林伯渠跟国民党、美国等各方面人士都进行了广泛接触，试图使国共在和平建国问题上达成一致。而1945年，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十名成员之一，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并且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在美国期间，董必武发表演说，积极宣传中共的政策主张。12月16号，吴玉章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之一，去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争取和平建国。新中国成立以后，延安吴老全身心地投入国家的建设，以造福人民为己任。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在新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当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林伯渠参与筹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且先后担任中央政府秘书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法治建设都做了大量工作。董必武推动了新中国立法工作的开展，司法组织与制度建设，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政府机关依法行政等方面的工作。而谢觉哉则参加了新中国民主建政工作。面对政治激情急速高涨的政治形势，他秉承内心良知，执着坚守着保障人权信念，努力把急速群众化、政策化和情绪化的司法工作转向专业化、法治化和理性化的方向。徐特立和吴玉章主要把精力放在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上。徐特立着重于中小学教育，竭尽全力地投身于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中，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教育道路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吴玉章主要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推动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进步。可以说，延安吴老从青年时期就树立起了救国救民的理想信念，并且投身于争取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民主革命中。延安吴老的生命历程可谓是波澜曲折，他们的地位、党派、身份发生过诸多的变化，而贯穿其中始终不变的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价值追求，从而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没有结束，不自禁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什么。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

0: 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1: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2: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0: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1: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2: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4: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5: Be worthy of young。
6: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7: 1938年2月，伍修权被任命为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他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帮助指导党的地下组织培训干部，发展党员，扩大组织。同时，作为沟通延安和苏联联系的主要通道，接收和转运了苏联援助的以及西北地区支援的大量的抗战物资，还接送了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等党的主要领导和大批革命家，也使得办事处成为我党在西北地区的一处战斗指挥所和革命接待站。伍修权是在什么情况下来到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兰州八办又是怎么成立的？伍修权在兰州开展工作期间，为什么要化名伍寿权？他在兰州的工作又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呢？为您讲述伍修权与抗日烽火中的兰州八办。1936年10月底，长征到达了西北的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的指示，西渡黄河，组成了西路军，执行夺取宁夏战役计划。1937年1月，因为敌众我寡，还有地理民情不熟等原因，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廊遭到了马步芳、马步青等反动军阀的重兵包围聚歼。除了少数人在李先念等人带领下突围到新疆之外，绝大多数人都因为弹尽粮绝不幸牺牲，或者被俘失散。这则消息传来，党中央忧心如焚，周恩来当即就提出利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机，在兰州设立红军办事处，以营救西路军的被俘人员，收容其失散人员，特别是要查找一时不明下落的西路军的主要领导人。就这样，1937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出了张文斌、彭家伦等7人到兰州去筹建红军办事处。国民党政府迫于团结抗日的形势，当时同意了中共在兰州南滩街54号前院设立一个半公开的机构，进行对外联络和营救西路军人员的工作。当时，国民党政府甘肃省主席是贺耀祖，这个人原来是北洋军阀出身，在大革命时期，面对北伐战争的磅礴气势，贺耀祖是惶惶不可终日。中共中央曾经派谢觉哉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去做他的工作，争取他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为他指出了一条明路。77事变以后，全民族抗战爆发，红军在兰州的办事处也更名为八路军兰州办事处。这时，考虑到谢觉哉同贺耀祖有过这段交往，中共中央又特派谢觉哉奔赴兰州，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开展甘肃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贺耀祖等国民党的军政人士团结抗日，同时加强对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领导。谢觉哉利用自己跟贺耀祖的老关系做了大量工作，对于抗战形势下如何开展民众运动、革新政策和团结抗日提出过很多重要建议。在谢觉哉的耐心说服和积极的影响下，贺耀祖也的确听取和接受了一些意见，对当地的抗日活动

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以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党和人民大力支援中国抗战，派出了志愿航空队来华，而当时机场就设在兰州，大批援华物资也由苏联经新疆运到兰州，然后再分别运往各地。而联共部也将兰州作为他们与中共联系的一个主要的联络站。为了协调中苏两方工作，苏联在兰州设立了外交代表处，还有军事代表处。就这样，兰州成了中国以及中共对外联系的重要枢纽。1938年2月，由于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不断同苏联驻兰州的代表机构打交道，中央考虑伍修权曾经在苏联学习工作多年，回国以后又给李德当了一段时间的翻译，俄文比较熟练，于是决定派他去兰州接替彭家伦担任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处长。我们来认识一下伍修权。1908年，他出生在湖北武昌，青少年时期他在陈潭秋、董必武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1925年，伍修权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27年，他进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毕业以后到苏联远东边疆保卫局工作。1930年，转为联共部候补党员。1931年5月，在中国革命的困难时期，伍修权几经努力，不畏艰险，毅然地回到祖国，投入艰苦的武装斗争。回国以后，他转为中共党员。到了中央苏区以后，伍修权先后担任过瑞金红军学校政治营教导员、军委模范团政委、军委直属第三师政委、红三军团副参谋长等职。而长征胜利以后，伍修权参加了东征战斗，后来又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伍修权被任命为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处长以后，1938年春节，他从延安来到了西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由正在西安主持统战工作的林伯渠给他写了一封信，把他介绍给当时在兰州担任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的朱绍良，请朱绍良对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工作给予协助。当时林伯渠给伍修权写介绍信时，误把伍修权的姓，也就是队伍的伍字，误写为了口天吴，那么他一发现就要重写。这时伍修权灵机一动，说算了吧，不如啊，将错就错，我索性连名字也改了。就这样，林伯渠用相近的几个字把伍修权的名字改成了吴寿权。后来伍修权在兰州的几年对外活动时，一直使用着吴寿权的名字。1938年2月6号，伍修权抵达兰州，在谢觉哉的陪同下拜访了兰州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和各界的知名人士，也开始了一段新的战斗生活。在到达兰州之前，甘肃省主席已经由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兼任了。朱绍良接任以后，谢觉哉、伍修权跟他都有多次接触和交谈，但是呢，这个人的态度显然不如他的前任贺耀祖。上任以后推行了很多反共防共的措施，还禁止发行进步书报，拘捕和监视进步人士，限制民众的运动，甚至公开宣称他们的敌人有两个，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另外一个就是共产党。1938年4月，朱绍良的八战区、省政府以及省党部等联合组成了图书审查委员会，公然宣布查禁了80多种图书和将近20种期刊，这其中就包括中共的《新华日报》、《抗战》、《解放》等报刊。为此，谢觉哉和伍修权多次去找朱绍良和所谓的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头头们，严词责问他们的无理行为。但是朱绍良对谢觉哉和伍修权避而不见。两个人后来又写信给朱绍良，继续据理力争，而且迅速把这个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最终，周恩来直接致电朱绍良。

询问此事，迫使他们对新华日报和抗战等一批革命的进步的报刊图书最终解禁。除了在自己统治区内推行种种的反动措施之外，这个朱绍良还不断地在解放区的边界上挑起摩擦事件。因为这些事件大都是在军队之间发生的，也就由伍修权单独出面去跟国民党打交道。当时为了跟那帮官僚政客们打交道，伍修权甚至掌握并且使用了当时流行的一套官场语言。兰州八办在谢觉哉、伍修权等人领导下，除了对国民党中的反共分子不断进行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之外，更大量的工作是对当时一些比较开明的人士做好说服、争取和教育工作。比如国民党新编第一军的军长邓宝山就跟八办建立了良好关系，他曾经利用自己的地位保护过中共党员，还把自己的二女儿邓友梅送去延安学习参加革命。这个时期八路军兰州办事处除了谢觉哉和伍修权以外，还有秘书、副官、议电员、通信员、服务员、炊事员等等，一共有11-12人。应该承认，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人员大都是从山沟里出来的土八路，要他们习惯并且学会做统战工作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为此伍修权做了不懈的努力，他跟谢觉哉根据中央的有关指示对大家提出了一些工作原则还有具体要求，强调既要坚持我党的政治立场，又要善于待人接物，在方法上要灵活机动。对于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地位作用，伍修权曾经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看起来是在国统区中我党我军一个孤立的据点，它却是西北国统区救亡运动的一盏明灯啊。大家可能要问了，兰州八办是如何发挥这盏明灯的作用呢？当时伍修权和谢觉哉带着办事处利用各种机会运用各种方式直接对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们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他跟谢觉哉利用一些公开集会口头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而在中共和一些进步人士的促进下，由兰州的农民银行和中国工业合作促进会的负责人出面定机会举办每周一次的时事座谈会，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民主义与抗日救国、怎样保卫西北、怎样领导民族运动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伍修权、谢觉哉不仅每次开会都去，而且每次都要发言回答问题以及做总结性讲话。兰州八办的活动极大地吸引了社会上的爱国人士，特别是进步青年，很多的青年学生、教师、职员等等一批一批地来到办事处找谢觉哉和伍修权交谈请教，表示他们对共产党、对八路军是信任和崇敬的，也听取中共对当前时局的意见。后来兰州八办在甘肃地下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根据这批积极分子的志愿和要求，同时考察了他们的个人情况，由办事处做出安排和介绍，有时还会派人专程护送，把他们分批选送到革命圣地延安去，一部分进入抗大和陕北公学学习，另一部分直接分配到抗日前线，给革命输送了一批新生力量。这当中有不少人啊，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后来大都陆续成为党的各级负责干部。不仅如此，八路军兰州办事处还提出了创办刊物、改造舆论的工作方针，选派或者推荐了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创办了一批各有特色的大小刊物。比如说由共产党员刘日修主编的《西北青年》，还有共产党员邢华编辑的《妇女巡刊》，青年作家吴伯主编的《战号》，杨敬仁等回族青年编辑的民族刊物《回声》，还有《热血》《甘愿学生》《抗战》等等。不仅如此，他们还从外地邀请著名的文化人，像萧军、赛克等，由他们来分别主编《甘肃民国日报》副刊、《西北文艺》、《巨运》等等。

与此同时，很多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和进步组织也在兰州相继成立了。各个组织的骨干分子也大都是共产党员或者进步青年。这些组织影响比较大的有甘肃青年抗战团、省外留学生抗战团、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还有妇女慰劳会等等。不仅如此，还有由外地在甘肃青年们组织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甘肃青年抗敌自卫会。在兰州八办赞助下，兰州先后出现了好几个引人注目的文艺演出团体，像血花剧团、王氏兄妹剧团、西北抗战剧团、平津学生演剧团等。他们都积极地开展革命文艺宣传，很多剧目歌曲给兰州各界和广大群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大大激发了大家的爱国热情。当时苏联跟中国联系的一条主要交通线是由阿拉木图经乌鲁木齐到达兰州，来去苏联的人员都要在兰州停留，再转乘苏联飞机和汽车分别出国或者回内地，而大量的苏联援华物资也是在兰州集中再转运到各地。当时的兰州是一处重要的国际联络站，在政治军事上都有重要地位。与苏联驻兰州的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联系，通过他们沟通中共与联共部的关系，传递中共党的文件、情报还有资料，负责来往于中苏之间人员的接待和各种物资的转运工作，这也是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特别是武修权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苏方经常跟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打交道的是军事代表阿基莫夫中将。阿基莫夫中将算得上是一个中国通，早在中国大革命时期，他就曾经来华当过冯玉祥的军事顾问。而副代表是弗拉基米洛夫，他实际上主要是搞情报工作的。由于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也是兰州军政各界的一个重要单位，苏联代表举办的各种友好活动，特别是重大节日的招待宴会，照例要请武修权等同各界的头面人物一块儿去参加。因为武修权有过留学苏联的背景，双方相处得相当融洽。兰州八办因为没有电台，有时还利用苏方电台与中共中央进行联系。接待来去苏联或者我国新疆的过往人员，是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一项经常的任务。仅仅在武修权任职期间，接待过的就有周恩来、邓颖超、王稼祥、任弼时等20多位领导同志。在武修权领导下，办事处接送从苏联回来的同志，曾采取多种方式，通常是由苏联方面把这些同志经乌鲁木齐用飞机或者汽车送到兰州，先隐蔽在苏联驻兰州代表团住处，与兰州八办取得联系以后，约定好时间，由他们用汽车把人送到办事处大门口，然后迅速下车跑进办事处，办事处马上把他们安置下来，然后给他们发八路军的军衣和符号，还给每个人取了一个假名字。根据个人的年龄和身份，每个人安上适当的军衔和官职。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当时还是知道甘肃地下党组织活动的一处秘密堡垒。兰州八办对甘肃地下党组织、中共甘肃工作委员会虽然没有直接的领导关系，但是却负有帮助和指导他们工作的责任。中央对甘肃工委的指示都是通过办事处向他们传达，而甘肃工委向中央的报告也经由办事处转报延安。办事处又通过上层以及统战关系，给一些地下党员安排了公开职务来掩护他们的活动。在武修权的支持下，办事处内还为地下党员们开办了培训干部的党建训练班，对一些党员和经过斗争考验的党外积极分子进行马列主义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武修权、谢觉哉都曾经亲自给他们讲课。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调武修权回延安工作，兰州办事处的编制也随之缩小，只留下5个人，一直坚持到了1943年夏天。
在同年11月，鉴于兰州办事处已经基本完成历史任务，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兰州办事处。新中国成立以后，吴秋全转入外交战线，成为周恩来总理处理外交事务的得力助手。而对于这位新中国的外交家来说，当年主持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工作，是他革命生涯中精彩难忘的光辉一页。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

0: 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2: 情深意浓，西厢记，元曲四大家都善写爱情剧，除了关汉卿、马致远的《汉宫秋》，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白朴的《墙头马上》都是著名的爱情剧，但被后人称为天下夺魁的爱情剧却是王师傅写的《西厢记》。王师傅是关汉卿同时代的人，他经常去官妓们居住的教坊、行院或者是演戏的勾栏，熟悉官妓们的生活，因此擅长写儿女风情一类的戏。有人评论他的作品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意思是说王师傅写的杂剧文字美，叙述精致细腻，就像诗人写的诗一样，有许多极美的句子。王师傅创作的杂剧今天知道的有14种，存留下来的只有《西厢记》《立春堂》《破窑记》。也有人怀疑《破窑记》并不是王师傅写的。《西厢记》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相国府的小姐崔莺莺是一个性格娴静、容貌美丽的姑娘，她不仅会裁缝绣花，而且识字，会写诗词。长久以来，她一直寂寞地住在相国府，不能跟外界接触。他从小就被父母许配给花花公子郑恒，这使他很苦恼。崔相国死后，崔莺莺随同他的母亲送父亲的棺柩回乡，在路途当中，他们暂时住在河中。

0: 东府的普救寺里边。正巧洛阳的秀才张君瑞要到京城去应考，路过这里也到了普救寺。张君瑞和崔莺莺用互送诗歌和听琴的方式表达爱慕之情。就在这个时候，何桥镇的守军头领孙飞虎知道崔相国已死，媳妇崔家母女俩没有依靠，就带领军队包围了救国寺，想要逼迫老夫人答应把女儿崔莺莺嫁给他。危急关头，老夫人说，谁要是能够让孙飞虎退兵，就把崔莺莺许配给谁为妻。张君瑞挺身而出，他先用智慧让孙飞虎后退，又给他的好朋友白马将军写了一封信，让他赶紧带兵来救援。就这样，张君瑞为老夫人和崔莺莺解了围。但是事后老夫人却反悔了，想赖婚，他让张君瑞跟崔莺莺以兄妹相称。在丫鬟红娘的热心帮助下，他们两人冲破了老夫人的阻拦，私下结合。到了这个地步，要面子的老夫人只能承认他们的婚姻，但是却让张君瑞立刻到京城赶考，考取功名以后才能成亲。以后张君瑞果然考中了状元，这对有情人终于喜结良缘。王实甫的《西厢记》故事取材于唐朝元稹的传奇，也就是一种情节奇特神异的小说《会真记》。到了北宋，《会真记》成为民间说唱说书的题材。到了南宋，《会真记》已经在中原和江南各处流传。金朝的说唱家董解元把它改成《西厢记》诸公调，王实甫又把《西厢记》诸公调改成了杂剧，写成了曲文，增加了对白，删除了一些不合理的情节。当时的杂剧呢，一般有四折，而王实甫写的《西厢记》一共有21折。一般的杂剧是一个主角从头唱到底儿，而《西厢记》要有两三个角色分别唱。《西厢记》的结构严谨，规模宏大，是没有哪出戏可以跟它相比拟的。剧中塑造了老夫人、崔莺莺、红娘、张生等个性鲜明的人物。老夫人是封建礼教的象征，莺莺是反对封建礼教的叛逆形象，在红娘身上则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善良、高尚和斗争智慧。虽然元稹的《会真记》、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公调和王实甫的《西厢记》故事基本相同，但是在王实甫的笔下，反封建的倾向更加鲜明。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个主题也更明确。王实甫是用自己整个心灵创作《西厢记》的。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眷属就是家属、亲属的意思。这一主题是王实甫发自内心的愿望，也是数百年来青年男女的美好憧憬。此外，王实甫的《西厢记》语言典雅，往往一开头就把读者吸引住了，让人进入特定的艺术氛围。请看他的第四本第三折开头：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双林醉，总是离人泪。深秋季节，西风紧催，大雁向南飞回家乡，可是张君瑞却要离开亲人。早晨是谁把树叶染红了呢？那一片片红叶多么像亲人告别时流下的眼泪，这不是眼泪，分明是一滴滴的血。这十句把崔莺莺和张君瑞在长亭送别的气氛写得多么真切动人。《西厢记》在当时一经演出，马上受到社会上的承认和欢迎，许多文人对他大加赞赏，称赞他文字美、诗句美、意境美。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你知道吗？古代不同时期的雁堤造型也是各有特色。雁堤呢，又称水堤、书堤，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文房器物，贮存砚水供磨墨之用。雁堤的出现与笔墨的使用和书画的兴起有关，最迟在东晋时期就出现了各种形状的水鱼。人们在使用中发现，用水鱼往砚里倒水时，往往水流过量，于是出现了便于掌控水量的器物，这就是砚堤。汉代砚堤作为蛇

0: 龟、熊样的造型，古朴浑厚。魏晋时期，蛙、龟状等青瓷砚滴较为流行。到了南北朝时期，砚滴以动物造型更为普遍，同时也有其他造型的砚滴出现，比如青瓷棒槌形砚滴，造型小巧别致，器身刻画卷织纹，线条流畅自然，从纹饰上就能看出是南北朝时期的典型的器物。唐代的砚滴形制小巧，造型精美，除了有瓷制品之外呢，还有铜制品。到了宋元时期，瓷砚滴再度兴盛，有周形、坐俑形、童子木牛形和鱼形等等。明代瓷业高度发达，砚滴更是争奇斗艳，尤以宣德时器物别有风韵。清代的砚滴以拟生形居多，做工精巧，青白釉莲蓬形砚滴造型最为别致。尽管外形多样，但是砚滴有三点共通之处：一是腹内中空，可以盛水；二是较高的位置有细孔，在倾倒时可以滴出水来；三是背上的圆孔和腹内相通，圆孔上有一段高起的管状器，可以注入水。小小砚滴凝聚了古代手艺人满满的智慧，同时也饱含了中国古人利用自然之力服务于人的思想。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鸭子为什么会游泳？

小朋友，你们知道吗？鸭子为什么会游泳啊？好，阿姨呀，现在就告诉你。在一条小河旁边，有一棵大松树，树上啊，结了好些松果。有一天，有一只小松鼠在树上摘松果吃，不小心把一个挺大的果子弄到小河里去了。这时候，一只花鸭子正在松树下的草地上玩。小松鼠挺有礼貌地对花鸭子说：“鸭叔叔，请你下河去帮我把松果捡回来好吗？”鸭叔叔说：“好吧。”说着，扑通一声跳到河里去了。不一会儿，鸭叔叔叼着大松果上岸来了。小松鼠呢，忙从树上跳了下来，感谢花鸭子。他拿着大松果，看了看花鸭子，奇怪地问：“咦，鸭叔叔，您为什么能在河里游泳啊？”鸭叔叔笑着说：“小松鼠，你说呢？”小松鼠说：“你的脚短，长在肚子底下靠后边，不像公鸡伯伯的脚长，长在肚子底下靠当中。”鸭叔叔点了点头。小松鼠接着说：“还有啊，您的羽毛比公鸡伯伯的光滑，好像抹了一层油，水呀打不湿。”鸭叔叔说：“我身上的羽毛不但上了一层油，而且啊又密又厚，还很轻很松。我在水里待着，就好像一只小船浮在水面上。”说着，鸭叔叔走了几步。我的脚趾和脚趾之间连着，长着一层皮，这层皮呀叫蹼。”小松鼠问：“鸭叔叔，这蹼有什么用处呢？”鸭叔叔说：“小松鼠啊，这蹼的用处可大了。在河里，我的两只脚一滑一滑的，就好像小船的桨一样，所以能在水里呀游来游去。

小松鼠听了，高兴地说：哦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你为什么能在河里游泳了。您身上的羽毛有一层油，不怕水打湿。您的羽毛又密又厚，很轻很松，搭在水里就像一只小船。还有，您的脚上长着蹼，像把小扇子。

声焦急地等着你们回家。Mayday, Mayday, 快回答，我头顶的天已经很蓝了。

我们正焦急地等待着你们回家。Mayday, Mayday, 快回答。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公元614年，蓄谋已久的大贵族杨玄感突然切断正在东征的隋炀帝的粮道，起兵反隋。
4: 杨玄感的反叛让隋炀帝始料不及，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身家显赫的杨玄感会反叛自己，无奈之下隋炀帝只得派人镇压。由于杨玄感准备不足，杨玄感叛乱不到2个月就被隋炀帝镇压下去，但这也给了隋炀帝一个致命的打击，甚至让他当众呜咽流涕。而更为糟糕的是，除杨玄感之外，天下的反隋武

0: 庄已经风起云涌，隋炀帝此时已经是危机四伏了。那么在这个关键时刻，隋炀帝将如何加强自己的统治呢？面对着各地的起义军，隋炀帝又将如何部署？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全面解读隋炀帝的悲剧人生，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下部第十八集《自顾不暇》。
1: 不知道咱们听上一集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在讲杨玄感叛乱的时候啊，我们曾经说过，无论是杨玄感兄弟也好，还是他们军师韦福嗣，还是其他的一干从犯吧，反正都是拉到高阳，也就是今天河北的定州去最后处决的。那为什么要拉到高阳去呢？是因为当时隋炀帝就驻跸在高阳。那隋炀帝他从前线撤军回来，不回他的西边的京城大兴城，也不回东都洛阳，他为什么非要待在高阳啊？很简单，因为高阳离涿郡近，离辽东战场也近，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他还想再一次东征。果然就在转过年来的二月份，也就是大业十年的二月份，隋炀帝就又一次召集文武百官，再次商量东征。那隋炀帝提出这么一个动议，文武百官是什么态度啊？《资治通鉴》在讲这件事的时候啊，记载了这样一句话，说数日无敢言者。讨论了好几天，大臣没有一个人说话。大臣为什么不说话？很简单，因为他们不同意啊。因为在这个时候啊，整个国家其实已经乱套了，全国各地到处都开始有老百姓造反，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所谓隋末农民战争嘛。我们从学这个中国历史就会学到隋末农民战争。那我们也知道，所谓隋末农民战争不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从第一次隋炀帝预备东征的时候，隋末农民战争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不是大业七年嘛，隋炀帝在山东地区征兵征夫，搞得民不聊生，所以呢，山东邹平县就有一个啊叫王勃的人，自称知事郎，就在长白山头造反了。这个长白山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吉林那个长白山，而是山东邹平县的一座小山。这王勃在那儿起兵造反，扯起了这个隋末农民旗的大旗，他还编了一首歌叫《无向辽东浪死歌》，就是不要向辽东去白白送命。这歌是这么唱的：长白山前知事郎，唇着红罗锦被当，长烧青天半，抡刀耀日光，上山吃张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必如辽东死，砍头何所伤。什么意思？我是长白山前的知事郎啊，我知道市局的这么一个小伙子，我呢身着红罗做成的锦被当，穿得很漂亮，那么我穿成这个样子我要干什么呢？哎，我呀要耀武扬威，所以我的长烧可以刺破天半，我抡起大刀可以辉映日光。一个这么威武的人他想干什么呀？哎，他说我的日常工作是什么呢？上山吃张鹿，下山吃牛羊，上山我就射杀张鹿，下山我就宰杀牛羊，日子过得很不错。那如果官军来了怎么办？官军如果要来围剿的话，我就提刀向前荡，我就跟他去拼命去。那为什么我不怕死呢？最后一句说的是必如辽东死，砍头何所伤。那如果我要是不跟官军在这儿打的话，我也得到辽东前线去，反正都是一样死，那有什么可怕的呢？这个歌传得很远呐，当时也是山东地区的流行歌曲啊。啊，这是隋末农民战争的开头。那后来随着这个战争的负担越来越重嘛，起义也越来越多。但是在杨玄感起兵之前呢，这些起义通常来讲境界都不太高，基本思路都是逃避兵役，啸聚山林，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活一天算一天。那我们看这个《无向辽东浪死歌》说的就很清楚啊，他要干什么？只不过就是要这个上山吃张鹿，下山吃牛羊嘛。到了杨玄感起兵之后就不一样了呀。那时候啊，天下人就觉得连隋炀帝的亲信都来造他的反，那他们就一下子看到推

番隋朝统治的希望。这个阶段，农民战争不光规模越来越大，而且就开始公然有人称皇称帝了。称皇称帝有什么意义？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啊。隋炀帝现在已经是皇帝了，你再说你来当皇帝，那其实你就等于明确表态，你跟隋朝势不两立了。那这样的目标可就比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更有杀伤力了。官员都觉得非常的恐慌。那所以呢，当时农民起义已经到这个阶段了，官员的主要想法就是要休养生息，咱们安抚一下国内老百姓，解决一下国内问题。所以他们不同意他。那问题是，既然不同意打，为什么不直截了当的提出来，非要在那儿沉默成一片呢？因为他们不敢说呀。我们前面一直在讲哈，隋炀帝是一个刚愎自用的皇帝，自视甚高。他曾经公然就讲："我性不喜人贱，我生性最讨厌别人给我进谏。谁要是敢给我进谏的话，我绝不让他活在地平面之上。"这话不是一般的威胁，他还是真敢这样干的。我们讲过，像老臣高炯、老臣贺若弼、老臣薛道衡，不都是因为出言不慎就被他杀死吗？这么老资格的官员都说杀就杀，那就把其他官员的胆子给吓破了。所以，自从高炯他们死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人再敢给隋炀帝提不同意见了。他们既不同意，又不敢说不同意，那不就沉默下来了吗？所以隋炀帝呀，就这个事情连续问了几天，朝堂里就是一片沉默。在这种情况下，隋炀帝应该怎么办？其实我们知道，沉默本身也是一种态度哈。大臣如果都不说话的话，隋炀帝就应该知道他们的基本意见了。那他会不会尊重他们的意见，改变一下自己的想法呀？隋炀帝才不可能这样做呢。隋炀帝是什么人？权力意志极强，自视甚高，眼睛里一贯只有自己，没有别人，从来不以纳谏见长。从前他也没少跟大臣闹过别扭啊。他那时候无论是大兴土木啊，还是开工程啊，还是说云游四方啊，每次都有大臣反对，而且说实在的，都有不少大臣反对。他不也都做了吗？做完之后效果也挺好，他就开始对自己产生盲目自信了，总觉得只有自己是天才，其他人都是傻子。那傻子的话有什么可听的呢？再说了，如果这个时候放弃东征，那等于什么呀？那等于认输啊！你打了两次没打赢，然后就不再打了，这不就认输了吗？隋炀帝那么骄傲一个人，他怎么可能认输呢？所以无论如何要再打一仗，把这个局面给扳回来。那其实啊，我们就要分析分析了，隋炀帝这是什么心理啊？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这已经不是一个理性政治家那种审时度势、能屈能伸的心理了，这已经是一个赌徒心理了。输的越多，越想再赌，好把这个本钱都搬回来。眼看着群臣一片沉默，隋炀帝还是一意孤行。就在大业十年的2月20日，他就下诏了：皇帝52战，成汤27征，方乃得失诸侯，另行天下。什么意思呢？古圣先贤也不是一次就取得成功的，也是历经失败，最后才成就我们大业。所以呀，我也要再接再厉，为了完成大业，我一定要第三次东征。就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打仗的诏令。那这个诏令一下达，马上全国当然就是再一次动员起来了，士兵也好，民夫也好，又再一次从全国各地齐集卓俊向辽东进发了。我们讲第一次东征的时候，士兵是穿戴的整整齐齐，编队出发，一天一队，跟参加嘉年华一样，就差唱着歌去了，对不对？第二次虽然说大家已经知道厉害了，没有原来那么兴高采烈了，但是总的说来，大军开拔也还算是顺利的。可是到了这第三次出征，士气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士兵都知道啊，往前走不见得有什么好结果，也许就再也回不来了，何况自己家乡都已经乱了套了，谁还有心情再到别的地方去打仗啊？所以整天不是想着怎么样打胜仗，而是就想开小差往回溜啊。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就是士卒在道，王者相聚，在路上逃跑的士兵是络绎不绝。这就让隋炀帝太生气了，仗还没有打，士兵都逃着怎么办呢？他要警示一下这个逃兵。怎么警示呢？大业十年的3月20日啊，3月25日，隋炀帝一行了就到了临榆宫，就是今天河北的涪陵县里头。在这儿啊，隋炀帝就穿上一身戎装来亲自祭祀皇帝。祭祀皇帝干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皇帝当年大战蚩尤，然后开创自己的基业的。隋炀帝呢，想通过祭祀这位古圣先贤来展示自己必胜的决心。那展示必胜决心祭祀皇帝跟这个警告逃兵有什么关系啊？隋炀帝有本事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那不是祭祀皇帝吗？他呢造了一面大鼓， 鼓上蒙着鼓皮，这鼓竖在那儿之后，他就把抓回来的一些逃兵给拎到这个鼓前头了，然后一声令下，手起刀落，这些士兵的脑袋就掉下来了，鲜血汩汩涌出。好，隋炀帝再把这些血收集起来，涂红鼓面，然后擂起大鼓，号令三军。这场面够血腥，够恐怖的吧？有没有把别人吓住？有没有用？根本没有用，士兵该逃还是逃，而且越逃越多。那这样一来，可行军就不顺利了。今天这个编队说没人了啊，明天那个编队人少了一半，隋炀帝一边带领军队往前走，一边还得抓着逃兵。那这样一来呢，行军速度可就慢下来了。怎么叫行军速度慢下来？我们举一个数字大家就明白了。前两次东征都是四月份就推进到辽河，而这一次一直到七月中旬，隋炀帝才来到辽河旁边的怀远镇，就是现在的辽宁省的辽阳。那我们知道东征和一般打仗不一样，这个战争啊，其实受天气的特别制约的。什么时候打最合适？

0: 每年一定要在霜冻期结束到暴雨来临之前这个时间段打才行。为什么呢？如果霜冻没有结束，地上没有长出草来，这个马吃什么？还有那河都结着冰呢，粮食怎么运？那为什么说暴雨来临之后也不行呢？暴雨来临之后，路上一片泥泞，河流一片泛滥，运冰运粮还成问题。那么霜冻在东北地区，咱们现在的东北地区啊，辽东半岛什么时候结束？每年要到四月份霜冻才结束。那什么时候就开始大雨滂沱？每年到八月份就大雨滂沱。所以打仗只能在四月到八月之间这四个月进行。可是现在呢，隋炀帝七月半才刚刚来到前线，这仗不就没法打了吗？那我们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想了哈，隋炀帝呀，这边啊士兵的士气又不行，这打仗的最佳时机也错过了，那么说这一次又是大败喽？啊，还真不是这样。三次出征就这次情况差，但就这次打得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带着一支士气不佳的军队，隋炀帝一行人以最慢的速度向前突击，可以想象他们又将面临一场败局。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事情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0: 什么变化呢？国王高原居然决定不打了，遣使请降，而且还把这个大业九年因为杨玄感叛乱而投降高原的那个将领叫胡思正五花大绑，绑到了辽东城下，算是自己请降的一个投名状啊，投降了。那大家是不是觉得挺奇怪的呀？高原一直很顽强啊，前面两次都打得那么艰苦都顶住了，这一次虽然说有失败，但是这一场战役的失败算不了什么呀，怎么就忽然软下来了？其实也挺简单的啊，他也打不下去了。战争是最消耗实力的事情啊，所谓啊，杀人一万自损八千，是不是？隋朝如此强大，两场仗打下来尚且是民不聊生，举国造反，何况一个小国呀。所以呢，这时候国王高原审时度势，就干脆投降了。那高原这样投降，基本上就算是不战而降了吧。隋炀帝什么反应啊？其实我们知道不战而胜正是隋炀帝最初的追求啊，他应该非常高兴才是。那在这种情况下，人家投降究竟是接受还是不接受？思来想去，隋炀帝还是接受。为什么呢？毕竟国内动荡，士兵逃亡，打仗的最佳时间已经过去了。隋炀帝其实心里也没有把握，如果打下去还能不能打得赢。所以现在既然高原请降了嘛，那就顺坡下驴接受下来好了。反正呢啊，这个自己是胜了嘛，也算是对自己也好，对天下人也好，都有了一个交代。那就这样呢，隋炀帝就下令各路大军停止进攻，接受投降，准备班师回朝。隋炀帝讲和了。那就这样，到大业十年的八月四日，隋炀帝一行就从怀远镇班师回朝，第三次东征到此就结束。

0: 摸摸口袋只有一块钱，先刷牙那个后洗脸呐，现在该想想他怎么办。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5: 道理讲，这次这个回朝啊，是在高原投降的基础上回师的，算是得胜还朝，那应该是风光无限吧？是不是呢？才不是呢！我们讲隋炀帝，他从辽东战场往大兴城。

回师，中间必然经过河北地方，而河北地区当时已经是起义军的天下了。所以呀、啊，就在隋炀帝御驾途经邯郸的时候，有一支起义军就盯上隋炀帝的辎装了。皇帝用的东西，咱们看看是什么样，咱们把它搞过来享受一下。所以呢，这支8000人的部队就早早埋伏在路边了。隋炀帝这儿护卫军一过去，后边不就是后勤部队了吗？这8000人一拥而上，就把这后勤部队冲散了，然后抢劫了隋炀帝的42匹御马，扬长而去。那您想想看，一个皇帝连御马都被人劫走了，他自己能不心惊肉跳吗？没想到国内已经乱成这个样子了，这还算什么得胜回朝啊？啊，这还不算，更让他郁闷的事儿还在后头呢。那隋炀帝回国之后，不就已经是进入冬天了吗？那冬天眼看就要过年了呀。按照惯例啊，在元旦的时候呢，隋朝是啊，任何一个朝代吧，都是要举行大朝会的。到时候四夷的君主都得来朝觐皇帝，表示对皇帝的臣服。那现在高原既然已经投降了，隋炀帝呢，在这次大朝会之前就征高原入朝。你投降了呀，你就应该到我这儿来觐见主上，觐见皇帝来了。那么面对隋炀帝这个征召，高原什么反应啊？高原没反应啊，他觉得入朝挺不安全的，万一扣住怎么样？再说了，你隋朝大军都撤了，就算是我不去朝觐皇帝，你还能再打回来不成？所以呢，面对皇帝的征召，高原是理都没理。这可让隋炀帝觉得太没面子了。要知道，隋炀帝对这次大朝会是寄予最大的期望的，就是想借助高原来向其他的四余军长展示一下威风，展示一下什么叫做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重申一下以隋朝为主导的东亚新秩序。可是现在呢，首都披上节日盛装了，鱼龙摆戏也都摆在那里了，四夷军长也都招呼来了，就高原不见踪影，这不就等于打隋炀帝的脸吗？那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结果却一无所获，这叫什么呀？这叫不败而败呀，而且是惨败呀，败得一塌糊涂啊，一败涂地呀。所以说，貌似第三次东征打赢了，其实是又输了。那面对这种情况呀，隋炀帝也是难掩心头悲愤呐。所以大朝会之后，他回到长乐宫，喝得酩酊大醉。那喝醉之后，借着酒意，他就写了一首五言诗。这五言诗的主体内容现在都已经失传了，只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徒有归非心，无复因风力呀。我空有一颗雄飞高举的雄心，但是再也没有借助长风翱翔太空的力气了。这诗写成之后啊，隋炀帝就让身边的美人反复吟咏，自己也忍不住涕下沾巾，旁边的侍从也都跟着唏嘘不已。这个雄心勃勃、一心想要追踪汉武帝建功立业的皇帝啊，现在精神上其实已经有点认输的意思了。那么高原就是不朝觐，隋炀帝到底怎么办？他一方面是又是啊发布诏令说来年我们还是去打，当然其实自己说这话都没什么底气了。另一方面呢，他就把一腔怒气都发泄在叛臣胡思政身上了。胡思政这次不是带回来了吗？怎么处置这家伙呢？他把他绑到了这个金光门外，然后绑在柱子上啊，让文武百官都拿箭来射他。好，万箭齐发，这胡思政通身上下射的就跟刺猬一样了。然后呢，再千刀万剐，剐完还不算，剐完之后还让文武百官都来品尝他的肉。那我们说吃人肉多恶心呐，是不是啊？可是呢，有些官员为了表现对隋炀帝的忠诚，为了表现对叛臣的痛恨，居然是吃了一口又一口，吃完一块又一块，一直到自己吃饱为止。
然后呢，然后不是剩下一副骨头嘛，再挫骨扬灰。可是你无论是啊万箭穿心也罢，还是千刀万剐也罢，还是挫骨扬灰也罢，那对于整个局势又能有怎样的影响呢？啊，失败了。不过呢，尽管说第三次东征以失败告终了，但是它对于隋朝的统治也有一点点好处。什么好处？那就是好歹隋炀帝又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国内问题上来了。那这种工作重心的转移，其实对于挽救当时的局面还是啊有一定好处的。当时国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毫无疑问，国内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民起义，就是农民造反了。啊，那怎么样对待这些造反者呀？东征大军一开回来，马上就转投入国内战场了。那比方说来或者是员勇将啊，他的儿子也不差，特别是他的第六个儿子叫来整，从辽东战场上一回来就直接进入山东河北战场，而且是所向披靡。所以呢，当时有一首歌啊，还是长白山地区人民编的一首歌，就唱这个来整，是这样讲的啊：长白山头摆战场，时时五五把长枪，不畏官军十万众，只为荣功第六郎。我们长白山头到处都是战场，我们的壮士时时五五手握长枪，我们不害怕官军十万众的围剿，我们只害怕荣国公来霍儿的第六个儿郎。因为来整从东北地区，从辽东地区投入山东河北地区，所以这个地方的起义军就沉寂了不少，这是一个厉害的。另外一个厉害的将军啊，叫张须陀，这也是在山东战场上涌现出来的得力战将。这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按照隋书张须陀传的记载呀，此人是性刚烈，有勇略，就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人。而且他曾经在隋朝最著名的两个将军，就是杨素和史万岁手下当过军官，所以是一个身经百战、能征惯战的老将军。那我们不是讲大业七年王勃在长白山起义吗？当时张须陀正在担任齐郡丞，长白山是他的管辖范围。那时候他就曾经创造过以两万部众来对抗王勃十万联军的辉煌业绩。到了这个大业十年呢，这个张须陀呢已经升官了，从齐郡丞升到齐郡通守了，而且是领河南道十二郡处置讨捕大使。河南道是什么概念？当时说河南道和我们今天讲河南省绝不是一个意思，它比今天的河南省要大很多，不仅包括今天的河南，还包括今天的河北、山东，甚至包括山西的一部分、江苏的一部分，乃至安徽的一部分。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别过来！别过来！走开！嘘，广告来了。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
2: 哎呀，
3: 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1: 别过来，危险！
3: 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5: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张须陀就整个负责这大片地区的镇压农民起义的工作。那在这个新岗位上，张须陀干得怎么样啊？张须陀照样干的是如鱼得水呀。那么为什么他就能干得挺好？除了他本人有本事之外，还因为张须陀手下有两员爱将。这两员爱将是谁？说出来大家一定知道。

隋唐十八条好汉中的第七条，秦琼呢那是十八条好汉中的第十六条。只不过在隋唐演义里，这个秦琼一出场不就秦琼卖马吗？好像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中年人，而罗士信呢，那号称是啥，当时只有十五岁少年啊。那什么叫英雄啊？秦琼我们其实都不用说哈，秦琼那是后来唐朝的名将啊，而且是两个门神之一，还是凌烟阁功臣哈，大家说起他的事迹都能滔滔不绝，我们在这就不讲他的事迹了，我们就讲讲罗士信。罗士信怎么就叫英雄？我们刚才讲到大业十年的时候，罗士信十五岁，但是他出道的时候比这还小，刚出道的时候他只有十四岁，就在张须陀手底下做事嘛。那么有一次打仗的时候呢，他就主动请缨说我要上阵杀敌。啊，张须陀一看这么一个小娃娃啊，而且个子还挺小，就笑了，说你要打仗啊，你能不能穿上一副铠甲呀？罗士信一听瞧不起他，二话没说连穿两副铠甲，而且背了两个箭囊，然后飞身上马，就啊左驰右突，表现的是神采飞扬，一下子就把这张须陀给镇住了。从此之后打仗，而且打硬仗的时候就用罗士信。那罗士信打仗跟其他人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啊，我们知道古代嘛，打仗都要砍敌人首级，然后拿首级回来请赏，拿着人头回来。只有罗士信他不拿人头，他拿什么呢？他拿鼻子啊，杀一个人就割一个鼻子，杀一个人就割一个鼻子，所以每次出去打一仗就带回来一串鼻子啊。那敌人也是闻风丧胆呐、这不就是少年英雄吗？那现在张须陀他负责河南道十二郡讨捕，这两个少年英雄就派上用场了。当时张须陀面对的最大的敌人是谁？最大的敌人叫做卢明月，这也是一个很著名的农民起义的领袖啊。这个人是从涿郡起家的，当时已经转战到山东地区了，有十几万部众，算是一个啊声势很大的这么一支势力。而张须陀呢，张须陀别看他官儿挺大，但其实手下只有一万多人，人少，人少也罢了，他粮食也不够，所以跟卢明月这对峙了十几天之后啊，他的粮食吃完了，人又少，粮食又没有了，这仗不就不好打了吗？所以只能先进行战略撤退。问题是撤退呀，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是不好撤的，你一撤敌人可能就要追杀你呀，那时候你要是乱了阵脚就被人杀光了，怎么办呢？这时候张须陀就对部下讲了，贼见兵却必轻来追我，营内急趋，若以千人袭营可有大利，此城危险，谁能去者？说敌军见我们走了一定会来追杀的，他要来追杀的话他的大营一定空虚，如果这时候我们去拔他的营的话，那就会有大好处。问题是踢别人大营是件容易的事吗？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谁敢去？谁敢去啊？那当然就是秦琼和罗士信了，这两个人又是主动请缨，就趁着夜色带领一千人马埋伏到路边的芦苇丛中了，眼看着自己的主帅张须陀带领大军往前去了啊。然后呢，卢明月这边也果然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一看见张须陀撤军赶紧率众来追。那好，卢明月这一离开营地，秦琼和罗士信马上带领自己这手下的一千人去踢营去了。那到了这个卢明月这大营这儿啊，他们俩翻过栅栏就进去了，大营里能没人吗？不可能啊，主力部队固然是去追敌人去了，但是营里一定有留守部队，留守部队一看有两个人爬栅栏过来了，也赶紧上去杀。问题是秦琼和罗士信是谁啊？那不是十八条好汉就是占两条吗？是当时战斗力非常强的人物，这两个人手起刀落就砍翻了卢明月大营中的十几个人，这一下子卢明月大营里的留守部队就有点乱了。这时候呢，秦琼和罗士信在打开营门让自己的

1000个弟兄都进来，然后到处杀人放火。很快，这个卢明月的大营就烧成了一片火海。卢明月这不是正追张须陀呢，回头一看，怎么后面火起来了，自己大营给烧了，赶紧又回来救援。他往回一走，张须陀那边杀了一个回马枪，和秦琼、罗士信一块儿前后夹击，就把卢明月给杀了个七零八落。我们刚才讲卢明月其实一共手底下有十几万人呢，最后他只带着几百个士兵突围而去，其余的全都当了随军的俘虏。那我们从农民起义这个角度损失，但是从当时隋朝官方这个角度讲呢，那就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了，河北山东的局面就为之一振了。那眼看着自己手下的将军如此骁勇，隋炀帝也觉得很兴奋呐，就当即派了画工到这个张须陀的营里，然后把张须陀和罗士信就给画了像了。画了像之后带回京城去，每天隋炀帝摆在面前看着他们两个人笑，他确实很高兴啊。按照他的想象，如果所有的将士都像这个张须陀、罗士信、秦琼乃至来整一样奋勇杀敌，那么剿灭农民起义、赢得国家安宁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可是啊，就在隋炀帝积极镇压农民起义的时候，有一则谶语开始流传起来了。那这则谶语呢，就让隋炀帝把眼光又从外面转移到了自己的身边。这则谶语是怎么回事？它又导致了什么后果呢？请看下集。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丰宁，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与你同行民建助农助文旅公益晚会在七彩森林景区举办；了不起的丰宁非遗栏目为你播出张东阁民俗艺术作品展在承德避暑山庄开展。以下是详细报道。
4: 8月22号，由民建北京市委宣工委指导，民建西城区委主办，民建西城区委综合八支部承办的与你同行民建助农助文旅公益晚会在我县七彩森林景区温情启幕。
5: 当晚七彩森林秋雨如织，气温骤降，却丝毫未能冷却舞台上下涌动的热情。演员们冒雨登台，以文艺为纽带，助力乡村振兴，推动文旅融合。丰收的中国穿透雨幕，在七彩森林上空回荡。与你同行唱响民建36年来与丰宁相随相伴的动人旋律，从歌曲到相声，从满族舞蹈到河北梆子，从朗诵到书法，既有经典旋律的深情演绎，也有丰宁本土民族特色的鲜活呈现，既有名家名段的精彩绽放，也有民建支部会员亲情参与的真挚表达。雨声与歌声交织，台上台下热情相应，这场公益晚会在秋雨中更显炽热。丰宁是民建中央长期对口帮扶的定点地区，作为此次活动的承办方，民建西城区委综合八支部延续帮扶传统，以一场高质量的文艺晚会探索出文艺赋能乡村振兴的崭新路径，用实际行动书写了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服务社会的责任担当。此次助农助文旅公益晚会不仅为丰宁群众送上了高品质的文艺大餐，更以文艺展演为载体，全方位宣传推介丰宁特色农产品与优质文旅资源，进一步服务乡村振兴，助力文旅融合。
4: 8月22号，由中国避暑山庄外八庙保护协会与承德市文物局协同筹备，北雁集团赞助支持的简惠满运北雁寄情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张东阁民俗艺术作品展在承德避暑山庄万壑松风展区开展。
5: 展览伊始，张东阁、北雁集团分别向主办方捐赠了民俗艺术作品和文化保护专项资金，主办方为捐赠方颁发证书与牌匾，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展览集中呈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宁满族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美术师张东阁先生70载艺术结晶，包括大量剪纸精品和工笔重彩长卷《满运风情》，生动再现了塞北各民族恭庆节令共同劳作的生活图景。展厅配套数字多媒体交互展像，让传统民俗文化可观可感。此次张东阁民俗艺术作品展不仅是一次非遗艺术的高水平集中展示，更是一座架在古今与民族之间的文化桥梁。目前展览正在承德避暑山庄万壑松风展区持续展出中。
4: 为传承弘扬非遗文化，普及奇石贴画传统技艺，八月二十二号，我县举行奇石贴画传承第二期培训班。奇石贴画技艺学员与赏石爱好者参与活动，近距离感受非遗独特魅力，助力传统技艺传承焕新。
3: 培训现场，学员们先后参观了奇石贴画精品作品展，观看主题宣传片，聆听技艺专题讲座，直观了解奇石贴画非遗技艺的发展历程与创作特色。课堂上，奇石贴画非遗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瑞清深入浅出地讲解奇石贴画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内涵，内容通俗易懂，学员兴趣浓厚。实操教学环节中，刘瑞清现场示范奇石选材、构图设计、粘贴制作等核心创作技巧，学员们认真观摩，积极动手尝试，亲身体验奇石贴画的创作乐趣。学员刘东晓：
6: 我很荣幸能参加今天的石头画创作，跟着刘老师学石头画，锻炼了我的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我的这幅画名字叫做《望乡》，是一名求学的学者坐着船来眺望家乡。我要用心发现事物中的每一件美丽，争取创作更好的石头画。
3: 多年来，刘瑞清深耕奇石贴画传承与创新，他牵头成立丰宁满族自治县观赏石协会，为本地赏石爱好者搭建交流平台。同时，他在赏石品石的实践中迸发灵感，独创奇石贴画非遗技艺，开辟了艺术赏石新路径。赏石爱好者聂淑珍：
7: 丰宁的石资源非常丰富，过去呢就是在赏石界里边呢，就是大家都注重捡那个块大的形好的，对这些个小的石头没有人重视。刘大姐发现这个小的石头可以作画以后，她非常痴迷在这方面呢，一个有很深的造诣，然后她自己去学习国画呀，工笔画啊，学一些绘画艺术，再加上她独特的眼光，把这些碎的

0: 石头变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
1: 本次培训班的开办，让小众非遗技艺走进大众视野，为奇石贴画非遗技艺传承注入新鲜活力。奇石贴画非遗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瑞清，
2: 为了把这个传承这个奇石贴画的艺术传承下去，让大家都来做，因为丰宁的奇石资源太丰富了，它有玛瑙、碧玉、水晶，还有化石，这是丰宁的一笔财富。只有丰宁这个地理优势，能够把这个奇石贴画这个做大做强。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7页。我们要始终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全党同志一定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把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儿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党的19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7年10月28号，《求是》杂志2018年第1期。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4: 首先关注要闻。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3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23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启动政社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紫檀救灾救助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号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中国驻宋卡总领馆23号发布消息，泰国南部接连发生治安案事件，提醒仍在当地的中国公民避免前往管制区域。加拿大宣布，鉴于美国对

0: 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日正式生效执行。当地时间23日，伊朗石油部长宣布，法尔斯省南部发现7.5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通报，7位存在严重不良行为的项目评审专家被处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23日，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23日，在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赛决赛中，天宫跑出38.15秒，该成绩快于由南非运动员法尼凯克创造的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中国足协公布不当招待事件调查结果，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今年一至7月，河北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453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8%。其中，出口机电产品1316.6亿元，同比增长26.8%，占全省出口总值的48.2%。以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产品持续发力，累计出口190.7亿元，同比增长30%。我省聚焦高等级赛事、户外赛事、青少年赛事、群众性赛事4类重点赛事，推动赛事经济持续发力。今年上半年，全省面向社会公开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5657场，各类赛事活动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达1371.43万人，体育赛事综合带动消费272.87亿元。省工信厅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公布了2026年度河北省零碳工厂建设名单，蓝生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99家企业入选。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工程。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3日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日表示，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 H5 型禽流感。
1: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鸣。
0: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营字吹打月。凤山原名土城字，西汉时为渔阳郡耀阳县县城，清代是通往古北口的重要交通要道和驿站。清顺治年间，八旗军迁来驻防，顺治康熙皇帝出巡到木兰围场，路经此地并驻币。 清兵必不可少的要有军乐队打击乐迎送，这种打击乐很快传入凤山，民间称为吹打乐，以凤山南营子村最为出名。南营子吹打乐以民间保存为主，原始曲牌有凤阳歌、六下衣、过街楼、八匹马、斗鸳鸯等18首，后有老艺人尹永乐在此基础上融合戏曲以及汉族等其他民族打击乐成分，又搜集编写了6套，现存24首，其中宫廷曲牌9条龙为我县独一无二。乐队演奏人员也由原来的13人发展到20余人，乐器包括大鼓、堂鼓、大钹、大铙、小镲、手锣、大锣、唢呐、捧笙等。大鼓为乐队指挥，演奏时着满族长衫，头戴礼帽，是农民自娱自乐的一种流动演出，几百年来传承不息，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具有满族特色的民间吹打乐曲，具有口外第一鼓之誉。每逢过年正月15、5月13，凤山举办庙会期间，以吹打乐为首，办有少林舞会、中幡、二跪摔跤、龙灯、高跷等项目。2011年参加首届中国吹歌节，获优秀演奏奖。南营子吹打乐于2013年列入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转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19到30摄氏度。大滩13到27摄氏度。鱼儿山13到27摄氏度，万盛涌13到27摄氏度，草原13到27摄氏度，外沟门15到30摄氏度，窟窿山15到30摄氏度，小坝子17到30摄氏度，四岔口17到30摄氏度，五道营17到31摄氏度，土城19到32摄氏度，黄岐17到32摄氏度，苏家店17到31摄氏度，杨木栅子18到31摄氏度，汤河19到33摄氏度，将军营18到32摄氏度，选营17到32摄氏度，西关营19到32摄氏度，胡麻营20到33摄氺度，黑山嘴21到34摄氺度，天桥21到34摄氺度，石人沟20到34摄氺度，王营19到32摄氺度，北头营18到31摄氺度，凤山18到32摄氺度，波罗瑙20到33摄氺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转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19到32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
4: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

44年前签下秘密契约的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改革先锋？2021年，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而在44年前，为了要解决吃饭问题，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村民却按下红手印，秘密签订生死契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要从当时的生产方式说起。在那个年代，干活大窟窿，分配大锅饭，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受挫，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如果只能用一个字形容1978年的小岗村，那就是穷。贫穷挨饿催生了改革自觉。12月的一个冬夜，18户身着破衣衫的村民挤在一间茅草房里，就着昏暗的油灯签订实行大包干的秘密契约，分田到户，干成了就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完成国家上交，集体提成，干不成，干不坐牢也甘心。其他人保证把他的小孩抚养到18岁。小岗村的1000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直到次年春天，县委书记陈廷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的冷汗。因为当时有声音认为小岗村的做法没有文件支持，违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开历史倒车。1979年6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与陈云就安徽一些农村搞包产到户的情况进行了交谈。在这次谈话中，陈云对包产到户做出了双手赞成的表态。在他看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提高农产品产量最有效也最根本的办法，而包产到户正是这样一种好办法。因此对于包产到户，陈云非常认可。偷偷起步的小岗模式在第一年就迎来了大丰收，农民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了吃国家救济粮20多年的历史，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中央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变化。1980年5月31号，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他提到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个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整个安徽燃起了改革之火，在中央的支持下越烧越旺。转眼到1981年底，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中得以确立。1982年1月1号，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得以合法化，农村改革的大事也随之确定。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未曾停下的改革脚步让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提及不稳地展开。改革开放是我们

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的试，勇敢的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2018年12月18号，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改革先锋称号。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中国共产党誓言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毛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多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

0: 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

0: 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稻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3: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1: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4: 组织国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1: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自身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6: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挡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7: 广东海事局对进驻湛江港的船舶进行1:1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拟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8: 台风天气紧急避难。
1: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
2: 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峡谷县大经景区游客中心公

0: 于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运穗阶段，当地强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十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4: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3: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5: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替同学们就当人机器人也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6: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2: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6: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2: 青岛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6: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8: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

0: 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3: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2: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4: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6: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4: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1: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4: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

0: 预备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1: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地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地下山路人家，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们一辈子良心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复游到水眼附近，果然那漩涡的吸力已不复存在了，而水流正向上反涌。我们借着向上滚动的水流游回外边的水潭，这儿的水位也在不断的升高。不过由于漏斗状的环壁中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缝隙溶洞，平时被藤蔓泥沙遮盖，此刻水位一涨都渗入其中，故此水面上升的速度并没有我们预想的情况那么糟糕啊。我们找到一处接近水面的石板栈道爬了上去，虽然已经远离那阴森黑暗的地宫王母，却没有重见天日之感啊。外边的天还是黑得像锅底儿，黑暗中瀑布群的水声如雷，头顶上乌云压顶，令人呼吸都觉得困难。上到大约一半的时候才觉得轰鸣的水声逐渐变小，互相说话也能够听得见了。我对胖子和杨雪莉说，先爬回凌云宫，然后再设法从虫谷脱身，那葫芦洞中的蟾宫啊，留待以后再收拾不迟的。杨雪莉也明白现在的处境，那尸洞转瞬间就会跟上来，我们自顾赏且不暇，别的事儿只好暂且放一放了。于是跟着我和胖子继续沿栈道迂回向上，忽然脚下一软，跪在地上。我急忙扶起他，却发现杨雪莉已经不能站立了。我惊道，你是不是大腿抽筋了？杨雪莉捂着膝盖说，
3: 好像小腿失去知觉了，
2: 语调发颤，充满了惊恐。胖子举着手

电筒照亮，我检视杨雪莉的腿，发现她小腿雪白的肌肤上有一块巴掌大小的黑色瘀斑，黑的好像被墨汁染了一样。胖子和我同时惊呼：“是斑呐！”我心中急得犹如火烧啊，对杨雪莉说：“我的姑奶奶，你的腿是被狮蛾咬了，这可要了命了！哎，咱们还有没有糯米呀？”忽然，脚下的绝壁上传来一阵阵像是指甲抓挠墙壁的声音，那像个大肉柜子一般的尸洞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追了上来，而且距离如此之近，只在10米以内了。如果在这古壁如小、猿鸟愁过的绝境之处被追到，那就万难脱身了。我和胖子对望一眼，心里都十分清楚，最后的时刻到了，权衡利弊，只好不要这颗人头了。不过纵然丢卒保车，也未必能度过眼下的难关。却在这时候，忽见漆黑的天空中出现了一道血红色的裂痕，原来我们的估计时间有误，外边天色已明，只是被黑珠渡河所遮，那云层实在太厚，在漏斗内看来便以为还在黑夜，但这时候黑云被上升的地气冲开一条缝隙，天空上的奇景使人顿时目瞪口呆。这不正是《献王天机图》中描绘的天空崩落的情景吗？

盖住天空的大团黑云，被预计的地气所冲，中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漫道血红的霞光从缝隙中穿了下来，漏洞型环壁的空气似乎也在急剧流转，呼呼神浮，到处都充满了不祥的气息，好像世界末日就要降临了。巨大的气流在这万年形成的漏斗地形中来回冲撞，我们身处绝壁中间，上也不是下也不是，被这劲风一带，感觉身体是纸扎的，随时可能被卷到半空中。天变得太快了，半分钟的时间都不到，风大的就让人无法张嘴，四周气流澎湃之声俨然万个铁骑冲锋而来，连一个字儿都说不出口来了。我把登山头盔的带子扎紧，背着不能行走的杨雪莉，对胖子指了指附近谷壁中的一条缝隙，示意暂时先去那儿躲上一躲。胖子竖了竖大拇指，又拍了拍自己的头盔，背着沉重的背囊跟在我后边。这漏斗的四壁上到处都有一些粗大的藤萝成林，或是被改道前的瀑布所冲开的细小岩缝。胖子侧着身子勉强能挤进去，里边也不深，三个人进去就满了。我让胖子钻到最里边，然后是杨雪莉用登山绳互相锁定，我则留在最外边。这也是前后脚的功夫，漏斗下边的水潭又长高了一大截，气流中卷起了无数水珠，如同瓢泼的大雨一样飘飘洒洒的灌进我们藏身的缝隙里。每一个被激起的水珠打到身上都是一阵剧痛，但是又不敢撑开金刚伞去挡，否则连我都会被气流卷上天去的。只好尽量向里边挤，把最深处的胖子挤的是叫苦不迭呀。我们处境越发艰难，外边气流激荡之声传导在岩壁上，发出的回声震得人耳膜都要破了。重谷的深处地气被压制了2000年，一旦爆发出来，绝不亚于火山喷发的能量。加上漏斗的特殊地形对喷射出来的地气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力，使最深处的水潭被连底端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水龙卷呢。水中的一切事物都被卷上了天空，就连绝壁上的千年老藤都给连根拔起。山壁上这条小小的缝隙算是救了我们的命啊！外界的气流一旦形成了水龙卷，其能量便向中间集中，而不是向外扩散。我刚想把金刚伞横在缝岩的入口，以防再有什么突然的变化，就见洞口的水雾忽然

0: 消失了，外边的光亮也随即被遮挡了。我刚才脑中已是一片空白，这才猛然定下神来，赶紧拍亮了头上的战术射灯。只见岩壁的缝隙外是被一大团粘稠的物体遮挡着，就中间似乎裹着许多漆黑的手臂，这东西似有质似无质，漆黑稠滑，正想从岩壁缝隙中挤将进来呢。尸洞附着着那万年老肉汁的尸壳，像是个腐烂发臭的大肉箱子，竟然没被水龙卷卷走，而是攀在绝壁上爬了上来。我见尸洞移到面前，吃了一惊啊，急忙向回缩手。那柄杨雪莉家族传下来被他十分珍惜的金刚伞就立刻被扯进了尸洞里。我倒吸了一口凉气，这金刚伞水火不侵，被这尸洞瞬间就吞了个精光，连渣都不吐啊！我们这血肉之躯又怎么能与金刚伞相提并论呢？身陷绝境，实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只好将那献王的人头抛出去，将他引走。但是人头被胖子装进了背囊里，想拿出来也得有十秒的空档才可以，但恐怕不出三秒，我就先被逐渐挤进来的尸洞给活活吞了。我把心一狠，端起芝加哥打字机，将弹夹里剩余的子弹劈头盖脸的倾泻到了尸洞中，射击声响彻四周，但那黑色的烂肉只是微微的退了两退，子弹就如同打进了烂泥之中，丝毫是伤他不得，蠕动着继续缓缓挤进我们的藏身岩缝。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那块巨大的腐肉忽然被一股庞大的力量从缝隙中扯了出去。原来这老肉汁的体积毕竟太大了，虽然吸住山岩，但仍然有一部分被水龙卷裹住，最后终于被卷上了空中。我的心砰砰砰地跳成一团，似乎连身后的杨雪莉和胖子的剧烈心跳声也一并纳入耳中。我回头望了望杨雪莉，只见她被尸毒所侵，嘴唇都变青了，脸上更是白得毫无血色，只是勉强维持着意识，随时都有可能昏倒，就是立刻用糯米拔去尸毒，他的腿能否保住还难以断言呢。念及此处心酸难忍，但为了安慰他，只好强硬挤出一些笑容，伸手指了指上边，对杨雪莉和胖子说，哎，这先王老人家终于登天了，咱们也算是没白白送他一程，好歹收了他的脑袋和几件名器。胖子被卡在深处，只能吸着气收着肚子，别说找糯米了，说话都费劲。我正要退后一些给他腾点空间出来，却见杨雪莉紧咬着嘴唇，吃力的抬手指了指后边。这时候岩缝中的光线又忽然暗了下来，我急忙回头，但见外边的水龙卷已经停了下来，想是地气已经在这片刻之间释放干净了。但那团烂肉又从半空中落了下来，不偏不斜正落在原处，死死吸住绝壁上的缝隙，留着一缕缕浓汁即将进来。我连声咒骂呀，不知肉果中的献王是没了头上不了天，还是他妈的命中注定只能上去一半就立刻掉下来。这时候猛听一声巨响，沉重的金属撞击声顺着山壁传导过来，好像有一柄巨大的重剑从高空中坠落下来，洞口那一大团腐肉被砸个正着，没有任何停留的被撞下了潭底的深处。巨大的撞击声都快把耳朵给震聋了，第二次死中得活却是让我一头雾水呀。刚才掉下来的是什么东西？难道是献王老贼多行不义，遭天珠让雷劈了不成吗？杨雪莉很艰难地说，
1: 是 B24 空中堡垒的机体残骸。
0: 我恍然大悟啊，原来是坠毁在潭底的重型轰炸机也被强大的水龙卷刮上了半空，时也命也。

0: 这其中的玄机，恐怕谁也说不清楚。献王自以为天机在握，却不知冥冥之中万般皆有定数。登天长生之道，凡人又怎能奢求？可是生活在献王那个时代的人，大概还看不破这大自然的规律吧。我对杨雪莉说，这回差不多能将那团肉骨彻底砸死了，我们先想办法把你的腿上的尸毒去掉，再往上爬。杨雪莉说，
1: 不，还不算晚。你不了解尸动能量的可怕，就算是轰炸机的铝壳也会被它吞噬，而且它的体积会越来越大，这颗人头里一定有某种能量吸引着它，用不了多久，最多一个小时，它还会追上咱们。
0: 我闻听此言，心下也不免有些绝望了。难道拿了这献王的脑袋，就当真离不开虫谷了吗？未一成名，心中便有了计较，要除去这成了精的老肉之时刻，只有在谷口那青龙遁笔、屏风走马的地方。不过距离此地尚远，必须先给杨雪莉把腿治好，否则我这么背着她，仓皇中也走不出多远的。现在对我们来说，每一秒都是宝贵的，至少要在那肉果再次卷土重来之前，离开这处被水龙卷刮了变了形的大漏洞。我赶紧和胖子扶着杨雪莉来到外边的栈道上，此时空中乌云已散，四周的藤萝几乎变了形，稍微细一些的都折断了，到处都是翻着白肚子扑腾的鲤鱼。凌云天宫的顶子以及一切金碧辉煌的装饰也都被卷没了，饶是建得极为结实，也只是光秃秃的嵌在原处，像是几间破烂的窑洞。谷口飞瀑白脸，如同天河倒泻，奇幻壮丽的龙云已经不复存在了，只有潭底的水汽被日光一照，映出一抹红光。虽然经过了天地间巨变的洗劫，却一扫先前那诡异的妖粉，显得十分幽静和祥和。我和胖子顾不得细看周边的变化，急忙对杨雪莉采取紧急救治，把剩余的糯米全部着了出来。我将这些糯米分成了三份，先拿其中一份和一清水，敷在杨雪莉小腿上包扎起来，慢慢的拔出尸毒。按摸金校尉自古相传的秘方所在，凡被尸毒所侵，危重者需每隔一个半时辰就要换一次新糯米，连拔九次方能活命。但是眼下离外里也就够应付九个小时，这九个小时绝对没有可能回到落脚的彩云客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和胖子一筹莫展，我让胖子先去盯着潭底，然后找了几粒避湿气的红莲妙心丸给杨雪莉服了下去，也不知道是否能有作用，暂时阻止住尸毒扩散吧。我想了想，又把剩下的糯米分成了四份，但是缺斤少两，又担心效力不够，急的是脑门子上青筋都蹦了起来，但是急也没用，只好尽力听天由命了。和胖子把剩下的所有能吃的东西一股脑儿的都塞进嘴里，但是饿得很了，这些东西都不够塞牙缝的。没别的办法，只好忍着肚中的饥火，背起杨雪莉，招呼放哨的胖子撤退，顺便问他潭中那肉果的动向。胖子抓起背囊对我说，
2: 太高了，看得真他妈眼晕，什么也没看清楚。
0: 他说着话忽然愣了一愣，竟然对我端起了芝加哥打字机，拉开了枪栓，看那架势竟是要朝我开枪射击一样。我背着杨雪莉急忙退了一步，王司令，无产阶级的枪口可不是用来冲着自己的战友的。但我话一出口，已经明白了胖子的意思，一定是我背后有什么具有威胁性的东西。难道那阴魂不散的尸斗这么快又悄无声息地追了上来？我赶紧背负着杨雪莉在狭窄的栈道上猛一转身，已把工兵铲抄在手中。这一回头，眼中所见断的出人意料啊，在我们背后的这个人是谁呀？他

0: 我不禁又向后退了两步，背着已经昏迷了的杨雪玲和胖子站成了犄角之势，仔细打量对面的人。身后栈道上有一大团被市采那阵水龙卷全倒的粗大藤蔓，都纠结在了一起，从绝壁上掉落下来，刚好挂在了栈道的石板上。由于栈道几乎是嵌进了反斜面的石壁中，距离水龙卷中心的距离很远，所以损毁程度并不算太大。不过被潭底和山上刮乱了套的各种事物覆盖，显得是面目全非，到处都是水草断藤啊。成谷的大漏斗里有许多在绝壁深处滋生了千年万年的各种植物，这次也都大受波及，遭了殃。落在距离我们藏身处极近的那团植物，像是一节粗大的植物枝蔓，犹如水桶粗细，通体水绿，上边长了很多菱形的短短粗刺，除了非常大之外，都与一般植物无异。唯独这条藤蔓中破了一大块，绽出一个大口子，里边露出半截女人的赤裸身子，相貌倒也不错，只是低头闭目一动不动，她肌肤如凝脂，却也是绿得渗人。由于植物是绿的，藏在里边的女人也是绿的，所以始终没留意，直到即将动身离开的时候，胖子才无意发现我们背后不声不响地戳着一个女人。我和胖子对望了一眼，本想抄家伙动手，但是现在看清楚了，谁都不知道那女人是什么来头，是人是怪。看她一动不动，似乎只是具死尸，但什么人的尸体会藏在这么粗的植物藤蔓中？而且我们距离并不算远，那发绿的尸体却没有异味，反倒有股植物的芳香。我背着伤员行动不太方便，于是对胖子使了个眼色，让他过去瞧瞧。胖子端起冲锋枪走上前去，没头没脑的问：
1: 这位大姐，您是死的还是活的？
0: 从绿色粗蔓中露出的女人没有任何反应，胖子扭头对我说：
1: 看来这就是个粽子，不如不要管了，咱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吧。
0: 我觉得不像，于是在后边对他说：怎么会是粽子呢？你看那个女人身体微微起伏，好像还有呼吸呢，像是睡着了。胖子伸出冲锋枪的枪口戳了戳那个女子，立刻是吓得向后跳开，险些是将我撞下悬崖。我急忙用手抓住身边的岩石，问他是怎么回事。胖子指着那绿油油的女子站着静静地说：
1: 老胡，他妈的 冲我笑啊。
0: 我听他说用枪一戳那女子便会发笑，也觉得是心惊肉跳，这深山老林里难道真有妖怪不成？但是心中一动，心想会不会是那个东西，要真是那样的话，那杨雪莉可就是命不该绝哟。我于是先把杨雪莉从背上放下来，让她平卧在石板上。我同胖子一起再次走到那老曼的近前，我仔细观察那个女子，她并没有头发眉毛，但是五官俱全，额间颈细，双乳高耸，怎么看都是个长相不错的女人。当然除了皮肤的颜色绿得有些吓人，再往下看，那女子并没有腿，或者可以这样说，她被包裹在这包子一般的劳蔓之中，双腿已经与这植物化为了一体，难分彼此。用工兵铲在她身上一碰，那个女子的表情立刻发生了变化，嘴角上翘，竟然就是在发笑。胖子刚才被这女人吓得不轻啊，这时候回过神来对我说：
1: 这大概不是人，更不是粽子。老胡，你还记得咱俩小时候听的那个故事吗？
0: 我点头道：没错，问之不应，抚之则笑，想不到这世上真有这种东西。咱们军区里有一个老首长就亲自见过，当年红军长征兵困大凉山的时候，刘伯承曾单枪匹马去和彝人首领小叶丹结盟。当时啊，有一部分红军与大部队走散了，他们在彝山里就见过这样的东西。这绿汪汪的美貌女子是木

桂，一种罕见的珍稀植物，在谷壁深崖的极阴之处才会存在的。凡具地气精华的植物都会长得像人，但即使数千年的老山僧也仅具五官，而这木桂竟深得如此惟妙惟肖，真是名不符实啊，快要成精了，已经难以估计这人形木精生长了多少个年头了。我对胖子道，听说当年那些红军战士们以为这是山鬼，用大片刀砍，结果从鬼的伤口处流出很多汁水，异香扑鼻，他们就给他煮来吃了，他们管他叫做翠番薯。一人告诉他们这是木桂，我估摸着这也是木桂一类的东西吧。胖子说，哎呦，要真是那木桂，那可比人参值钱了，咱们怎么着，是挖出来扛回去，还是就地解决了？我对他说，你现在背着一大包名气，我背着杨雪林，哪儿还拿得了多余的东西？据说这东西有解毒轻身的奇效，只是不知道能不能把千年古尸的尸毒。而且你看这老脉也断了，他失去了养分的来源，不到明天就会枯萎。我看咱们也别客气了，吃了它。胖子正饿的是前心贴后背，巴不得我怎么说，他抡起工兵铲，一铲子下去就先切掉了一条木桂的胳膊，一绝两半，递给我一半说，献王的没脑袋的尸体裹在那块烂肉里，随时都会追上来，没功夫像革命先烈那么那样煮了，咱们就凑合着生吃吧。我接过那半条人形的木桂，只见断面处有清澈的汁液流出来，闻起来确实是清香提神，用舌头舔了一点汁水，刚开始只觉得有那么一丁点的甜头，但稍后便觉得口中立刻充满了浓郁的香甜，味道非常特殊。我再张嘴咬了一大口，咔嚓咔嚓的一嚼，甜脆清爽，不知道是因为饿极了，还是因为这木桂精本来就味道绝佳，还真有点吃上瘾了。一旁的胖子三口两口之间就早已把那半截的木桂手臂啃了个精光，抹了抹嘴，抡着工兵铲又去切其余的部分。木桂被砍了几铲，他的身体好像还微微颤动，似乎疼痛难忍，随后就不再动弹了。我们从山神庙进入溶解岩岩洞的时候，本带了约有三天的食品，但到进入古墓阴宫之时就被胖子吃得差不多了，一路亡命，体力消耗得很大，都饿得够呛啊。总算是找到点能吃的东西，当下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我胡乱啃了几口，就觉得遍体清凉，腹内激火顿减，杨雪莉昏迷不醒。我拿了一大块木桂，用伞兵刀割了几个口子，捏住她的鼻子给她灌了下去。杨雪莉那雪白的脸庞上笼罩着一层阴郁的湿气，此时喝了些木桂清凉的汁液，那层湿气竟有明显减退，我心中大喜，这条命算是捡回来了。又把那些木桂剁烂了，连同糯米给敷住伤口，招呼胖子让他把包里那些没用的东西扔下几样，将那些剩余的木桂都装进密封袋里一并带上，此地啊不宜久留，必须立刻动身离开。

最近这几年我什么都没想，每天就是上班下班什么都不做，哦，这样的生活不知怎么过，哎呀，真的不知怎么过。突然有一天，路易老同学。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胖子挑了些占地方的金玉之气扔在地上，把剩下的半只木鬼都填进密闭袋里。我顺手把那颗献王的人头拿了过来，塞进自己的鞋行袋里，若是再被追得走投无路，就只好先拿他来脱身了。总不能为了这肥身薄厚的牧尘主先在此断送了性命。这样一来，我们又多耽搁了7-8分钟，但总算是吃了一些东西，恢复了一部分精力。我向谷底的深潭望了一望，墨绿的一团，似乎没什么异动，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不把那尸洞彻底解决掉，就绝没个完呢。于是背上杨雪莉，同胖子沿着栈道向上攀爬，继续我们的逃亡之旅。胖子是边走边对我说：哎呀，这趟来云南，这可真是玩命的差事，不过倒也得了几样值钱的东西，回去之后也和我们眼馋几年的。胖子说：你那包里装着咱们在天宫后殿里找来的玉函，里边虽然不知道装了什么秘密，但是一定是件紧要的事件。还有那面镇压青铜果的铜镜也是大有来历，说不定是商周时期的古物。这些东西啊，都非比寻常，你还是把嘴给我闭严实点吧，千万别泄露出去。在我搞清楚其中的奥秘之前，包括大金牙你都不能让他知道。说起从献王墓摸得的名器，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鞋行袋，想起里边除了献王的人头，还有从他手里抠出来的很多黑色指环。

那应该也是些被献王重视的器物，仅次于木尘珠了。不过那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迷茫的思绪被谷底的巨大响动打断了，一阵阵指甲抓挠墙壁的刺耳噪音断断续续的沿着石壁传着上来，那声音是越来越大，上升的速度极快。我心知不好，现在距离栈道的终点还差很大一段距离啊，跑上去肯定是来不及了，连忙四处一看，想找个能有依托掩护的地形，却发现我们所在的位置竟离绝壁上的葫芦洞口不远。从洞口下来的时候虽然不容易，但用飞虎爪上去却也不难。潭底的石洞已经很近了，我见时间紧迫，除了先进葫芦洞便没有别的地方可供退去了，便取出杨雪莉的飞虎爪勾定了岩壁。我又用登山绳和俗称的快挂安全栓将背上的杨雪莉同自己捆了个结实，扯着飞虎爪的金刚锁链，踩着反斜面绝壁上能立足的凸点，一步一步爬上了葫芦嘴。一进葫芦洞，我发现里边的水面降低了很大一块，四处散落着一些白花花的尸体，都是那些面目狰狞的死虫人，想必他们受不了洞口稀薄的阳气，都退进深处了，洞口还算是暂时安全。我立刻放下杨雪莉，用快挂固定住登山锁，垂下去接应胖子，他有恐高症，如果没有接应就爬不上来了。但是往下一看，顿时全身凛然呢、这是头一次比较清楚地看见那个尸洞，乌蒙蒙的一大团腐肉几乎可以覆盖半边潭口，大概是由于只是个乌头的死体，并非如传说中那样五官具备如同人头，而只是在上面有几个巨大的黑洞，似乎就是以前的鼻子、口、眼之类的，尤其是一大一小两个相对的黑洞，应该就是肉汁的两个眼穴。此时他正附在绝壁上不断地向上蠕动，腐臭的气息在高处都可以闻到，从中散播开来的黑气似乎把晴朗的天空都遮蔽了。那不断扩大的尸洞效应绝非一般可比，它几乎没有弱点，根本不可能抵挡，一旦被碰上就会被吸进那个生不生死不死的缝隙之中。我急忙招呼胖子快上，胖子也知其中的厉害，手忙脚乱地往上攀登。就在胖子离洞还差2米的时候，忽听一声凄厉的哀鸣从空中传来，我觉得眼前一蓝，一只大大的雕鸮从半空向胖子扑去。我大叫不好啊，雕鸮是野生动物里最记仇的，我们那夜在密林中用冲锋枪干掉一只，想不到这只竟然不顾白昼躲在谷中阴暗处伺机来偷袭我们。我手里拖着绳索想回身拿枪已经来不及了，而胖子身悬高空还能抓住绳子往上爬就算是奇迹了，更不可能有还击的余地了。说是迟那是快啊，雕鸮已经携着一阵疾风从空中向胖子的眼睛扑落，好在王凯旋同志也是经历过严酷斗争的考验的，生死关头还能记得一缩肚子低头避过雕鸮那犹如钢钩的利爪，但胖子脑袋是偏过去了，可背上的包囊却被抓个正着。雕鸮是丛林里的空中杀手，他的爪子锋利绝伦，尤胜钢刀，帆布的防水背囊立时被由上至下撕开一条巨大的口子，里边的一部分物品包括御寒古镜等物都翻着跟斗从空中掉下去了。红色古玉的匣形宝函在空中画出一道血色的光芒，还没等我看清楚便迅速的与其他物品一起掉入了下面不断上升的

尸洞之中，瞬间失去了踪影。但不是因为失去了这件重要的玉函而懊悔抱怨，而是这一刻脑中灵光闪现，隐约之中竟已经猜出了那玉函中装的是什么秘密。忽听葫芦洞下传来砰的一声撞击，这才猛然回过神来，想起胖子还没爬上来，急忙俯身去接应他，发现刚才那声撞击原来是那只雕鸮一击落空，便在半空中兜转半个圈子，从山鹰处复又扑至。胖子身悬绝壁，唯一一只还有子弹的芝加哥打字机用登山绳坠在身下，急切间难以使用，只好一只手抄起工兵铲，狠狠地砸向急扑而来的雕鸮。雕鸮的头颈被金刚的铲子拍了个正着，骨断筋折，像是断了线的大风筝也坠进了尸洞里边。胖子用力过猛了，身体也跟着悠了出去，险些将三股登山绳拖断，赶紧撒手把工兵铲扔掉，保住绳索，拼命扬着脸闭着眼不敢去看下边的情况。我在洞口大喊他的名字，让他清醒过来，拖拽绳索，用尽吃奶的力气，加上胖子自己也豁了出去，玩命的往上攀爬，总算是把他扯了上来。胖子一爬进洞便立刻坐倒在地，不停地磨汗呢，显然还未从刚才的高空惊魂中缓过神来。我过去检查他的背囊，里边还剩下小半袋子东西，主要是一些装在密封袋里的木柜，另有爆破天门后剩下的两块炸药，其余装的比较靠上边的东西全没了，包括一直没有用武之地的旋风铲等特殊武器。我把炸药拿出来以便随时使用，然后用胶带贴上背囊的破口，又用夹子暂时固定上。这时又哪有心情去计较得失呢，打亮了战术射灯，背起杨雪莉拍了拍胖子的肩膀，稍作安抚，让他赶快跟着我往漆黑的葫芦洞深处撤退吧。那尸洞吞噬到巨大的物体时速度会明显减慢，也许洞中那条半死不活的大虫子可以拖延它一阵子，为我们争取到一些逃生的宝贵时间。胖子咬牙站起身来，抄起冲锋枪和背囊，边跑边问我道，哎，我说胡子里，今天你怎么有点不对劲儿啊，好像变了个人似的。我背上了杨雪莉，这时候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不知是那木柜起了作用，还是越往深处走氧气越浓有关，他仍然是极其虚弱，说不出话。我最担心他的就是一直这么处于昏迷状态，那是最危险的，但又担心他忽然醒来回光返照，但又没有时间停下来看他的伤势，心乱如麻，没听清楚胖子说的话，随口反问道，什么叫他妈变了个人呢，说什么呢你在。胖子说道，要按你平时的脾气，损失了这么多重要的东西，你肯定得用比冬天还要严酷的姿态骂娘了。怎么这回却什么都没说，反倒像祖国母亲般和蔼可亲了，这真让我有些不太习惯。我说你这他妈都是哪儿跟哪儿啊，你以前是没少跟我惹祸，可我几时批评过你了，这不都是整天苦口婆心的以说服说教为主吗，而且我觉得你话说反了，你不是自称要横眉冷对千夫指吗，刚才事出突然，咱们任何人都没责任，没折胳膊断腿就已经是最大的胜利了。另外其余的名气虽然贵重却也无所谓，只要性命还在，咱们就有的是机会赚钱，当然那两件最重要的东西，其中的古镜绝对是个好东西，但得之失之也无关大局，记住了样子回北京打听打听，以后再找一面，那也不是没可能的事儿啊。还有那只殷红的玉石骨函，我忽然想到里边装的一定是那所谓的龙骨天书，也就是与杨雪莉家传下来的那块相同，都是用天书记载的凤鸣奇闪，在西夏黑水城找到的那块，还有在古田县出土后因运输机坠

而消失的龙骨应该都是一样内容的。而且联想到杨雪莉家传的龙骨天书是在黑水城空墓藏宝洞深处的暗室里古田县出土的，也不是什么墓穴里找到的。看来这种龙骨天书不能够用来做墓主的陪葬品，这可能是受古代人价值观宇宙观的影响。龙骨天书历来是大内真意秘藏，里边的内容如果只是凤鸣岐山的传说，那绝对不应该藏得如此隐秘。这天书的秘文中一定另有机密之处，极有可能是记载着木尘珠的出处与来历，也或者是长生化仙之道，但解读的方式一定另有他法，不是孙教授那老不死的没告诉我们，就是连他自己也没摸着门儿啊。龙骨天书与凤凰胆之间一定有着重大的联系。这些念头在我心中涌现，但是这时自是没空对胖子言明了，只是让他不用多想，目前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就行了。葫芦洞里的水位降低了很多很多，似乎是与地脉的变化，是洞底的水系改道了。没有了水的地方露出很多湿滑的岩层，我们就见能落脚的地方往深处跑，地面上的虫人和作为虫蛹的女尸逐渐增多，有些地方简直是堆积如山，穿梭其中如同在尸海中跋涉，但是自始至终都没有见过活着的人。我们渐行渐深，心中也不免厉害，莫非是地脉的剧烈变化导致这洞内环境有所改变，所有的虫人都死绝了？不过这氧气浓度高应该是与那禅宫有关，难道那些虫人都潜伏在深处等候着送上门的猎物吗？身后阵阵刺耳的噪音不疾不徐地逼近着，这时候已经没有退路可言了，就算明知敌人埋伏在前方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往里走。我和胖子边走边准备武器，能用来攻击的器械几乎就没剩下几样了。我对胖子说，咱们这回可真是弹尽粮绝了，比当年红军在井冈山的时候还要困难呢、啊、真是他妈的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这仗啊快要没法打了。四周传出一阵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十分密集，从上下左右都从黑暗中浮现出无数花白的蠕动的身躯，大批的虫人终于出现了，而且已经形成了弧形的包围圈。对此我们倒是有心理准备的，被他们咬死或是活活被尸洞吞了都差不多，背着抱着一样死，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了。耳听尸洞的声音也近在数米开外了，我和胖子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往里就冲，封住来路的那批虫人正待冲将上来形成合围，忽然后边是一阵大乱，躲闪稍慢的都被尸洞吞了下去。这些虫人却不知道那尸洞何等犀利，都被这一大团烂肉的腐臭吸引，裂开粉红色的巨大口气纷纷扑了过去。我和胖子借机突冲向前，有几只零星接近的虫人还未等扑到我们身边，就都被胖子用冲锋枪的弹雨劈的是脑浆横飞。洞中乱成了一锅粥，我们趁乱跑出一段距离，耳中听的是重甲铿锵，那条身披龙鳞腰甲的巨虫正扭动挣扎着撞击墙壁。原来留在洞内深处的虫人都饿红了眼，刚好一条动弹不得的巨型祸食不死虫趴在附近，除了有甲叶遮挡的地方，遍体皆被虫口啃成了筛子了，身体被压在山下那一部分由于没有龙鳞青铜甲的遮蔽，竟然被深深啃成了两截，从山体中脱离了出来。这祸事不死虫没有中枢神经，全身都是网络神经，即使被啃的是面目全非也照样还能活着，而且时间一长恢复了力。

气，拼命翻滚，如同一条被大蚂蚁咬住的肉虫，想把这些咬住了就不撒口的虫人甩脱掉。由于要避开缠斗在一起的巨虫和虫人，我们逃跑的速度被迫慢了下来。这时身后大肉箱子一般的石洞已经不分死活吞噬了无数虫人，顶着脚后跟就追了上来。我们逃至葫芦洞

该使出最后的绝招了。于是伸手揪出献王的人头，向着霍氏不死虫的身后抛了出去。那尸洞果然是立刻调转角度，向葫芦洞的右侧移动过去，刚好被那大团的虫体拦住，顿时慢了下来。我见机会来了，便瞅了个空子冲了过去，捡起献王的人头，继续往洞穴的深处奔逃。这次是借着葫芦洞里大量的生物，又一次暂时拖住了紧追不舍的乌头肉果，下一次可就没什么可以阻止他了。就算是一万个不情愿，也只好放弃这颗可能藏有木尘珠的人头了，先留下性命再图他策。向前行了没有数步，胖子没有看清脚下，被绊倒了在地，摔了个马趴。从黑暗的地方忽然冒出大批虫人，将我们围了个是水泄不通。

0: 我内心深处拼命告诫自己，不到万不得已一定要把穆晨珠带出去，便和胖子轮番背着杨雪莉逃跑。胖子身体忽然失去重心，扑倒在地，好像是踩到了什么东西被绊了一脚，仗着皮糙肉厚也无大碍。他骂骂咧咧的正要爬起来的时候，却发现有数十只虫人从黑暗的岩顶上爬了下来，他们显然是察觉到了我们的存在，无心去和同类争咬那只巨虫，而是悄悄地朝我们围拢了过来。子弹已经全部耗尽了，芝加哥打字机也都被我们顺手扔在路上了，只剩下杨雪莉的一套登山镐和工兵铲了。我和胖子各执其一，另外还有只小口径的6.44式手枪握在我手里，凭这几样东西如何能抵挡这么多虫人？早听说人当水死必不火亡，看来我们命中注定是要被虫子咬死的。这时候胖子才发现刚才绊倒他的东西正是那口被我们称为潘多拉魔盒的青铜箱子，地上散落着一些事物，都是先前从里边翻出来的那几件当地彝人的神器，山魈的骨骸、内脏玉胎的瓶子，还有那精美华丽的蟾宫。我想起这鬼蟾是个祸根，先顺手除了它，再用炸药引开那些虫人，当下便抬脚踢开蟾罐的盖子，举起6.44式便打，连发五弹，将里边那只蓝幽幽的三足怪蟾打得粉碎。这块影响到空气浓度的上古陨石一碎，整个葫芦洞的空气仿佛也跟着颤抖了一下，虫人们莫名其妙地惊慌起来，他们似乎也知道那蟾宫的重要性，感觉到了大难临头，他们对空气的变化极为敏感，虽然暂时还不至于死在当场，却都变得不安起来，顿时是乱了套，顾不上我们三人，各自是四处乱窜，有的就糊里糊涂的跳进石洞里了。胖子对我说，
1: 哎呀，这可真是歪打正着，
0: 咱们赶紧趁早开溜。说着话顺手拾起地上的玉瓶扔进破杯囊里，我见有了空隙，便同胖子背了杨雪莉抄起杯囊夺路而逃。地上到处都是作为虫卵母体的乙女尸体，层层叠叠，难计其数，一具具面目扭曲，又兼数量奇多，使人是观之欲呕啊。我们踩着一层层的女尸爬到了葫芦洞中央的缺口处，鱼贯而入。葫芦洞的另一边是被地下水吞没的化石森林，里边的水位依然如故，并未有什么变化。我们跑到此处一路上马不停蹄，而且还背着个大活人，这也就多亏在谷中吃了多半只木精，那方形的万年木鬼毕竟不是俗物，事后感觉像是有用不完的体力和精力，但是到了现在也开始顶不住了。我和胖子都是上气不接下气，杨雪莉意识已经完全清醒了，力气也恢复了一些，我抓紧时间给杨雪莉

腿上中了尸毒的地方换了些新糯米和穆桂敷上，替换下来的糯米都已经变得如黑炭一样干枯漆黑，看来果然能拔出尸毒，会以穆桂竟似有奇效啊。借着换药的机会喘息了片刻，正要动身下水，身后洞口中忽然窜出一条火龙般的多足肉虫，这条虫比大水缸还要粗上几圈呢，长近十米。我和胖子立时醒悟了，这就是那只披着龙鳞铜甲的老虫子，它被虫人啃成两半，又被那乌头肉果吸住，把全身的铜甲都吞噬掉了，露出里边裸露的虫体。他窜到这儿似是也在赶着逃命的。我见他身体上有几只白花花的虫人咬噬着，便忙对胖子说，哎，胡子脸，干脆咱们也搭个顺风车，再他妈的跑下去非累吐血不可呀。胖子口中答应一声，已经抡出登山镐，一镐凿进了虫身。我让杨雪莉紧紧搂住我，把我们沉重带上的所有快挂都相互锁住，紧跟在胖子之后，在巨虫从我们面前穿过的一瞬间，用工兵铲和伞兵刀狠狠地扎了下去，一股巨大的前冲力将我们扯了起来。或是不死虫呼啸着窜入水中，溅起无数水花，惊得化石森林中各种巨型昆虫纷纷逃窜。我只听见耳中风声是呼呼作响，完全看不清究竟身在何方。杨雪莉在背后紧紧搂着我，丝毫不敢放松。我在心中暗暗祈祷，摸经祖师爷们保佑我，千万别让我们撞到化石树。刚念几次，便觉得全身一冷，身体跟着巨虫沉入了水中。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刚才来听到 Wins Life Hello My Love， 这里是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有人说呢，他将是下一个陈绮贞啊，音乐独立，声线迷人；也有人说他可能是下一个曹芳，风格清新而又舒服，声音甜美而又慵懒。那他就是他自己啊，郑义农。通过他的歌声来认识一下他啊，冬眠。

对你只有遐想，还有没完没了的美好愿望。那这首歌是多少人的暗恋心声？茶凉粉团队最早由主唱茶二以及吉他手小凉在2009年的一月组建，其实也算是一个老牌乐队了啊。一起来听到的是茶凉粉，关于你。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接下来我们一起再来听歌。接下来来听到是来自梦龙的一首怎么说呢，热门歌曲 Believer 啊，这也是 Lee Win 来助阵梦龙的一首歌啊，这是他的2017年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一首单曲啊。这次呢有一个说唱歌手 Lee Win 加入了 rap 的部分，那两个不同的风格的歌手啊，一个组合一个 rapper 产生了非常强的化学反应，情绪非常饱满的这种说唱注入啊，让人听起来听感非常的愉悦，就我以为是重新唱了一遍啊，直到 Lee Win 无敌的肺活量出来了，来自 Imagine Dragon 以及 Lee Win 的合作 Believer。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吗？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立刻音乐。

听到的是 Mojo Lady， 这是2000年英国金榜的两周冠单，非常厉害。出道十年的吉纳罐子乐团呢，在2016年发行了首张全创作专辑《童话 Funk》，就入围了第28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年度专辑、最佳客语专辑奖。在2018年底呢，吉纳罐子乐团推出了第二张全创作专辑，将更多的故事用创作来唱出人生百态，充满 funk 灵魂的舞曲啊，让人感受客家音乐的崭新魅力。来自吉纳罐子，今夜 tonight。

OK， 各位，我的立刻音乐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Talk is overrated， 来自 Jeremy Zucker， 我们明天见，我是 DJ 李昂，拜。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5: Club， 这里是立刻音乐，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雷阳，又跟大家在电波里面一起分享一些音乐啊。个人建议全程节目音响音量调至15以上，达到最佳效果啊。但是一定要记住，小心驾驶啊。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晚的节奏。先来说到马思维啊，马思维可谓是全能歌手，能写歌，能制作，一手包办几乎所有团队歌曲的混音啊，以及 MV 剪辑。他的 flow 很流畅，很多变，那歌词呢也精致创新，去认真打磨每一首作品，演出的感染力极强。下面听到这首歌制作水平并不低，算是他早期的作品，那 beats 很有特点。那马思维这个 flow 啊很棒，整体听起来就很有 feel 啊，让你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完全沉醉在 beat 和 flow 的奇妙化学反应里面。听着这首歌去爬崂山是真的嗨，来自 Must Way 哈，崂山道士。

0: OK， 继续来听歌啊。说实话，直火帮啊，直火帮最大的亮点就是他们自己的经历和对世界就各种事情的看法，但是真正能理解他们的人可能并不多，也感觉就这就是他们可能不温不火的一个理由啊。F famous 著名的一流的啊，仿佛只有就只要是有名的就是一流的，那事实真的如此吗？Artist A 啊 ，Artist 艺术家，那艺术家还是在娱乐大众呢 ？M 代表 miseducation 啊，错误教育，在大部分语境当中，我们给予名声啊，名声感觉是一种贬义的。那我们被教育句不要争名逐利，那一定是这样吗？最后 E ego 自尊，那究竟是自信还是自大呢？连起来就是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来自直火帮 Fame。
1: 等一下啊。

Thank God. Thank God that I found you.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说作词十一郎，作曲张宇，演唱张宇，这是一封非常美的三行情书。有人还说，没有十一郎的张宇是不完整的。我们都知道张宇，却对十一郎知之甚少，其实他们俩却是密不可分的。两人在12岁的时候就相识了，17岁恋爱，风风雨雨走过30年，早就被绑在了一起。自1993年张宇出道以来，十一郎为他写了将近150首歌，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用心良苦》《月亮惹的祸》与《一直下》。十一郎曾经公开自己只为张宇写词，哪怕对方是刘德华，也被无情的拒绝。可以说，张宇歌手生涯当中唱的每一首脍炙人口的情歌，都是十一郎的影子，里面的悲伤和无奈，是两人分分合合4次的积淀。听到这首《雨一直下》。

刘德华的笨小孩可以说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了。出身贫寒的他自小就得帮父母打工赚钱，进入到演艺行业之后，跑了多年的龙套，经历了无数的磨难，才凭借努力走到如今天王的位置。笨小孩也开始让我们真正的走进刘德华，记住刘德华。谁都不会一帆风顺，难免会遇到挫折低谷，你我都一样，我们都是还在成长的笨小孩。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花心是周华健的一张专辑，1993年发行。这张专辑的发行奠定了周华健华语歌坛国民歌王的基础。这一年是周华健事业的第一次高峰，因为《花心》这张专辑在当年销量400万张，获得了1993年全球华语唱片年度销量的第一名，是一张不容错过的超白金唱片。听到周华健的这首《花心》。

0: 很多人迷上周华健的声音，大概是从《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张专辑开始的。理所当然，它也成为了周华健最经典的专辑。好嗓子需要有好的歌曲来体现，周华健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婉转。虽然说主打歌《让我欢喜让我忧》是翻唱自别人的歌曲，但是李宗盛完美的填词与这首歌的旋律配合的天衣无缝，也让我们开始认识到周华健。听到这首《让我欢喜让我忧》，
1: 爱

狼这首歌是大陆流行音乐的启蒙歌曲之一，在华语乐坛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如果谈及华语流行音乐，齐秦当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人物。如果论及内地流行音乐的兴起，齐秦所产生的影响力更为巨大，他影响的音乐人数不胜数，而且远不止一代音乐人。今天和你听到收录在1985年曾经作为一首风靡华人社会的经典作品《狼》。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首歌最早是童安格写给飞鹰三妹之一的裘海正唱的。这首歌出现在裘海正1987年的第一张专辑当中，专辑的名字刚好也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但是其实真正这首歌火遍大江南北，还是最终童安格自己将这首歌再次进行演绎的时候，红遍了大江南北。

讲不出再见是由谭校长谭咏麟演唱的经典歌曲，以轻快的旋律配以感伤的歌词，完美的诠释了每一段淡然离场的爱情并不是索然无味的哑剧，当你静心回忆才会明白，原来这就是纯粹的爱情。请上谭校长的讲不出再见。

野百合也有春天，这是罗大佑在1982年写的歌，很有年代感，经典总会令人念念不忘，所以不断的被翻唱。曾经这首歌也被潘越云、苏芮、孟庭苇、林志炫、邝美云等等都翻唱过，这首歌也作为了电影《野雀高飞》的主题曲。自这首歌发表至今，演唱者无数，历久弥新，各有各不同的风格。

0: 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是校园民谣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曲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歌曲中的纯真感情和青春的迷惘是很多人都体验过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和其他的流行音乐充满商业味道的歌曲不同，加上老狼低沉沧桑的诗情演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经典。这首歌在聆听的时候，会让我们沉在心底的种种回忆总会突然之间涌上心头，模糊了的面孔开始清晰，陌生了的声音渐渐熟悉，于是我们的青春便在这首歌当中再次被唤醒。

0: 好声音、生动亚洲等舞台上被很多选手反复唱响，在我是歌手当中更是被辛晓琪再度完美演绎，也成为了很多人在不同时代传唱的经典。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你最疼爱的人是由潘越云发表的一首歌曲，现如今这首歌已经在华语流行乐坛当中成为了一首传世经典。潘越云用他深情婉转的声音唱尽的是红尘中的庆贺星，而所有的这些都是鲜活的存在。听到这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1984年年底，中国和英国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这个事件对香港很多市民来说不亚于1979年的台湾。由此开始，香港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移民风潮。罗大佑的《东方之珠》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创作的，请上罗大佑听到这首《东方之珠》。

太高。

水中花是谭咏麟比较著名的歌曲，是他于90年代初所创作的一首歌曲，在香港及大陆地区获得了较大的反响，还曾经在199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过这首歌。在那个年代当中，只要上过春晚的歌曲一定是在当年特别流行风靡一时的歌曲。请上谭咏麟听到水中花。

0: 风继续吹这首歌收录在张国荣的同名专辑《风继续吹》当中，所描写的意境就是一对恋人因为外力所必须分开时的一段离愁别恨。这首歌在哥哥的演艺生涯当中占据了无法忽视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听到《风继续吹》。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个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湾唱片工业史上首张销量突破百万专辑《跟你说听你说》的主打歌，曾经也被庾澄庆、伍佰、林忆莲、王菲、梁静茹等等歌手翻唱过，一时间风靡大街小巷，是国语歌曲上的又一里程碑。早知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也成为了当时很多人挂在嘴边的经典歌词。来，请上陈淑桦，听到梦醒时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梦醒时分，陈淑桦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是台湾

一场游戏一场梦是台湾歌手王杰于1987年推出的首张专辑，这张专辑一经推出，势如破竹般的霸雄了排行榜长达半年之久。不同于年轻偶像无病呻吟一般矫揉造作的花式长腔，王杰歌声当中自然呈现出的悲凉与凄苦，触动了都市男女内心深处的隐藏孤寂。这张专辑最终的销量也是突破了百万大关，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不仅是王杰个人事业的代表作，也是80年代红极一时的经典歌曲。听到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

1991年，郭富城趁着第一张专辑的热潮，郭富城在录音的过程当中，他的哥哥意外过世，于是呢，郭富城带着悲伤的情绪来到录音室录制《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这首歌。或许正是带着这一份真情真意去演唱这首歌，于是让《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红遍了大江南北。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至少还有你是香港歌手林忆莲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林忆莲 S》中的一首主打歌曲。当然，这首歌也被誉为是步入21世纪以来最为流行的情歌之一，也是无数女孩子的 KTV 必点歌曲。请上林忆莲，听到至少还有你。

地自容是中国著名的摇滚乐队黑豹乐队的音乐作品之一了，它收录在黑豹乐队于1991年发行的首张专辑《黑豹》当中。作为思想叛逆的80年代，内地出现了那么一批留着长发、弹着吉他、用声音去宣泄自己内心世界的摇滚人。作为黑豹乐队的第二任主唱，窦唯可以说是将黑豹乐队带入了巅峰。飘逸的唱法，俊秀的面孔，但是唱起歌来是那么的狂野。窦唯在黑豹期间几乎包揽了所有的词曲创作，其中就包含这首《无地自容》。

0: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你要幸福

西长，耶稣在某山口舞起诗衣裳，夸壶酒给谎言饮着那秋黄，不虚然

接生，闻世宽，或走俗寻常。青戈壁，过断桥，阿鲁尼土香。一根烟，给路客，揭发这星光。阡陌在，鞋跟上。

愁。沿途必走气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雾冬时烤雪，池下写长信，早春不过。

0: 夜空。你是不分轻重。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人生已过了四十，怎么开始一坐着就打盹的错字？曾经拼活拼死挣的那几个字儿，现在回头看也就一桩破事儿，都忘了是曾几何时，那个年少无知的二愣子还为他举手发誓，仿佛世间只剩这女子，现在对女人动心还要小心，血压表哥不知。镜子里的我半头白发，岁月就这么催人吗？皱纹都快能夹死蚊子，真的要认老了吗？

似乎变成难事，我们都是随风飘荡的叶子，总被迫随遇而安，一笑置之，告诉自己就认了是吧，世事难道就一定要不活？

花吹喇叭的苦行，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一次次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啊、
3: 我想我还是不够成熟，还达不到你的要求。

今我也而立之年，我也有了一个爱人在身边，我爸和我妈也渐渐的老去，好像就在一瞬间。

在他乡一方，风风雨雨纵流浪，沿途仍是盼望，给我自由。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的走，汗一滴一滴一滴的流，有一天咱拢老，娶某仔斗阵。浪子回头。

朋友，分手的无品的无路用的朋友，在坎坷的路靠我两公婆倒摆，怀疑我的人生敢若够使。

我是潮州人，家住在岳阳岘港。我爷爷、我爸爸和我都是靠磨豆浆过日子。有一天，胡志明的部下来到我家，说我们是资本家，就在斗争大会上把爷爷整死了。15年了，我逃难出来整整15年了，不知道我那一家30几口还剩下几个人。

为了拥抱那个人，笑着哭着拥抱了整个班。课桌上刻着的我爱你，多少澎湃如海，如今成了感慨。谁的青春不迷茫，其实我们都一样。

因为太了解，所以很伤心。没有了你，我只好听着风的呼吸。

有时候在疲惫的生活中，我们也需要放松自己。来到乐园，进入游戏出口，在短暂的时间中遇见另一个自己，自由自在地飞。

0: 世界那么大，我只想和你肩并肩一起走过
1: 天涯，九路九家，小

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像大地一样宽容，在这艰辛放逐的路上，点亮生命的光芒。

0: 熙熙攘攘的城市容不下路痴，海外的遥思寄不到故址，曾经的一切在当时看来只是寻常，而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一切可以重来。
1: 这是醉人放飞的四月，你却走得决绝，如何忘记岁月为我日夜沉睡。

爱情让人靠得太近，忘了留点余地。孩子气得我只是输不起。

我盼，我等，我爱，我恨，你可以都听不见，可我只要你好，其他的都无所谓。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博拉和死了死了同时进了我这个坑，有点挤，于是不辣悻悻地爬出去找了另一个坑。
2: 我们还是只好敲的，死不死这么死都行。

0: 你可不许救我，守一。
1: 我斜眼看着同坑的死了死了，他闭着眼靠在焦土里，先摸索到了腰上的手枪和膝上的步枪，才能让自己躺得踏实。他也并不快乐。战场无快乐，骗子先生。这是个炎热的白天，像我早习惯的一样，风和日丽的战场并不存在，至少在双方殊死的滇西战场上并不存在。山顶的一无遮拦，让我们暴晒着烈日，空气中永远有着蝇蚊的嗡嗡声。从昨天到今天，我们已经为其提供了太多的养分，空气中蒸腾着恶臭。幸好还没到极致，也幸好我们的嗅觉多少已经有点麻木了。山腰的日本人一直没动，林子里晃动着人影，但他们就是不进攻。无聊是悲观他妈，我又开始发表意见了。他们进攻间隙拉得越来越长了，也就是说人会越来越多，各中队大队轮番拿我们这小撮练，而且也越来越狠。你信不信没十七次进攻了，第十六次就是一锤子买卖。
0: 哎呦，哎，你说这些死苍蝇是真该感谢你啊，四面八方的嗡嗡嗡的飞过来下蛋，人死了苍蝇生喽。今天咱的尸体够他们生养170-180代的王朝了。您是伪团座，倒成了苍蝇的真神了。嘿，
1: 你说这滇西苍蝇闻得出中国菜日本菜吗？我话还没说完，丧门星飞跑了过来，暴露过头，几乎被一发冷枪命中。他趴下避过那发日本子弹，半截身子探在我们的坑里。
2: 去家那边，家那边
0: 啥东西？
1: 我实在很难听懂他的云南口音，但死了死了却一跃而起。相较刚才的死样活气，你只好认为他一直在等这个。
3: 有董其允了吗？
1: 又为我们一哥八成，仿佛大概也许差不多。
3: 别他妈废话，赶紧叫来。
1: 我看了眼他那个表情，简直是要扑住天上飞来的芝麻点大的生机。于是我跌跌撞撞的去，我阿义丧门星和死了死了几个一路跌扑着穿过阵地，去可以无挂无碍看见对岸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在催泪瓦斯中击退日军攻击的陡坡。那里炮弹和冷枪打不到，但是日军追击的冷枪冷炮也愈发的紧了，因为阵地上剩下几个寥寥的活动目标可以排遣下他们在进攻前的无聊。阿义那个未经战阵的家伙，在日军重机枪的攒射下吓得窝在个小土堆后不动。我连踢带推，他倒算是跟上前面俩人。我被一发子弹打在脚下，痛的在地上滚。迷龙和豆饼豁然的在坑里看着。
4: 豆饼子，你瞅瞅，这就是到处乱跑乱作死啊。完了，躺好了，滚得我眼晕，
3: 鞋底打掉了，震着伤口了。
1: 我拿鞋砸了迷龙，瘸着爬着仍然往目的地去。阿义那个家伙根本不管我，能跑就跑，他已经跑出了好远。迷龙啧啧有声地看着我在日军机枪的攒射下爬行，幸好土堆已经拦住了那边机枪手的直接射箭。当我从山顶上滚到那处陡坡上时，东岸的奇雨已发至尾声，挥旗的人是

0: 何书光，一挥一舞用的力度如要砍人一般。于孝清站在一架炮队镜旁边看着我们和口述机仪，他弯腰用那个玩意时仍挺得像支枪。不得不承认，于孝清确实是块战争料，这么短短的功夫，东岸便如同换了片土。不是说被他挖得不像样了，反倒是几乎看不出挖掘的痕迹和明显的攻势了。露在外边的也没有几个人，曾经的防御阵地多被枝叶覆盖伪装，加上往岩石和土层下转移，现在日军的炮火要炸到他们已不是易事了。而特务营原来一锅烩的攻势，对日军最爱的火炮集群轰击来说，几乎是自取灭亡。阿义正在干巴巴地翻译着祈雨内容，丧门星正在撕衣服加上树枝，好做一杆能发回信息的小旗。
1: 于斯作信曰：我被退以思惧，若强行渡江，必为倭军追而歼之，甚至连天险亦为敌所趁，如此不如决死山头，玉碎成人之一仗，登可镇颓丧之友军。此役之后，他当请东岸至军长以下为我们交电。还有我不太明白，
2: 一大铁血也不怕噎着，这儿还有一百多活人呢，要交电我们得轮番交电十万八千遍，真不明白啊，都得明白。
1: 尽管我们身份不明，但会为我们的英魂请论此一首功。我们怎么身份不明了？
2: 不信，固防首要，过江增援是强求了，但是日军大举来攻越来越近了，简直是分秒必争的，请求至少为我们提供炮火支援。
0: 阿义要生不熟的挥着打学了就没用过的旗语，那边简直是毫不迟疑的就回了过来。虽然一向做出一脸木然，但阿义的脸上也不由得有点苦涩。
1: 不允，既知固防首要，可知炮弹有限，而无炮则无防。
2: 哎，你告诉他，他是我这后生小子一向的敬仰，有什么唐突以后再算，眼前的要务是让这一千弟兄死得值。哎，快说，好好说啊！
0: 搞不好他和您这后生小子一样年羹，死了不理我。而何书光手上的旗也挥得简单之极，只是一个动作，不用阿义说，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但阿义从来没这么灵活。死了，叹了口气，往下做了件让我们瞠目结舌的事。这陡坡上立足都颇为不易，他找了个凸石站了上去，然后跪了下来。他开始叩头，双掌贴地，然后叩。我生在一个以弃置了叩拜的年代，我只见过叩拜王祖的孝子能这么认真虔诚。我用望远镜看着，望远镜里的于孝清似乎有点难见的烦躁不安。死了的叩首和之后的长跪不起，无疑是在干扰着那个家伙一向铁板一样的思维。他总算是挥了挥手，对等待的何书光说了句什么：“
1: 司炮队将在我方发出信号后打半个基数，物资奇缺，这是拿弟兄们的血偿你的临终之愿，望死得其所。”
0: 死了又一个头扣在地上，这样的谢意根本用不着翻译。而在阿义翻译时，那边都在收炮队镜了的于孝清又说了什么，于是何书光手上再动。
1: 不论你何许人也，请先行一步，于某随后就来。人死，不论君阶尊卑，只问无愧于心。
0: 然后炮火又一次开始覆盖我们头上的山顶，这一通狂轰滥炸，所费弹药恐怕是前面好几次火力准备的总和。我们被震趴下了，从头顶腾下来的烟尘彻底把我们覆盖，烟和爆尘让我们头上的晴空像是入了深幕。胡辣大概是被爆石砸到了，一脑门子的血的出现在我们的视野。
2: 你是老子，杀他娘，等在这儿，见令发炮。
0: 我们又一次手脚并用的往上爬，迎着腾来的爆尘和烟雾，半截炸飞过来的枪差点把我开瓢。我们爬的时候炮声停了，然后是一个比炮声更恐怖的声音。
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成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朵多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

0: 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政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 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布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

0: 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越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荣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0: 及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稻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

0: 年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2: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半增曲塔：
3: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2: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滞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4: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2: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5: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洪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洪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6: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箱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6: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点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在出道近十年的郁可唯，在前些年加入到了华研国际音乐之后，历经了一年的收歌试唱，终于推出了他的个人单曲《进化》。这首歌郁可唯用了和以往不同的全新演唱方式，可以说是颠覆音乐想象的郁可唯，带着迷幻之感的曲风，听感新鲜的唱法，加上陈粒的词曲创作，都令这首歌饱含个性态度。郁可唯和陈粒的首次合作也是有火花的，感觉就像是郁可唯透过《进化》这首歌真正的进化了，可以说是质感音乐的神仙组合。来听一下这首郁可唯的

0: 邓紫棋的音乐童话三部曲继续连载，有一首《那一夜》不负所望如期而至。这首邓紫棋用暗黑迷幻的电子风完成了一个惊艳的变身，她用独特的嗓音在《那一夜》里面彻底唱出一个疲惫中的自己，从来都是用孤单防卫着自己的脆弱，为了守护曾经未愈合的伤口，为了惩罚着不断妥协的软弱，把内心囚禁在迷宫的围城里，直至和对的人相遇的那一夜。来听到邓紫棋的《那一夜》。
1: 没有心脏就没有受伤，还不抱着希望。

这是和你听到来自邓紫棋的那一夜。爱情当中没有太多的为什么，它就像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做什么，他也会反馈给你什么。爱情中的双方何尝不是这样，彼此是相互影响的，因为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相信每个人也会遇见自己的爱情，而在他未来临之前，需要你耐心的等待，像邓紫棋在歌中所唱的那一夜。

我们听了无数段落废话，辩驳谁才做的最大，浅薄观点，矛盾对话，检索联络线索，归纳来自不同的肤色，嘴巴对着期待对手，露出尾巴，导航雷达，备注追查。接湖北。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沉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其实说到很多歌曲，或许跟很多的品牌都会联系到一起。国民品牌六神花露水 Six God 你一定用过吧。六神和华晨宇合作的歌曲叫做夏之旅，让六神这个国民老品牌在品牌年轻化的路上越走越嗨。华晨宇就像一个天生会用音乐来表达情绪的歌手，在夏之旅当中，他把夏天的气息也唱出来，声音的力度也很有层次感。现在天气已经渐渐地开始热起来了，感受一下这首歌当中来自夏天的快乐。

接下来跟你说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穆小雅的《可能否》。据说这首歌最初的灵感是来源于张枣的一句诗：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人生总有遗憾，每个人都不停地和另外一些人不断地遇见又不断地错过，但是我们无法回头，只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曾经遇见的又离开的，并不是没有感情，只是生活拖着我们一直向前罢了。不过我们总要对生活保持着一些期待，因为可以惋惜的只有过去，而能够珍惜的却都在将来。听到这首来自孟小雅的《可能否》。

总会觉得有一些歌就是能够在这些细枝末节的地方打动你，像如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可能否》，里面会唱到，可能我还没有遇见那个他吧。在歌词中有一段义无反顾的撞南墙之后，还有一句，可能我还没有遇见那个他吧。希望在听节目的你，未来都有一个归宿是在等待着自己的，不论是关于或者不关于爱情，都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好。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与你同行民建助农助文旅公益晚会在七彩森林景区举办；了不起的丰宁非遗栏目为你播出张东阁民俗艺术作品展在承德避暑山庄开展。以下是详细报道。
3: 8月22号，由民建北京市委宣工委指导，民建西城区委主办，民建西城区委综合八支部承办的与你同行民建助农助文旅公益晚会在我县七彩森林景区温情启幕。
1: 当晚七彩森林秋雨如织，气温骤降，却丝毫未能冷却舞台上下涌动的热情。演员们冒雨登台，以文艺为纽带，助力乡村振兴，推动文旅融合。丰收的中国穿透雨幕，在七彩森林上空回荡。

0: 与你同行，唱响民间36年来与风宁相随相伴的动人旋律。从歌曲到相声，从满族舞蹈到河北梆子，从朗诵到书法，既有经典旋律的深情演绎，也有风宁本土民族特色的鲜活呈现，既有名家名段的精彩绽放，也有民间支部会员亲情参与的真挚表达，雨声与歌声交织，台上台下热情相应，这场公益晚会在秋雨中更显炽热。丰宁是民间中央长期对口帮扶的定点地区，作为此次活动的承办方，民间西城区委综合八支部延续帮扶传统，以一场高质量的文艺晚会探索出文艺赋能乡村振兴的崭新路径，用实际行动书写了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服务社会的责任担当。此次助农助文旅公益晚会不仅为丰宁群众送上了高品质的文艺大餐，更以文艺展演为载体，全方位宣传推介丰宁特色农产品与优质文旅资源，进一步服务乡村振兴，助力文旅融合。
1: 8月22号，由中国避暑山庄外八庙保护协会与承德市文物局协同筹备，北雁集团赞助支持的简惠满运北雁寄情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张东阁民俗艺术作品展在承德避暑山庄万壑松风展区开展。
0: 展览伊始，张东阁、北雁集团分别向主办方捐赠了民俗艺术作品和文化保护专项资金，主办方为捐赠方颁发证书与牌匾，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展览集中呈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宁满族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美术师张东阁先生70载艺术结晶，包括大量剪纸精品和工笔重彩长卷《满运风情》，生动再现了塞北各民族恭庆节令、共同劳作的生活图景。展厅配套数字多媒体交互展像，让传统民俗文化可观可感。此次张东阁民俗艺术作品展不仅是一次非遗艺术的高水平集中展示，更是一座架在古今与民族之间的文化桥梁。目前展览正在承德避暑山庄万壑松风展区持续展出中。
1: 为传承弘扬非遗文化，普及奇石贴画传统技艺，8月22号，我县举行奇石贴画传承第二期培训班，奇石贴画技艺学员与赏石爱好者参与活动，近距离感受非遗独特魅力，助力传统技艺传承焕新。
2: 培训现场，学员们先后参观了奇石贴画精品作品展，观看主题宣传片，聆听技艺专题讲座，直观了解奇石贴画非遗技艺的发展历程与创作特色。课堂上，奇石贴画非遗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瑞清深入浅出地讲解奇石贴画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内涵，内容通俗易懂，学员兴趣浓厚。实操教学环节中，刘瑞清现场示范奇石选材、构图设计、粘贴制作等核心创作技巧，学员们认真观摩，积极动手尝试，亲身体验奇石贴画的创作乐趣。学员刘东晓：
3: 我很荣幸能参加今天的石头画创作，跟着刘老师学石头画，锻炼了我的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我的这幅画名字叫做《望乡》，是一名求学的学者坐着船来眺望家乡。我要用心发现事物中的每一件美丽，争取创作更好的石头画。
2: 多年来，刘瑞清深耕奇石贴画传承与创新，他牵头成立丰宁满族自治县观赏石协会，为本地赏石爱好者搭建交流平台。同时，他在赏石品石的实践中迸发灵感，独创奇石贴画非遗技艺，开辟了艺术赏石新路径。赏石爱好者聂淑珍：
4: 丰宁的石资源非常丰富，过去呢就是在赏石界里边呢，就是大家都重捡那个块大的、型好的，对这些个小的

0: 石头没有人重视，刘大姐发现这个小的石头可以作画以后，她非常痴迷在这方面呢，一个有很深的造诣，然后她自己去学习国画呀，工笔画啊，学一些绘画艺术，再加上她独特的眼光，把这些碎的石头变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
1: 本次培训班的开办，让小众非遗技艺走进大众视野，为起始贴画非遗技艺传承注入新鲜活力。起始贴画非遗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瑞清，
2: 为了把这个传承这个起始贴画的艺术传承下去，让大家都来做，因为丰宁的奇石资源太丰富了，它有玛瑙、碧玉、水晶，还有化石，这是丰宁的一笔财富。只有丰宁这个地理优势，能够把这个奇石贴画这个做大做强。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7页。我们要始终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全党同志一定要抓住人民做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党的19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7年10月28号，《求是》杂志2018年第1期。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4: 首先关注要闻。今年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3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23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启动政社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紫檀救灾救助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号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中国驻宋卡总领馆

0: 晚23号发布消息，泰国南部接连发生治安案事件，提醒仍在当地的中国公民避免前往管制区域。加拿大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当地时间23号，伊朗石油部长宣布，法尔斯省南部发现7.5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通报，7位存在严重不良行为的项目评审专家被处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23号，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23号，在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赛决赛中，天宫跑出38.15秒，该成绩快于由南非运动员法尼凯克创造的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中国足协公布不当招待事件调查结果，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今年一至7月，河北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453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8%。其中，出口机电产品1316.6亿元，同比增长26.8%，占全省出口总值的48.2%。以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产品持续发力，累计出口190.7亿元，同比增长30%。我省聚焦高等级赛事、户外赛事、青少年赛事、群众性赛事4类重点赛事，推动赛事经济持续发力。今年上半年，全省面向社会公开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5657场，各类赛事活动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达1371.43万人，体育赛事综合带动消费272.87亿元。省工信厅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公布了2026年度河北省零碳工厂建设名单，蓝生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99家企业入选。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工程。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 H5 型禽流感。
1: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云。
0: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宁。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营字吹打月。凤山原名土城字，西汉时为渔阳郡耀阳县县城， 清代是通往古北口的重要交通要道和驿站。清顺治年间，八旗军迁来驻防。

0: 顺治、康熙皇帝出巡到木兰围场，路经此地并驻跸。清兵必不可少的要有军乐队打击乐迎送，这种打击乐很快传入凤山，民间称为吹打乐，以凤山南营子村最为出名。南营子吹打乐以民间保存为主，原始曲牌有凤阳歌、六下衣、过街楼、八匹马、斗鸳鸯等18首，后有老艺人尹永乐在此基础上融合戏曲以及汉族等其他民族打击乐成分，又搜集编写了6套，现存24首，其中宫廷曲牌9条龙为我县独一无二。乐队演奏人员也由原来的13人发展到20余人，乐器包括大鼓、堂鼓、大钹、大铙、小镲、手锣、大锣、唢呐、捧笙等。大鼓为乐队指挥，演奏时着满族长衫，头戴礼帽，是农民自娱自乐的一种流动演出，几百年来传承不息，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具有满族特色的民间吹打乐曲，具有口外第一鼓之誉。每逢过年正月15、5月13，凤山举办庙会期间，以吹打乐为首，伴有少林舞会、中幡、二桂摔跤、龙灯、高跷等项目。2011年参加首届中国吹歌节，获优秀演奏奖。南营子吹打乐于2013年列入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转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19到30二摄氏度，大滩13到27摄氏度，鱼儿山13到27摄氏度，万盛涌13到27摄氏度，草原13到27摄氏度，外沟门15到30摄氏度，窟窿山15到30摄氏度，小坝子17到30摄氏度，四岔口17到30摄氏度，五道营17到31摄氏度，土城19到32摄氏度，黄岐17到32摄氏度，苏家店17到31摄氏度，杨木栅子18到31摄氏度，汤河19到33摄氏度，将军营18到32摄氏度，选营17到32摄氏度，西关营19到32摄氏度，胡麻营20到33摄氏度，黑山嘴21到34摄氏度，天桥21到34摄氏度，石人沟20到34摄氏度，王营19到32摄氏度，北投营18到31摄氏度，凤山18到32摄氏度，波罗瑙20到33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转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19到32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

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44年前签下秘密契约的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改革先锋？2021年，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而在44年前，为了要解决吃饭问题，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村民却按下红手印，秘密签订生死契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要从当时的生产方式说起。在那个年代，干活大窟窿，分配大锅饭，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受挫，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如果只能用一个字形容1978年的小岗村，那就是穷。贫穷挨饿催生了改革自觉。12月的一个冬夜，18户身着破衣衫的村民挤在一间茅草房里，就着昏暗的油灯签订实行大包干的秘密契约，分田到户。干成了就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完成国家上交，集体提成。干不成，干不坐牢也甘心，其他人保证把他的小孩抚养到18岁。小岗村的1000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直到次年春天，县委书记陈廷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的冷汗。因为当时有声音认为小岗村的做法没有文件支持，违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开历史倒车。1979年6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与陈云就安徽一些农村搞包产到户的情况进行了交谈。在这次谈话中，陈云对包产到户做出了双手赞成的表态。在他看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提高农产品产量最有效也最根本的办法，而包产到户正是这样一种好办法。因此对于包产到户，陈云非常认可。偷偷起步的小岗模式在第1年就迎来了大丰收，农民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了吃国家救济粮20多年的历史，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中央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变化。1980年5月31号，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他提到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个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整个安徽燃起了改革之火，在中央的支持下越烧越旺。转眼到1981年底，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中得以确立。1982年1月1号，中央批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得以合法化，农村改革的大事也随之确定。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未曾停下的改革脚步，让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提及不稳地展开。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

勇敢的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2018年12月18号，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改革先锋称号。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中国共产党誓言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男女知青们盘腿坐在土炕上，一开始谁都不说话，情绪都很低落。钟跃民却情绪饱满地打破了沉默，说道，
5: 哎，我说同学们，今后咱们可就在一个锅里抡勺子了，咱们大家还都不熟悉呢，哎，都不是一个学校的吧？这样吧，咱们都自我介绍介绍，我叫钟跃民，我旁边这位叫郑彤，我们都是育英学校的。我看看啊，咱们是10个人，7男3女，哎呀，狼多肉少啊。哎，三个女同学先自我介绍一下怎么样？
6: 我叫李平，是翠微路中学的。
7: 我叫王红，人大附中的。
8: 我叫蒋碧云，师院附中的。钟跃民，你刚才说狼多肉少是什么意思？
5: 嗨，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既然让咱们一辈子扎根农村，就得男女比例搭配合理。比如咱们知青点儿，就该配个5男配5女，这样不容易打架呀。你看，像这样7男3女，那就得有4个男的打光棍，这不是狼多肉少是什么呀？
8: 钟跃民，你说话怎么这么流氓？
5: 哟，您还真有眼力，怎么一眼就看出我是流氓来了？真不好意思。
9: 哎，你这人卦象啊，怎么装好人也装不像，这才一天就露馅了吧？
10: 同学们，这是我们学校有名的流氓，曾因打架斗殴、调戏妇女，多次被公安机关拘留。请大家以后提高警惕啊，特别是女同学们啊。
8: 哼，
10: 明明，刚才我和这哥几个聊过，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是钱志民，海淀中学的。这个是张广志。这是曹刚，石油附中的。啊，这个是赵大勇，这个是郭杰，他俩是